0: 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文化中国行这一站天下寻宝来到北京了。您看到吗？我们在皇城根脚下感受北京的胡同文化，而随着我们天下寻宝一块来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友。平时宝贝藏在家，藏有藏的讲究，今天在天下寻宝的舞台亮宝贝，亮有亮的爽利，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爽利的藏友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心头宝。来，哇，首先这个大姐就是个宝贝啊，您的装扮少数民族，您来自什么地方？
1: 西藏，
2: 就传下来的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器，我们也不对。
0: 年年轻轻就是家底丰厚，您是北京人吗？
3: 不是，我是河北承德人。
4: 我是东北黑龙江哈尔滨人。
5: 我就是北京本地人，
6: 山西临汾红马的。
7: 浙江绍兴，
8: 新疆喀什。
9: 我是来自安徽的淮北，
10: 黑龙江齐齐哈尔，
11: 安徽。
12: 今天拿来的是啥？
7: 有金石，也有玉器。
13: 我今天带着瓷器，
14: 有一个香炉和一个对那个帽筒，
7: 也有字画，也有钱币。我的心态反正还是要平和，不要去追求暴富那种，相反一夜暴富那不可能的。
9: 我从心里面就是热爱这些东西，因为我感觉到吧，这些东西民间是有真东西的，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民间无真品的，但是呢需要慧眼识这些东西，对吧？我们有这种初心，有这些保护民族文化的初心，我们从内心的热爱去收藏它，也是为国家在收藏这部分东西，爱家乡。
0: 哎，也希望更多的藏友们带着心爱的宝贝，带着对家乡的爱，来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亮相。
15: 天下寻宝，我来
16: 了。这是藏区藏传佛教当中的经典，
0: 像海螺一样，
16: 拿放大镜看的，看不了那么的完整的数字。
0: 首先右旋。就少，右旋加八瓣连纹更少。
17: 藏传神秘法器，右旋加连纹极少又罕见，到底哪个年代？
0: 你好，雅克西莫，啊，雅克西啊，看得特别的亲切啊。
18: 我有时候特别的特殊的，高端边儿来北京啊，我们这个跟我们这边来天津门口
19: 的。阿姨老家是那个伯乐的，然后他是从伯乐。坐火车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坐4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再到北京的。
0: 哦，好辛苦啊！新疆本身就很大，谢谢你们啊！首先让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这份信任，也知道了什么叫天下寻宝。欢迎天下的藏友带着你们的宝贝走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定会认真的看，好好的看。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一定会用心、细心、耐心的为大家讲解。哦，这是您今天带的宝贝。啊，这个是家传的吗？
19: 家传的。
0: 这是一个像海螺一样，
19: 是
0: 有什么故事吗？这个里面，
19: 他们认为这是肯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宝物，然后想来这儿想鉴，就是鉴定一下。
0: 啊，让老师们看一看，放心的吗，阿姨啊？来吧，那有请我们的杂项鉴定专家朱老师。
20: 大家好，首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天下寻宝栏目，而且拿了一个。应该是白灿灿的一个法螺，
0: 法螺，
20: 哎，这是一件法螺，非常的莹润洁白。这个上面确实有这个阿拉伯的这种形式的体现。它就是传世当中呢，无论是供奉、盘玩啊，或者是礼佛时候呢，就是长期摸它，这个字口呢不太清晰了，而且呢拿放大镜看呢，看不了那么的完整的数字。这也是时间长了啊，礼佛的一件重要的器具。然后呢，不用的时候呢，搁到一个小的干净的盒里边，上边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器皿，它丢掉了，而且是都是银或铜色的。这件法螺呢，上边呢还分啊左旋和右旋，这个旋呢，实际你看这个圈这个位置这儿是一旋片，
0: 从里往。

0: 往外旋，越旋越大，越旋越大。
1: 明白了。
0: 就是法力越来越宽。
1: 明白。
0: 说给人的祝福和吉祥越来越全，越宏大的意思。
1: 从一个点到无限大。
0: 对，对，这是属于右旋。
1: 右旋，
0: 哎，右旋从这个法轮的法器当中呢，它占有重要的一个法务位置，所以说这是右旋法轮，应该说比左旋要少得多。还有中间的这个暗刻，这个暗刻是什么？是佛教之花，莲花，
1: 莲花
0: 叫八瓣莲花，也是八方来福之一，也是八方来寿。这个八瓣的这种莲花纹呢，是阴线纹，它不是剪地纹，而是阴线纹，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莲花做出来。这个阴线纹就是沟里边的这种刀具的这种工具，是古代慢慢刮磨出来的，而且这里边有深厚的氧化层，氧化层就是什么？就是毛浆。大家知道这个海螺打出来的时候，它的颜色不是纯白色。
1: 发黄，
0: 哎，对，发点淡黄色，但是通过慢慢的氧化，它表层有一层的氧化层，这种的氧化层就是年代久远的这种包浆，叫氧化层。但是这个阴线纹里的这个氧化层几乎和外层高的地方是一致的。这种右旋法螺呢，带这种八瓣吉祥的莲花的特别少，所以说通过这个莲花的阴线纹，还有这种包浆，还有整个这个法螺的这种白里泛点黄色，它是有年份的。它的年份是清代的中早期，将近三四百年了。
1: 从天山脚下到皇城根下，我们看到这千里之约是一份沉沉的信任，是一份厚重的嘱托，更是对家传宝贝那份深深的爱。无以为报，唯有更用心、更仔细、更真诚地回馈每一位藏友。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下面我们请上来自北京的这位持宝人邹超明，他为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藏品和宝贝呢？有请。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嚯，您给我们看看。
2: 好嘞，我带来了两件儿。
1: 两件儿。
2: 是的，
1: 特别珍惜这个舞台和机会啊。
2: 是的，这是我看到了通告说这个有彭老师在这儿鉴定，我就特意赶来了。
1: 专门赶到天下寻宝来参加节目。哇，葫芦卖的什么药啊？这是装的酒啊？
2: 对，
1: 酒葫芦。
2: 酒葫芦啊。
1: 这是家传还是收藏的？
2: 是我个人买的。
1: 自己喜欢收藏？
2: 对，我自己喜欢收藏。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了，然后就对于传统的文化和物件，个人更关注一些，所以说既有投资的想法，又是自己的热爱。
1: 收藏的门类是什么？您自己写，就是瓷器。
2: 主要我个人喜欢是明清瓷，然后这个是机缘巧合下遇见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磁州窑的，但是我不确定它的新还是老。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它这种釉色，个人感觉第一眼上去就是那种相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时就买下了。然后为什么我要马上拿出来这个来咱们栏目去做一次鉴定呢？就是我们一定对于自己收藏的东西要反复的拿到市场上去验证，如果它是老的，那我可能就会长期持有，那如果它是新的，那我就给它装上酒。然后尤其是今天是咱们不是这个永丰是酒厂嘛，
1: 对，
2: 二锅头，所以我觉得我带了一只这个酒壶，我就得带一只这个小酒盅。
1: 小酒盅啊，
2: 这个小酒盅呢是就是很多年前买了，然后这是一只这个康熙时期的这个红釉这个酒盅，
1: 底儿没款儿，
2: 底儿没款儿，
1: 这是从釉色，从您怎么认为是康熙的呢？这是从拍卖会上拍来的。
2: 对啊，
1: 当时入手是什么样的价位？
2: 保密，有点买贵了，
1: 有点买贵了。
2: 对，
1: 这个小，这个大，那这个价位相比呢？
2: 价位相比，买的时候肯定是这个价位要
1: 高一些，
2: 低一些
1: 、也希望您今天是既收获成功，也有所成长，好不好？
2: 来，好的，
1: 有请我们的瓷器鉴定专家彭岩老师，有请彭老师。
2: 彭老师好，
3: 彭老师好，
1: 上来就要请彭老师喝一壶啊！
3: 哎呀，这个今天啊，咱们北京的藏家啊都挺给力，是吧？咱们天下寻宝呢，走进酒博物馆啊，结果呢，我们见到了好多酒器啊，非常的开心。
4: 酒博物馆里聊酒器，乐趣无穷。
3: 磁州窑是个筐，看不懂的都往里装。
1: 但整体重量好像和磁州窑相比又轻。

0: 磁州窑烧造范围广，器型花样多，让持宝人一见钟情的葫芦瓶究竟出自哪个窑口？
1: 这件葫芦瓶啊挺有意思的，它呢是整体呢是这种的，我们叫乌金釉啊。说的这个乌金釉呢，其实跟中国人审美啊还真有关系。
2: 嗯，
1: 你看啊，我们中国人一个黑釉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乌色来代表，还可以用墨色来代表，还可以用玄色来代表，都是来形容黑釉。所以呢，从黑到白呢是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美学。而且刚才呢，我们这位藏友呢，邹先生说呢，说这件东西是磁州窑。那么这也跟我们收藏圈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谚语有关，我们叫啊磁州窑是个筐，看不懂的都万里装。
2: 明白了，这个拿不准的都往瓷砖里搁。
1: 对，其实磁州窑呢，这个地域非常的广阔啊，从你看我们河北、山西、河南啊，都是陕西啊，广大的磁州窑系。但其实磁州窑系啊，它分得很清晰，除了我们说河北邯郸的丰丰矿区、彭城等等这些磁州窑的主要窑口以外，那我们在山西地区啊，哎，特别是咱们山西的这个，哎，对，晋南、晋北、晋中，哎，你别说，主持人这个水平啊，已经到专家级了，这还就是介休。
2: 这个就来自山西，
1: 对，就是我们山西介休啊，洪城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看它是介休窑呢？首先呢，你先看它这个底足，它这种装烧的工艺，旋烧完以后电烧的这种工艺方式，包括底足这种衬釉，因为它要把这个电烧饼啊拿掉以后呢，让这个釉子到这儿呢不至于说掰掉啊，这都是它烧凿的一个基础工艺。从这个装烧工艺和修足的方式以及胎土呢，就能够确定它就是介休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你看这底儿偏厚，
2: 对，我感觉，但整体重量好像和磁州窑相比又轻。
1: 哎，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它到底是真是假呢？这是一个啊。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这更应景啊。这个
2: 特别会让你是真是假呢，先悬着，再来讲讲这个小的。
1: 对，我也得琢磨琢磨，是吧？这个小杯子也挺有意思，我们很少见一个藏友啊拿两件东西，而且呢，一件呢我们说呢老窑器是吧，一件呢明清器啊，这挺特殊。这小酒园呢，其实呢我倒觉得挺喜欢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藏友问一个问题，说彭老师，这东西是茶园还是酒园？哎，甚至是一物两用，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确定讲，一定是酒园，过去行酒令用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美女用的。
2: 因为颜色和它的这种小巧，
1: 对，没错
2: 啊，
1: 男士喝酒又不过瘾，
3: 对，
1: 而且呢，底部呢，你看米汤白，上边呢是灯槽口，这叫脱口垂足郎不留，所以呢，这如果对的话，它就是郎窑红
2: 啊，
1: 而且就是康熙这时期的、两件，对不对？
2: 对不对？
1: 有没有信心？
3: 这个肯定是有信心的，
2: 像
3: 这个当时买的时候就没信心。
1: 那经我们这个专家组的合议，这两件藏品到底呢是真是伪呢？这件是我们
3: 能看上我没交学费这件，
1: 那么这个就应该是介休窑当中很少见的细路，
2: 算是精品了。
1: 之所以它沉，是因为它修足和握足的情况。这个葫芦瓶呢是一个矮的，是握足形式。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装酒或者陈设，如果底足修足很薄的话，它就会不稳定。而它厚的话呢，你看它就会很稳定。那么这一件呢，确实呢也是一件清康熙郎窑红釉小酒园，而且还挺少见的。两件均是真品，
3: 恭喜！感谢。
1: 对，
2: 这是什么时候入手的？
3: 至少有十年前。
2: 十年前，
3: 对，
2: 现在是真的了，方便说价格吗？
3: 那也不说了。
2: 那也不说了。好，那来看看
3: 价格的保密。
2: 好，那来看看十年之后我们这个小酒园它的市场表现怎么样？
1: 那么这件东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和记录，在国内啊，郎窑红甚至郎红釉啊上拍的这么小的这种握足酒园，还真没有。仅见啊，这是仅见，但是考虑到呢，它必定呢只是一个酒园，所以呢，我们给出一个市场呢非常保守的估价啊，大概呢在3万5到4万5左右，好吧，比较保守啊。这个我们说这件介休窑的葫芦瓶呢，虽然它是比这个年代要早很多，金元时期，而且呢保存完整，釉色又好，但这类东西啊，现在老窑呢在市场当中呢受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啊。我个人呢对于它的估值以及专家团队的合议呢，

0: 2.5万到3万左右啊。嗯，
1: 感谢我们这位吃饱人，真的是我站在北京看山。

0: 是现代人臆造还是古人智慧？
1: 有请来自北京的持宝人刘胜军，欢迎。你好，
2: 主持人好。哎呀，好几年没见了，
1: 好几年没见了。这也是我们的老粉丝啊，从山西见面到现在我们来您的老家北京见面了。那您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给大家看看。
2: 这一个汉代的这个，他们说啊是青铜马刷。
1: 啊，马刷。
2: 对，皇宫贵族那个骑马刷毛的。
1: 给马刷毛的，对，确实是啊。你看这个有凸起的这个。哦，手感是这种凸起，确实。你说梳子吧，它好像有点太浅了吧？有没有可能是臆造品呢？
2: 对，我一看这东西，很新奇，很少，
1: 很少。
2: 对，
1: 对，
2: 我多了的吧，还有点经验，所以呢，我认为是还行。
1: 对，东西看着有点老，
2: 对，
1: 然后就兜里钱也拿不少，马上就出手了。您当时多少什么价位入手的？
2: 这个应该是不到2000，1900多，我记得。
1: 啊，就算2000块钱吧。
2: 对对。
1: 这2000块钱，这个主要是见的太少了。这个上面是个什么纹？这是
2: 应该呀、啊，是一个，我也说不太好，应该是一个这个牛头啊，还是一个龙头？嗯，说不太好，
1: 说不太好。对，样式说不太好，作用也不确定是干啥的。来吧，所有的难题都交给了我们的刘雄老师，有请刘老师。
3: 钱币文献里面把它呀当做一种民俗钱来对待，关于写它的学术文章都不下10篇了。
1: 可是这个绣看起来又没有包浆，感觉很淡薄。
3: 那是不是仿的呢？
0: 身世有争议，学术说法多，真假到底如何辨别？
3: 第一啊，就是说这里面是什么纹饰，是吧？
1: 对。
3: 啊、您看啊，这它其实是中间有一个镂空，这镂空这中间呢，它其实还是这个龙纹的这个样式啊，这中间这个位置、
1: 是龙头，
3: 这是一个龙头啊。底下呢，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几何纹样的这类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考古。上面是有一定的链的啊，基本上可以断定为这个是汉代的这个风格。其实，在早期的这个书籍里面，把它呀当做一种民俗钱来对待，叫民俗钱的一个类别，把它叫压胜钱。
1: 啊，压胜钱。
3: 对，就把它当做一种钱的类别。现在学术界也专门在做研究，我现在看到的文章就写它的，关于写它的学术文章都不下10篇了。大家慢慢的琢磨了两个类别的功能。第一个方向呢，认为啊，它可能跟这种，生香的一些文化有关系啊，比如说龙啊、凤啊，有的还发现过那种西王母的一些
1: 对
3: 一些图案的。另外一个就是叫功能性的解读，就觉得这还是一个工具类。早些年的就是咱们这个文博大专家史树新先生啊，他呢就认为这个首先肯定是个工具，他认为它是可能是用来一种搓磨工具，是用来。搓东西的，比如说搓浆啊，
1: 从仙气飘飘到烟火气十足。
3: 哎，而且他的解释还有点道理在哪呢？这中间都有镂空，他说如果搓磨的话呢，它这种镂空正好是碎屑就可以漏下来。
1: 对对对，哎，
3: 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解释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民间这边常说的这种马刷，学术界也写过这篇文章，所以。到目前呢，其实呀、也没有一个定论。
1: 就是这个绣看起来又没有包浆，感觉很单薄。
3: 对，一层薄薄的一层。
1: 所以这是仿的吗？
3: 那是不是仿的呢？如果那么
1: 是不是那就大哥？
3: 不是，应该不是啊。那么自信，老的铜器啊，首先应该来说要看它的皮子这个状态啊。它这个整个呢还是有一层氧化层，它原来做出来其实青铜的本色还是一个金黄色。那由金黄的状态要整个要有一层皮壳，然后才形成了这样子的淡绿色的一层皮壳啊。这一层氧化皮壳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定的厚度啊。第二一个要就看皮外，就是皮子以外有没有锈蚀物做支撑。这个呢可能有做一些清理或者是盘膜呀什么的啊，就表皮一些锈蚀呢可能去掉一些。综合来看啊，包括这个制式铸造啊，还有这个拿手的这种状态啊，其实做这个尖刺钻的比那个做那个圆盾的那个呢，其实还要难一些。
1: 对，
3: 所以为什么佛造像我们在鉴定的时候说，一手摸过去佛造像那个揪罗发，如果是扎手状态的，哎，是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肉肉顿顿的那个反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它古代的范铸工艺，那个范是硬磨，硬磨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那种刺手的这种状态
1: 啊。
3: 所以，所以我说，无论是从这个铸造的这种工艺，还是从皮壳的一个状态，还有局部的支撑它的皮外锈蚀的状态来看呢，这一件铜牌饰，汉代真品。
1: 它现在的市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的情况，价格呀没有太高，现在啊，因为就刚才先生说的，他可能花了2000块钱买到的啊。那个前些年我也见过啊，也见过一些，然后开价一般都是在8000到10000之间。

0: 嗨，您猜我来干嘛了？给大家解题来了。噔噔噔噔，这个在咱们节目录制的时候一直见呢，是我们录制节目的背景。远看是个大竹篮，近看好像也是个大竹篮，而且这个竹篮子是整个永丰二锅头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您瞧瞧，比我高好几个头，有这么大这么圆，它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永丰二锅头酒博物馆的王馆长，请王馆长为我们细细解答。欢迎王馆长。这是和我们的酒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呀，叫酒海。
0: 酒海，
1: 这是早年间呀，那会儿咱们铁器呢是不能盛酒的，因为它有颜色还变味道。过去呢，早年间呢只有这个瓷的缸，可是瓷呢它做不大。要想多盛酒，只有用这种工艺，这是外边用藤条编的。
0: 可是这个藤篮，这不是装酒酒全洒吗？
1: 藤条编完以后啊，它里边用那个纸，还有那个植物的这个汁水和动物的血活成的浆糊似的，糊成这个就不漏酒了。
0: 哦，糊成这个藤篮里面的内胆。哎，
1: 对。
0: 那里面是不是得糊了好几层，得多厚啊？
1: 三年保养一次，现在里边有这么厚。
0: 哇，这得有
1: 得有4-5公分的。
0: 4-5公分。您能不能准确的告诉我们它究竟多高啊？它能装多少酒啊？
1: 这个
0: 凭什么称之为海呢？
1: 直径是2米，高度也2米，这个能盛5吨酒。
0: 哦，5吨酒。
1: 对。它的味道盛酒是不变的，特别好，又透气。这个最少有100多年了，这个老物件。
0: 现在这样的酒海在咱们厂还有吗？还在用吗？
1: 还有2个在酒库在用。
0: 这个是不能用的。
1: 这个不能用的，我就放在博物馆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1: 哎，对啊。
0: 酒的三件套，巨大的咱们已经了解了。问问大家伙儿，身边这2个，中大的和最小的，您知道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吗？也是很有来历的。来吧，有请周克成老师为我们讲解。
2: 好，
0: 周老师。
2: 好，
0: 接下来我就要跟着您一起来逛这个博物馆了。我随时代表大家发问，您就做我们的百度贴图回答。
3: 没问题。你看这个肯定是一个大酒缸，这叫什么呀？子母口盖的一个酒缸。实际上这个窑口呢，它是河北的磁州窑，而且它的颜色呢是发的黄白色。这么大的一个酒缸，应该说从很多的文献还有酒香翁的这些山西汾酒的这记载当中，我查到了这个酒缸它的使用。酒也需要说空气也要呼吸的，所以说它就起到了陈放、储存和什么陈化作用。所以说这个大酒缸应该是从磁州窑当中这么大器型极难少有。大家知道明代，这是明代晚期的啊，是吧？明代的那个咱们那个万历嘉靖的大缸、青花缸，那都是龙窑烧的呀，是吧？所以说，明代晚期能烧这么大的缸，到清早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这个酒缸在我们永丰二锅头博物馆当中去摆放，迎合酒海，酒缸迎合这个是吧？这个酒坛子，哎，
0: 这个酒坛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也见它这种纹饰，
3: 对，
0: 也是磁州窑型，因为是介休，
3: 对，
0: 就经常有藏友带来啊，看见类似的纹饰，
3: 浑源窑、
0: 对，
3: 临汾窑、大同窑都在烧，而且呢，河北磁州窑也烧。但是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尹鑫，这件东西就是咱们山西的。
0: 哦，我说感觉特别亲切，很眼熟。
3: 对。
0: 哎呀，您说咱们到了酒的博物馆，酒可怡情，我们只说了器物，冷冰冰怎么行？周老师有没有酒文化、酒游戏、酒趣味、酒神韵，能继续跟大家分享？
3: 别着急
0: 啊，
3: 咱们马上就过去。
0: 得嘞，那朱老师先去准备，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朱老师继续跟大家聊聊酒，说说酒趣。

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1: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
0: 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
1: 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
0: 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2: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3: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3: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抓！
1: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你这个娘家，真白痴！
2: 嗯？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

0: 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1: 管他打人呢，
0: 管
2: 他打
0: 人呢。
2: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3: 不准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0: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哎，
6: 红军来了！
7: 红军来了！
8: 往哪儿跑？

0: 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我上学了。
1: 好好学习。
0: 哎，
2: 宋大弟，
0: 大弟，
1: 哎，瞧这孩子。

0: 是呀，谁当土豪啊？
1: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2: 春芽子当土豪。
3: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会的。
0: 我才不干呢。
1: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了，
0: 土豪跑了。
1: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3: 好。

0: 冬子，冬子，冬子，
1: 冬子，
0: 怎么了？快，胡汉三跑了。
2: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2: 是，
3: 冬子，
0: 春芽子。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
4: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
0: 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4: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5: 听见了。
6: 冬子妈。
1: 宋大弟，
6: 哎，冬子妈，哎，
1: 大弟，

0: 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宋姨。
2: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3: 嗯，
0: 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那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公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了。

0: 你还没睡呢。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嗯，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万岁！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心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2: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4: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0: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1: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

0: 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

0: 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8: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9: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

0: 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不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吗？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吗？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是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0: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0: 孩子，听见了吗？
2: 毛主席。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

0: 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你们向后山转移。
1: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2: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儿带领群众转移。
2: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2: 嗯。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哎，真不凑巧啊！
0: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2: 跟上就快点，快点跟
1: 上！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3: 啊？
0: 一转眼就不见了。
3: 哎，
0: 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好，发给我的枪吧，
2: 枪吧，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哎，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2: 来，
3: 你进来，来，
0: 东子，
2: 叫你呢，
4: 帮帮忙。
2: 哎，来，成吧，来，我先。
0: 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哎，
1: 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哎，
1: 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4: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4: 爷爷，咱们走。哎，
2: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5: 东子，把水桶带上。
4: 带上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

0: 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

0: 哎，呸，您去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 早晨起来呀，用它

0: 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

0: 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来一个，往这，往这，快走，去，走。站住！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1: 走，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3: 过桥了，过来了，过来。快走。走。走。

0: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0: 呸！嗯。

0: 孩子，别嫌弃，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1: 宋爷爷，你看
0: 啊，哎呀，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

0: 睡。
1: 哎，牛大叔，
2: 吴大叔，
1: 东子，又斩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2: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1: 是吗？
2: 是啊。
1: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2: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1: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0: 怎么，
1: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0: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1: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嗯，
0: 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镇可是出了害了。
1: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0: 到姚湾镇？嗯，
1: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0: 他还小啊。
1: 在米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0: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1: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毕先生，您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哎，我在这儿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了。

0: 没你了，没有了，
1: 没有
0: 你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有了，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为什么有米不卖？准备要太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

0: 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拱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1: 是。
2: 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3: 大。
0: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3: 延安，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3: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什么关情？
1: 没事，放手。
0: 啊。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禁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在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3: 哎，完了没有？写的真不赖呀，跟赵伯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写的。嗯，
4: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5: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4: 快点，
6: 真困了。哎。

0: 快把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2: 正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1: 啊！真的？
2: 嗨，我亲眼看见的。
1: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心肠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20000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漂亮，
2: 干的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对，
6: 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7: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8: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7: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8: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8: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7: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9: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小山呢？上菜。
10: 哎，
4: 先尝点，来，
7: 来吃啊。嗯，来，胡团长，请请请请
0: 请请。
8: 这伢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4: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7: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7: 请请请请请
8: 请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8: 兄弟愿意帮忙。
0: 多谢胡团总。
7: 请请请。

0: 请。
1: 你叫什么？
0: 郭振山。
1: 哪儿人呢？
0: 郭家建人。
1: 离镇上有多远呢？
0: 五里路。
1: 哦，
2: 来，
0: 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郭探长，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0: 哦，来来来，
3: 行，
0: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
0: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哎，胡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清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快快！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1: 哎，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

0: 钻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

0: 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5: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5: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 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
2: 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金钻飞轮表。 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3: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
1: 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 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5: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

0: 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喝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枪！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2: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孩子
4: 这一下。哎，二位
7: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7: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8: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4: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7: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爹，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9: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8: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7: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8: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

0: 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
3: 对
2: 对，
3: 是。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你干什么？
1: 去你妈！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点，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鸡鸡！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

0: 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2: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3: 哎，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

0: 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0: 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2: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送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

0: 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4月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面试江湖，什么样的体格决定了行走江湖的方式。人在胖，秤在看，世道万难须放胆，努力健身，不要脂肪，不要懒惰，
1: 不要香菜，不要辣椒，再给我来一大碗面。
2: 好嘞，
0: 减肥也要吃个过瘾。180万年前，这里升起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缕火光。岁月流转间，风拂过黄土，石器的低语似在耳畔回响。那簇曾照亮远古的火种，已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不灭的温度。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据说这里还藏着一种跟火有关的面食。香味在哪里？口碑在哪里？地址在哪里？东瓦卤肉，地址没错，可这跟面食有啥关系？先进去瞧瞧。哇，隔着玻璃都能闻到浓郁的肉香气。火烧子，哎，是它吗？

0: 当地人把饼称之为火烧子，虽然也是面食，可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哎，这不是面小生吗？
0: 哎呦，认识我？
1: 来我们家店里吃我们的火烧夹肉来了。
0: 你是东娃？
1: 我爸是东娃，我是小东娃。
0: 阳城镇有三宝：火烧、卤肉、姚国宝。
1: 哎，过来了啊，等我给你推荐去，还是你过来见去？
0: 为人热情好客，就是有点话痨。
1: 说到这个火烧夹肉，我们就有一个典故。
0: 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1: 两饼子一斤肉，两小面八斤，好，马上送到。记得帮我拍帅点啊，拍帅点啊，拍帅点啊！
0: 行行行，虽然年纪轻轻，却是本地火烧夹肉的扛把子，东娃卤肉第五代传承人。
1: 小生来了啊！这是我们的卤肉拼盘，这是我们的酸汤面、霸王菜、火烧子。
0: 哇，这是一手满屏的碳水。
1: 不会吃，我教给你。第一步，先把饼用筷子撑开，加入五花肉，再加猪耳朵，再加猪肚大肠，再加上霸王菜。
0: 哇，屏幕前的朋友们，看看我手里这个爆汁的火烧子夹肉，再低头看看你们手里的，是不是瞬间不香了？那我可就先吃为敬了。嗯，热乎的饼皮酥脆焦香，而内里的卤肉软滑多汁，咬下去甚至能感受到齿间清弹的感觉。当卤汁顺着肉的纹理滑到舌根，一口咽下，整个胃都被暖得舒展开来。再加上老虎菜的香辣爽口，让再挑剔的食客都得说一声好吃。
1: 再尝尝我们的酸汤面，好吃美味又解腻。
0: 确实好吃，这才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就是不知道这个做法。
1: 我知道你。

0: 要说什么？第一步，香猪。
1: 听国宝说，猪分牙猪和草猪，牙为公，草为母。这种形态下还能分出公母好坏的本事，就叫象猪。哦，
2: 这就是牙猪，炸弹屁股，黄瓜腰。这种选材做出来卤肉是最好的。
1: 祖传的象猪的本领可以让姚国宝做到优中选优，而做好卤肉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分肉。
2: 猪吃前，羊吃后，好吃不过五花肉，五花肉就这个部位。
1: 上好的牙猪前腿肉，肉质 Q 弹，纹理细腻，放入冷水浸泡一小时，排酸去杂质，之后再次放入盛满冷水的锅中，加入32味秘制香料，大火开煮，一小时后肉块开始发生变化，表皮逐渐变得油亮，接着小火慢炖2小时，直到肉质软烂，表皮彻底变成琥珀色后捞出，此时的卤肉软滑 Q 弹，轻轻一撕，肉缝里还藏着亮晶晶的卤汁儿。趁着热乎劲儿，火速将其余卤肉改刀切片、切丝儿、切段儿，只等火烧子闪亮登场。一斤面，4两水，全身的力道汇聚双掌，以阳刚之气捶打和面。面身逐渐变得韧性紧致，继续揉揣，直到倔强的面团彻底服软，接着猪油加身，纵享丝滑，再次揉面，犹如经历了一场超级 SPA， 二次提高韧性后向着四方擀开，接着滑丝卷面一气呵成，最后开始旋转揪成面剂子，左手转，右手掐，收口后形如一个个可爱的小冰激凌，手掌按压旋转15度，继续开擀，直至饼胚成型。将饼胚放到预热好的饼铛，加热至两面金黄，之后放入烤箱煎烤10分钟，利用热气使饼瓤彻底熟透。而上等的火烧子通过挤压居然可以形成空气泡，气浪向四周翻腾，太震撼了。最后诱人的卤肉，酥脆的火烧子齐聚一堂，惊艳亮相。
3: 瑞城零吃香，
4: 这绝对是火烧夹肉的天花板，美得很，美炸了。
1: 正午的小店永远热闹非凡，但本地老饕们更喜欢午后的时光，没有喧闹声，有的只是沉浸式品味火烧子夹肉的酥脆声。
2: 他们家在南边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吃了有30多年了。
5: 40年了，
2: 是吧？差不多吧。
1: 杨国宝从老一辈手中传承下来的手艺，至今仍被食客们所认可。其中既有父辈们的严苛要求，也有自己的努力与坚守。
2: 我上学就不好好学习，我父亲惩罚我就是洗大肠、贩猪毒，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1: 可直到真正扛起卤肉店的重任，他才明白，精湛的手艺是老味道的根，而灵活的经营思路才能让这根扎得更深。这背后离不开一位高人的指点。原来弟弟姚国礼就是这位高人，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放弃高薪回到了家乡。
6: 我爸就说了，你如果你不回来的时候，你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办，往哪里去安排，你放心吗？就这么两句话，我整整一夜没睡。
1: 为了给父亲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开启了整顿家族事业，让老员工重新走上事业巅峰的目标。短短几年的时间，还和哥哥一起将产品从小镇远销到了全国10多个省， 这或许就是兄弟齐心。

0: 其利断金的真实写照。而这哥俩最近还酝酿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原来今天是东瓦卤肉40周年的店庆，嚯，真热闹！就连东瓦老爷子都亲自出山了。
1: 感谢新老顾客的支持啊！不打电话。
2: 这个孝顺的人是对呀，肉香
3: 啊！我从10几岁就开始吃了，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4: 人家有大儿子和小儿子啊，都在这开了10年了，好吃得很。
5: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今天的价格就是1.5元一个饼加肉的活动价格，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
0: 老炭炉，老价格，老味道。仿佛瞬间将人们带回到了儿时的记忆。一称一味，一味一时，或许世间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这份家乡的滋味。有空来山西就着火烧子夹肉叠碗面吧。火烧子又叫千层饼，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薄如蝉翼却又紧密相连，寓意着千层万叠，步步高升。姚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古法炖肉技艺，则是另一段关于味道与传承的故事。记得多加肉，才能吃得过瘾。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2: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了。

0: 有。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开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1: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
1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3: 1:1
12: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又到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刻，万千学子迎来人生重要考验。今年全国共有1290万考生报名复考，我省有262326名学子走进考场。
1: 这里是太原市城城中学，现在是早上的8:30，考生们已经陆续抵达，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核验进入考场。他们将在3天的时间里以笔为剑，披荆斩棘，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现在还是比较放松的，我会放平心态，认真对待每一道题，把正常水平发挥出来，不留遗憾，奔赴自己心仪的大学。
3: 心情还有点紧张，有点兴奋，然后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希望自己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1: 现在是上午9:00，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众多家长在考场外驻足等待，成为这里最温暖的风景线。同时，武警、公安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开展了排查、疏导等指挥工作。志愿者们也搭建起爱心驻考站，共同为广大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

0: 大户豪。
1: 高考期间，我们会全天候驻守考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便民服务，提供文具、矿泉水等，解决大家遇到的突发小问题，助力每一位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12年的寒窗苦读，孩子呢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高考呢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次历练，我们希望他能放平心态，从容发挥就好。
3: 今天特意陪孩子过来，守在外面呢，心里更踏实，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吧，孩子尽力了就行了，我们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4: 今天我们就是专门做了个一举夺魁的扇子，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5: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西省考务指挥中心，我身后的大屏清晰呈现着全省各考场的实时动态，工作人员紧盯考场秩序、考务流程，对试卷分发、作答、回收等环节进行严格管控，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安全顺利推进。
6: 严密防范考试舞弊，重点检查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业设备，严格考生及考务人员随身物品检查，全省所有的运送高考的试题答题卡的资料都配备了 Radio 的定位系统，还有视频监控系统，全时进行跟踪录像。我们的阅卷工作人员是从10号到23号进行，考试成绩将于6月25日择时公布。
7: 今年是我省新高考落地的第二年，全省共有262326名考生参加统考，其中历史类85194人，物理类177132人，共设考区117个，考点277个，考场9828个。我们也祝愿每一位考生执笔书写青春华章，以昂扬姿态奔赴崭新未来。
8: 高考季，考点外众多爱心志愿服务者通过爱心送考、便民服务等多种志愿行动，以细致暖心的服务为学子们筑牢安心应考的暖心屏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原市第37中学校考点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路边爱心企业搭建的便民遮阳棚一字排开，里面矿泉水、防暑物资准备充足，从考生应急补给到家长休息服务，面面俱到，全方位护航考生，服务陪考家属。
9: 37中考点附近的这个志愿者服务们都挺好的，有给水的，也有给扇子的，然后希望就是在里面考生可以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把自己会的都写好，然后会的全对，蒙的也都会。
10: 我今天这个志愿服务看着都挺好的，我也领到水，领到很多礼品，祝今年高考的学生旗开得胜，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
9: 这两天高考天气比较晒，然后不少家长就是在考场外面等候，我们免费给家长提供一些饮用水，还有遮阳的大面扇，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7: 考点道路两侧贴有爱心助考标志的巴士整齐停靠，车身变身临时爱心驿站，供等候的家长纳凉歇脚，车身也汇满了各种暖心寄语，车厢里各种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物品分门别类清晰摆放，细微之处尽显暖心细心贴心。
11: 太原公交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多项保障措施，高峰时段延长至8:30，加密发车间隔，增加运营趟次，在多个考点配备爱心助考巴士，车内全天开启空调，并备有防暑用品、油、藿香、纯净水、绿豆汤、开水，以及为考生准备了应急用品、文具，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帮助。
7: 从爱心企业主动搭建助考驿站，组建送考队伍，到城市交通系统优化运力，打造专属绿色通道，各行各业同心联动，暖心护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稳妥、舒适安心的应考环境。接下来的考试时段，各类爱心志愿者们将持续护航，我们也祝愿全体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圆梦盛夏。
8: 这几天，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发力，从电力保障到交通疏导，从降噪静音到食安监管，一系列贴心举措同步上线，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
7: 今年高考保电期间，吕梁市交城县全面启用无人机智能巡检加人工定点值守立体化保电模式，

0: 聚焦高考保电零故障、零闪动、零停电核心目标，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辖区供电线路安全、稳定、优质运行。
1: 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待命，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优服务，筑牢高考保电保障防线，全力为全县考生圆满高考保驾护航。
0: 为切实做好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确保考生出行顺利，高考期间运城公安交管提前安排部署，全市投入810名警力、100余辆警车、77辆警用摩托车，
2: 实时疏导车流、整治违停、严管乱鸣喇叭行为，让考生尽心应考，同时开辟高考绿色通道，考生欲忘带证件、赶考来不及等紧急情况，可随时向现场交警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护送，全力护航。
0: 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坪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市各高考考点周边排查各类噪音隐患，为考生营造安静安稳的备考应试环境。
3: 这几天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对考点周边的装修施工、高音喇叭等噪音源实施严格管控，也希望各位商家积极配合，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在晋中介休，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辖区高考考点学校食堂、生源校食堂为重点，辐射考点周边文具经营门店、餐饮商铺等经营场所，全面开展高考期间市场专项检查，织密高考安全保障网。
4: 从严核查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杀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同步加强周边餐饮店巡查，压实商户主体责任。
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清凉舒适的考试环境，临汾市环卫部门通过不间断洒水作业等措施，为城市降温、为高考护航。
5: 结合高温气象预警信息，我们动态优化环卫作业方案，增加主次干道日间洒水、实扫作业频次，为路面降温，提升空气湿度。
6: 又是一年高考时，少年们历经12年勤学苦读，即将迈向人生新的旅程。高考少年加油，未来正为你们敞开。
7: 我们终将成功，
8: 欢迎你回国，
7: 加油！
9: 黑板上的倒计时终于翻到了这一天，一摞摞写满了试卷，一支支用空的水笔，他们都在说，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别紧张，往前冲就好，把努力交给时间，把结果交给明天。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盛夏，蝉鸣是背景音，汗水是入场券，愿你从此繁花似锦，给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画上一个最帅的句号。扬起风帆吧，那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你，本身就是答案。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为切实落实好防汛工作，晋城、吕梁、长治等地持续夯实人防技防基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挺镇后湾水库，当前水库库容在5970万立方米。按照上级调度指令，水库正以每秒10立方米的流量平稳泄洪。
2: 思亭镇后湾水库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守护着下游工矿企业、交通设施及多个乡镇的安全。为保障泄洪顺畅及汛期运行安全，当地水利局组织县水务集团对大坝、溢洪道、排沙洞等主体工程以及启壁机、闸门等关键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与维护，确保隐患全清除。
3: 我们有一个执行24小时值班与两道代办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入库流量、泄洪流量及坝体涌现状态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库在汛期安全稳定运行。
2: 推动防汛。

0: 作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迈进。当地还科学规划31条无人机巡航路线，对重点河道、堤防及险工险段开展常态化巡航，做到对汛情和隐患全天候可视化、无死角监控。
1: 下一步，我觉得要持续夯实人防、地防、物防防汛基础，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平安度汛。
0: 走进晋城市米山水库，巡库员程永刚正在开展日常巡查，从大坝坝体有无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到溢洪道泄洪沟渠是否畅通，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重点盯防大坝、溢洪道、卧轨等重要设施关键部位，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
0: 将防汛工作落实到细处，当地水利部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在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值守监测、应急防范四方面持续发力，全力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
3: 我们充分利用水库雨水墙和大坝二次检测平台，在水库道的汛情室外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提升防汛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这几天一场水域救援实战化集训正在吕梁市临时区进行，舟艇组、活饵救援组、非翼操作组和医疗救护组协同作业，配合默契，成功将一名模拟落水人员快速救回。
4: 救援不等人，水流不等人，生命更不等人，我们将继续锤炼本领，在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
0: 今年集训还首次引入了水上救援飞翼，这款智能救生设备可通过遥控器精准操控，最远将1500米以外的落水人员安全救回，可应对复杂水况和远距离救援，为水域安全增添了新的科技底气。
5: 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策、手中有招，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进入防汛临战状态，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近日，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和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名单公布，我省18项案例入选。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两位优秀的教师。
7: 来自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的思政课教师石若楠的案例，获得了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典型案例。物理教师兼班主任张占东的案例，获得班主任基本功典型案例。
8: 平时我们的思政课的范围很广，他们在平时的学习中不仅学的是知识，更是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道理，以及我们这样一种走向社会的一种能力。
9: 我就把每个孩子们的话就当做的是一块璞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去运用匠心精神去给他们进行雕琢。
7: 课堂之上巧思频出，课余之间温情相伴，他们总能细心观察每位学生的状态，因材施教，耐心沟通，用别出心裁的班会活动凝聚班级，也用私下谈心的方式守护孩子的内心，在点滴相处中走进学生，温暖学生。
10: 他的课十分的幽默风趣，上课的时候既不感觉到枯燥，又能感觉实实在在的学到一些知识。
11: 张老师呢也会根据我们不同人的情况、不同人的问题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还跟我们聊未来、聊一些理想。大家都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不但保护了我们的自信，还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12: 在这个班会课上呢，我们会分为两个活动，第一个叫做感动86，张老师的目的呢是为了引起大家对于每一个同学的关注。第二个活动叫做86向阳点亮心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张老师带班的一种别出心裁。
9: 我始终秉承着一个目标，就是培养我的学生成为什么样，光而不要，静水流深。我希望他们有这样一个温润的底蕴，在厚积薄发之后的话，能够去展现出他们的这样的光彩。
7: 张占东老师将光而不要、静水流深的人生追求融入带班日常，既教学识，更塑人格。思政课堂上，石若楠老师坚守育人本心，把家国情怀、规则意识与处事道理娓娓道来。每一堂课、每一次师生相处，都是他们潜心育人、用心带班的真实体现。
8: 它不仅是一门学科，不仅是为了孩子们去学知识，更好的促进自身的成长，处理好我们身边的关系，遵守社会规则，遵守我们的纪律，同时做到热爱祖国。
9: 它尊敬的是你的什么？是你的这样的管理的细致，你教学的扎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3: 不争的历来正是教师队伍的发展，一个是班主任队伍。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学备课组长队伍，再一个青年教师，还有骨干教师队伍。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老师呢，走向省市级的各种赛课以及全国的舞台，以赛促教，然后让我们的青年教师呢快速成长，最终呢就是助力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推动整个基础教育优质的、高效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夏日欢聚，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太原市相关部门通过引导按需点餐、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等多种方式，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让节约用餐、文明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午时分，走进太原市一家大型商圈的餐饮区，餐饮门店积极响应杜绝餐饮浪费的号召，从点餐时的主动引导、就餐区的氛围宣传，到餐后的打包服务，将珍惜粮食的理念贯穿于每一处细节。
2: 店员会根据顾客的就餐人数、年龄结构，引导顾客按需适度点餐。用餐结束后，针对顾客未吃完的餐食，我们都会主动提醒，提供打包餐具，引导大家打包带走。
1: 在商家的引导下，顾客的消费心态也愈发理性，按需点餐、餐后打包已成为日常就餐的自觉行为。市民们从自身做起，坚守勤俭节约准则，以实际行动践行光盘行动。
3: 勤麻少麻，够吃就行。我觉得应该是光盘行动，不要浪费吧。
1: 节约用餐的同时，消费者还可以扫码开票，享受抽奖乐趣。在树立文明就餐风尚的同时，助推餐饮市场规范有序运营，
4: 挺好的一个事情吧。就包括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就是经常吃完饭，现在也养成一个打包的这个习惯了。就比如说吃完，如果正好的话，那是最好的事情；如果吃不完的话，也会打包。
1: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日前，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即日起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和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近日，山西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计划印发，明确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文旅产业增加值增速高于 GDP 增速1.5%，推动文旅与康养、农业、工业、商贸、体育等领域深度融合，加快将文旅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高考第一天，天公作美，助力考生金榜题名。近期呢，还有阵线降水和大风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六到七级西北风。下午到夜间是北中部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到明天的时候范围扩大，在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并且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不过呢，气温开始稳步上升，明天最高气温呢普遍会上升到27-28度，体感舒适。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26-15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3-10度；云冈石窟小雨，2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3-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4-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5-11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4-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2-10度。

0: 王蒙岭多云，22到11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7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9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7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3: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

0: 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年初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可惜啊，王姑娘，快走，王姑娘！别臭小子，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快走！别！段公子，段公子，你怎么样啊？你这恶僧多行不义，淹不死你真是天不长眼，有本事的你就一掌打死我！
1: 我得成全你，
2: 没事，你就杀了我，我表哥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1: 王姑娘，
3: 你不怕死，我也不怕。
1: 我一对同命鸳鸯，一个活活的活进普就这么死了，也未免太可惜了。哎，
2: 少凡僧，你想干什么？嘿嘿，
1: 这只不过是小惩大戒。只要贫僧点了他身上的麻痹穴，就仿如千虫万蚁在身上爬行一样。
2: 那种滋味，比死还难受呢。
1: 大王，千万别为难王姑娘。你一直觊觎我段家的六脉神剑，
2: 好，我就背墨给你。
1: 不要啊，段公子！六脉神剑是你大理段氏不外传的绝学。喂，你是不是想要剑谱啊？是的话，你就快解开王姑娘的穴道。
2: 果然是个多情种子。好，好。
1: 贫僧也不怕你诡计多端，我会沿途试炼你背墨的六脉神剑，稍有差池，我马上杀了他。
2: 难为你了，段公子。
0: 有劳你了，王姑娘。

0: 这里是爹和娘经常来采药的地方。阔别多年，一会儿相见，他们一定很高兴。不过可惜，其实这里也不是很高。当然了，我当年只有七岁，所以觉得特别高。也就是因为那次跌下山，我才遇上恩师。
1: 爹娘，哎，风儿，孩儿帮你们上山采药。
2: 哎，你乖了，娘想帮我们，长大了再说吧。
3: 风儿啊，你在这儿乖乖的玩一会儿，娘和爹很快就下来接你啊。
1: 你们要小心啊。
2: 啊，你要小心一点啊，别到处乱走啊。啊，我们走吧。

0: 大师，
1: 大师，小孩，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峰啊。哦，乔峰，这个名字不错呀。
0: 大师，你是从少林寺下来的？不错。大师，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贫僧法号玄苦。
0: 玄古大师，你的武功一定很棒哦！我听人说啊，少林寺的大师啊，武功都好棒的。

0: 那你想不想学武呢？
1: 想啊，大师教我嘛。
0: 不过学武很辛苦的。
1: 我不怕的。
0: 好吧，贫僧就收你为徒吧。
1: 徒儿拜见师父。

0: 那为师教你武功的事呢，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呀。
1: 徒儿知道。
0: 那以后呢，每个晚上等你爹娘睡了以后，你就悄悄地出来，为师就会在你家的附近教你武功的。
1: 徒儿明白了。
2: 如今想起来，师父收我为徒似是早有安排，莫非真是如智光大师所说，是受汪帮主所托？这次看见爹和娘，一定可以从他们的口中打听到我亲生父母的事。就算爹和娘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对我也有养育之恩，我乔峰一定永志不忘。

0: 小心烫着你哦！哦，不会烫着爹的，茶壶的把掉了也能用的吗？不然还要花钱买一个。爹，我长大了赚了钱了，一定买一个新的给你。
1: 小峰真乖呀！
2: 爹勤俭一生，连粗茶淡饭的轻浮都没想过。
3: 爹，娘，孩儿回来了。爹，娘，爹，娘。热劲，救手。

0: 早已经筋骨都断了，那个凶手肯定武功绝顶。不过，他太心狠手辣了。爹娘，你们二老都是老实的庄稼人，为什么那个凶手要对你们下这样的毒手？
1: 一定是因为孩儿的关系。师叔，我们来晚了。哎，你是谁啊？在下是乔峰。啊，乔峰，想不到你这么凶残。乔三怀夫妇就算不是你的亲生爹娘，但是30年的养育恩情，非同小可呀。你居然出手伤害他们。

0: 晚辈刚才反底家门，已借父母被害，正想查明凶手是谁，替我父母报仇。那是又何出此人呢？师叔，此人乃契丹孽主，狼子野心，与禽兽无异，千万不要听他的巧言狡辩。秋风，你先杀马大元，后杀乔三槐夫妇，你这样做，难道可以掩世人的耳目吗？
1: 请问各位的法号？各位是否是少林寺的高僧？
0: 我们都是少林的弟子。
1: 大师，刚才这位师傅说来晚了一步，显然事前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未知报信者为何人？为何他事前会知道我爹娘遇害？师叔，你千万别上他的当，他想先杀报信之人，然后再施毒手。
0: 哼，
1: 乔峰，你就算严刑拷问，我们也不会泄露半句的。各位，得罪了，你想杀人灭口？
0: 我乔峰要杀你们灭口，相信不是一件难事。不过，如果我今天杀了各位，恐怕就更难有水落石出之日。
2: 乔峰。 你要不想杀人灭口，又何以出手呢？
1: 大师，我只想证明，我要杀你们，已经早都杀了。

孩儿不孝，连累你们两位老人家受奸人所害，咱们深仇大恨，孩儿他日必定相报。希望两位泉下有知，一定要保佑孩儿早日找到真凶。 这里离少林寺这么近，那个凶手极有可能会杀害我师父。

0: 哎，施主请留步。
1: 小师父，我想进去找人。
2: 阿弥陀佛，少林寺乃佛门圣地，向来谢绝女施主探访。
1: 这算什么规矩啊？莫非我有性命攸关的事情也不能破例吗？
2: 施主不必多言，请回。
1: 好，那请问我家公子是否尚在寺中呢？
2: 你家公子姓什么名谁？
1: 姑苏慕容复。
2: 小僧没见过，可能来过，也许走了也说不定。姑娘请回吧。
1: 小师父，
2: 少林千百年来的规矩谁也不能改，请姑娘自重。

0: 方丈师兄，当日仙师在我受戒之时，带我去法号为玄苦。佛祖所说的七苦，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玄苦勉力脱此七苦。 但是，只能渡己，未能渡人，实在是惭愧。怨憎会之苦，是人生必到之境。素因所种，该当有此业报的。今日。
1: 玄苦长此夙业，各位师兄师弟，大家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呀！玄辈师弟，月前命丧奸人之首，众人全力追查真凶。此事虽有违我佛不嗔勿怒之戒，但是降魔诛恶，志在普度世人。 我等学武本为弘法，学得我佛大慈大悲之心，以解除众生苦难。师弟，除一恶魔，可以解救无数世人，所以你不妨将真凶说出来。师弟，是不是？
0: 又是姑苏慕容的所为呢？哎，方丈师兄，玄苦不想大家再为我操心，更添孽报。此人倘若放下屠刀，自然就回头是岸；倘若他执迷不悟，
1: 也不过是突然自苦而已，所以此人容貌如何，不谈也罢。
0: 师弟大悟大觉，我这个做师兄的，未免过于执着了。玄苦，只想安静片刻，莫想忏悔。

0: 家客既然远来，又何必徘徊门外呢？
1: 师父安好，弟子乔峰叩见恩师。
2: 啊，是风儿。哦，你来的真是太好了，为师此刻正在想念你呀、啊，为师好想见你一面，快过来。
1: 是师父。师父，弟子在外奔波，离开恩师多年，有了恩师挂念，如今得见师父亲见，弟子实有不胜之喜。
2: 十几年不见了，风儿，你抬起头来，让为师好好的看看你。
1: 好的，师父。
2: 你，是你，你是，就是你，
1: 师父。
2: 你是乔峰，你就是乔峰。
1: 是啊，

你就是我一手教导出来的好徒弟。师父，弟子就是乔峰。阿弥陀佛，好，好，好，师父，好，好，师父，你怎么了，师父？ 师父，师父，为什么？为什么师父看见弟子就会惊吓而死？为什么师父？师父，你死得不明不白，弟子无论如何也不能一走了之。

0: 玄苦大师圆寂，玄苦大师圆寂了，玄苦大师圆寂了。
1: 师父，弟子报信来迟，令师父你惨遭毒手，弟子和那个奸人的仇恨又加深了一层，弟子对你发誓，我有生之年必定捉拿凶手，因为师父在天之灵。

0: 各位大师，
1: 请问施主是哪一位？刚才呼叫的就是你？
0: 正是，弟子乔峰目睹恩师圆寂，悲痛不已，所以惊动了方丈。
2: 乔峰，你刚刚杀害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又来加害玄苦师兄。
0: 师父，不是我杀的。
1: 原来施主是前任丐帮帮主乔峰。
0: 正是。
1: 施主何以夜闯少林，又何以看见玄苦师弟圆寂？
0: 方丈，玄苦大师是弟子的启蒙恩师，近日弟子埋葬了爹娘以后，就担心师父也有可能遇害，所以赶到少林寺来看师父。谁知刚一见面，师父他就圆寂了。
1: 玄苦师弟遭人偷袭，胸口受了一下重掌，肋骨气断，五脏俱裂。
0: 原来在弟子来之前，师父已经身受重伤。刚才各位大师念经诵佛，目的是送我师父往生极乐。
3: 阿弥陀佛。
0: 方丈，贵子门禁森严，凶手又如何潜入？
2: 你何必惺惺作态呢？
4: 你既然可以闯进来，凶手就自然来去自如了。
0: 弟子以事态紧急，才斗胆夜闯贵寺。弟子和少林寺渊源极深，绝不敢有冒犯之意。
5: 师叔祖，用药了。
0: 师父已经圆寂了。
5: 是你，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2: 轻松，
5: 方丈。是他。是他把师叔祖打成这样的，是他。
0: 你说什么？
5: 你别不承认了，我认的是你。
2: 轻松，你是不是看错了？
5: 方丈，我在窗口外看得很清楚，他一掌打在师叔祖的胸口上，接着师叔祖就口吐鲜血了。
0: 你胡说。
5: 我没有胡说。这件衣服，我认的这件衣服是他。
2: 乔峰，你这次插翅难飞了。
0: 各位，方丈，一定是凶手扮成我的样子来行凶。我乔峰没杀害我师父。
1: 施主虽然已经不再是丐帮的帮主，

弟子今天弟子被人冤枉，但因一死以明心志，只可惜弟子一死，凶手就会逍遥法外。今天弟子冒犯师门，还请师父见谅。

0: 还是抓不着乔峰，又跑了。
1: 先将玄虎师弟送到舍利院火化，再将慧海送去疗伤。传令下去，搜查全寺，每殿每院捉拿乔峰。
2: 是。

奇怪，那么像我刚才看见的背影。一切有为法，由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0: 啊，师兄啊，菩提院内空空荡荡的，有什么经书啊？师父还叫我们夜里来看守，还说提防敌人来偷东西，其实有什么好被人偷的？哎，
1: 这是菩提院的秘密，不能说。
0: 嘿嘿，是吗，师兄？恐怕你也不知道吧？
1: 什么不知道？一梦如是吗？
0: 一梦如是是什么，师兄？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啊，虚惊师弟，你平时不是这么多嘴的，怎么今天这么多问题啊？
2: 啊，是啊，这么多话。
0: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别说别的了，大家小心看守。
3: 是，好啊，
4: 师兄。

0: 庆，你干什么呀？
1: 没什么。你看那边。
2: 有奸细！有奸细！有奸细啊！快来人呐！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徐渊师弟，那个奸细呢？我亲眼看见他出去了，你派人到处搜查，别让他跑了。
1: 是。
0: 徐渊拜见方丈，拜见师叔祖。你们的伤并无大碍。徐渊，你将经过情形从头到尾说一次。
1: 是方丈，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
2: 徐青，你干什么要打伤我们？我没打呀，你还不承认？你骗得了方丈和师叔祖，也骗不了我们这么多师兄弟啊！方丈，我还亲眼看见他偷取经书呢。
0: 徐展，把门关上。
1: 是方丈。
0: 你刚才真的看清楚偷经书的人就是徐青？
1: 是啊，方丈，我们是同门同辈的师兄弟，我怎么会认错呢？
0: 师弟，我们的敌人十分聪明，这次不容有失。
3: 是方丈师兄。
0: 徐渊，徐青刚才一直在我的身边，并没有离开一步，而达摩院首座也在场。
1: 但是，我是亲眼看见的。 还有，我和徐青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冤枉他？
3: 方丈师兄，依我看，这件事一定必。

0: 内情。
1: 菩提院所藏的经书乃是本寺前辈高僧所著，倘若为佛门弟子所得，念诵钻研自然是大有得意，但是如果是世俗之人拿走不加尊重，那就真是罪过不小了。大家可以自行回归本院修行，有职责者照常执行。
2: 是方丈。
1: 师弟你留下。
3: 好，方丈师兄。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好了，你自己走吧，不过别想逃走。喂，你干什么？小和尚，你怎么了？你是个女，到底是男是女？你不说实话，我就扒光你查明真相。

0: 是阿朱姑娘，你先别死，我还有很多事要问你呢。阿朱姑娘，你装神弄鬼，用易容术，是不是乔装成我这样去杀我父母？还有，玄武大师是不是也是你杀的？你告诉我，告诉我，你别死，你快告诉我！
1: 乔大爷，我有那么好的武功，我就不会被铜镜的余力所伤。
0: 好，阿朱姑娘。

0: 大夫，他伤势如何？他五脏六腑俱裂，经脉凌乱，我想你还是给他准备身后事吧。
1: 大夫，请你再进进力吧。
0: 除非是薛神医了，也许有一线希望。
1: 薛神医，
0: 江湖人称阎王敌的神医薛慕华，
1: 称得上神医的当然就只有他了。
0: 大夫，他现在在哪儿？可否相告？
1: 薛神医来去无踪，并无固定的行止。

0: 你不用难过，刚才大夫说你会医得好的。
1: 邱大爷，你不用再瞒我了，我听见大夫的话了。
0: 既然你听见了就最好了。你放心吧，我待会儿就出去去打听薛神医的下落，无论如何我也把他请回来医好你。
1: 邱大爷，你以后叫我阿朱就可以了。
0: 掌柜的
2: 啊，
0: 请问你知不知道阎王敌薛神医的行踪？
2: 薛神医啊，他的大名我听过，但是没见过其人呐、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对不起、大爷。
3: 喂，买梨的大爷，好甜好脆啊，看看呢。大爷看看，过来看看。好新鲜的，大爷。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呀，大师啊大师，我的肚子好饿，我们先吃饭吧。
5: 你那个是什么肚子？老说肚子饿。
1: 是啊大师，我肚子也饿了。
5: 好了好了，

0: 这边通风，这边好。小二，
1: 来，客官，大师吃点什么啊？
0: 来10斤花雕，5斤酱牛肉，2斤肥鹅，再来2条鱼。
1: 客官，您一个人吃这么多东西啊？
0: 什么我一个人吃啊？他和他不是人。
1: 不是，只不过小人看这两位大师都是出家人嘛。
0: 出家人又怎么样？出家人就不能喝酒不吃肉了吗？快！
2: 哎，出家人不是吃素的吗？
3: 是啊，又
4: 别听他的，
3: 吃肉的。
4: 给我们3碗素面，再来2个素菜。
1: 好。
0: 我真的快饿死了，沿途赶路到现在，就没好好的吃顿饭。你看你，把这位姑娘都饿瘦了。不是，是大师才对。
1: 哼，怎么客官，喝点什么茶？
0: 喂，这筷子怎么这么脏啊？快拿进去再洗洗。
2: 真是一位姑娘，
3: 就是，
2: 莫非是个淫僧？
3: 是啊。
4: 快点，我们吃完了还要赶路呢。
1: 是，对不起。
0: 没事吧，我姑娘？
5: 没事。
1: 对不起啊！
4: 你再多嘴，我就把你毒哑喽！小二，
1: 来，
4: 我们要赶路，快来2个小菜！
1: 很快啊！
0: 啊，怎么这么多武林人士赶路啊？
4: 住嘴！
6: 老二，今天薛神爷和尤氏双雄广发英雄帖，我想这回是我们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了。
7: 说得对，尤氏双雄在聚贤庄召开这次武林大会，目的就是要对付乔峰那个大魔头。
6: 来，喝，
0: 听见没有？武林大会呀，到时候啊，一定有很多英雄豪杰云集。大师，你要是不去，你那些武功就白白浪费了。
5: 听说呢，乔峰的降龙18掌是举世的绝学，无人能敌的。
0: 哦，这样啊。
8: 大师，你的六脉神剑还没学好呢，不去为妙，不去为妙。
4: 嘿，乔峰有什么了不起？小僧就偏要去聚贤庄会这一会。

0: 阿忠，阿忠，你怎么了？
1: 乔大爷，你救人回来了！我乔大爷，
0: 你别哭，出了什么事了啊？你出去这么半天都不回来，我以为你真的扔下我不管，我以为你永远也不回来了。你放心吧，我只是出去打探薛神医的所在。乔大爷。
1: 你别扔下我不管，我刚才叫你走，叫你不要管我，不是我的真心话。
0: 阿朱，
1: 乔大爷，我刚才醒来，我一个人好怕，我好怕，我一个人死在这里，
0: 乔峰敬重慕容公子的为人，视你如朋友一样。
1: 乔峰岂会既朋友于不顾呢？
0: 乔大爷，阿朱不配做你的朋友。我乔峰身份不明，对中原武林所忌，你不嫌弃乔某已经很难得了。
1: 阿朱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当然明白了。这几个梨是我特地买回来给你吃的，你快一点养好身体，就可以进食了。
1: 乔大爷。
0: 不要叫乔大爷，叫乔大哥。
1: 阿忠，你放心，乔大哥一定会找到神医医好你。你先躺下歇一会儿，
0: 来。
1: 乔大哥，我不想睡啊，我怕我睡着了以后，我就再也起不来了。
0: 你唱首歌给我听吧。啊，我这么大的人了，从来没唱过歌。那你就讲个故事给我听。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住在山上的穷人家，夫妻俩加个小孩，一家三口一共三个人。 有一年，那个小孩的爹身染重病，而他娘就卖了家中唯一能生蛋的母鸡，换回4000银子去请个大夫。
1: 大夫，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相公，我求求你，你救救他们。
2: 那4000银子还连诊金都不够，还叫我出诊，又上山又下山，你去请别的大夫吧。
1: 大夫，大夫。
3: 大夫，你记性好吗？我相公病得很厉害，你要不救他，他真的会死的。哎、求求你了！啊，你给我滚！娘，娘，娘，那个大夫真可恶，竟然见死不救。我要是那个小孩子。
1: 凤儿，你买到剩下的钱呢？
3: 钱？什么钱啊，娘？
1: 那4000银子呢？你买完刀应该还有剩下的吧？你把剩下的给娘，娘去买点肉来给你爹熬点汤。
3: 娘，这把刀不是买的，
1: 这把刀不是买的，你怎么弄来的？
3: 好了，算了，你好好的把银子收好了。我没有拿银子，我没有拿银子。凤儿。
0: 那个小孩虽然只有7岁，但是他最讨厌人家冤枉他。他没怪他娘，他只恨那个无良的大夫，因为他知道，要不是那个大夫推倒他娘，他娘就不会丢掉银子。

0: 但是那个小孩子又能对那个大夫怎么样呢？他不过也就只有七岁。
1: 就在那天的夜里，那个小孩找到大夫的居所，从后院的狗洞钻了进去。

0: 事后那个小孩就从狗洞钻出去走了，因为无证无据又找不到那个真凶，后来就变成了无头孤案，不了了之。
1: 那个小孩子也未免太凶狠了吧，就像那些契丹人一样。
0: 你说什么？
1: 乔大哥，我不是有意的。
0: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契丹人在汉人的心目中的确是凶残成性。
1: 乔大哥，
0: 也许你说的对，可能我真的有契丹人的血统也说不定。
1: 不会的，乔大哥，我刚才是胡说八道，你千万别介意啊。那个大夫那么坏，踢你娘，你从小就有英雄气概，就算是杀了他一点也不奇怪啊。
0: 你居然猜到我就是那个小孩。

0: 后来我爹的病让少林寺的大事治好了。阿朱，你怎么样？你话说的太多了，都怪我不好。
1: 乔大哥，要不是有你照顾，阿朱已经死了。哎，对了，阿朱。 假如我真的是契丹人，你还会不会让乔大哥罩我？
0: 乔大哥，你不会是契丹人的，你大仁大义，你不要这么想了。

0: 齐六爷，
1: 鲍老板，
2: 请坐。
0: 鲍老板，今天相约小弟来此，是为了英雄大会的事。
2: 不错，向八爷、齐六爷，这次薛神医和尤氏兄弟联名发出英雄帖，邀请江湖同道，在聚贤庄召开英雄大会，目的就是铲除秋风这个狗贼。
3: 听说他是契丹蛮夷，自从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就竟然弑父、弑母、弑师，心狠手辣，就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世。
2: 不错，我们就是要将这件事告诉天下武林。一方面可以揭穿乔峰的假面具，另一方面我们共商大计，铲除这个契丹狗贼。
4: 包老兄、将八爷、齐老爷，乔峰拜见。
1: 乔峰，他怎么知道我们三个在这儿的？
3: 哎，我的刀呢？
1: 走了。
4: 没把三位的兵器弄错吧？
2: 乔峰，你到底要怎么样？
4: 乔峰知道三位要去英雄大会，就请三位给薛神医带个口信。乔峰有事相求，随后即到。
2: 乔峰，你知不知道这次开的英雄大会，目的就是对付你？

0: 我们这次只是为了救乔峰，只不过是草莽匹夫，要劳烦各位英雄操心，实在荣幸之至。有罗三位传话，乔峰必定会单刀赴会。
1: 阿朱，乔大哥，你真的要去聚贤庄啊？
0: 不错，只要找到那个薛神医，阿朱你的伤就有的救了。
1: 不行，这么做，你等于是送娘入虎口啊！
0: 哼，贪生怕死，尤其是我乔峰的为人。
1: 乔大哥，阿朱只是一个服侍他人的小丫鬟，身份低微。
0: 你又何必为我牺牲性命呢？怎么做是不值得的。<笑>要杀乔峰谈何容易？你别再胡思乱想了。这里离聚玄庄路途遥远，要立即启程。来，
2: 乔大哥。
0: 嗯，
3: 这次大会真热闹，
4: 这次的大会真热闹，
5: 有人了啊！
6: 徐长老，
7: 徐长老，
8: 徐长老，
9: 徐长老，
10: 徐长老。
11: 徐长老，各位大驾光临，失迎之处，请多包涵。老夫为三位引荐，这位是毕帮已故马副帮主的马夫人。
12: 马夫人，
13: 谢神医，尤大爷，尤二爷。
11: 马夫人光临，毕庄真是声色不少。
14: 啊，各位，请随便用茶。
15: 谢谢，
16: 随便。
17: 薛神医，薛神医，
18: 尤大哥，尤二哥。
19: 我们来晚了，别见怪。
20: 哪儿的话，三位赏脸光临，薛某脸上贴金。
19: 哦，客气了。我们匆匆赶来，是有要紧的事。乔峰正在来此途中啊。
20: 三位见过乔峰？
19: 我们只是在路上碰上他，他叫我们带个口信给你，说有要紧的事相求。
20: 如此一来，他简直是自投罗网。
19: 在下也是这么想。
20: 乔峰那个契丹贼一定要早日铲除，以绝后患。不过素闻乔峰智勇双全，并非一个莽撞匹夫，莫非他另有阴谋，所以有恃无恐？
21: 哎，就算他武功盖世，也难敌天下英雄。就是人多好办事。哼，
20: 乔峰是不是契丹人，如今尚未证实。如果贸然合谋计算他，恐怕不够光明磊落，怎么称得上是英雄大会呢？
22: 吴长老，你这么说就是有意袒护乔峰，是不是？
20: 我吴长风说的是公道话，好，在下给你讨个公道。
22: 哎，给在下个面子，稍安勿躁。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前来是共商对付乔峰之法，免得他日后再危害武林，实在不应该自乱阵脚。
20: 大师说的对，请问有何高见呢？哎，
22: 老衲也尚未有妥善之法。 不过，距离英雄大会之期尚有数日，何不等各路英雄都来了，再从长计议呢？

0: 请问哪位是薛神医？在下正是。乔峰得知薛神医和尤氏兄弟在聚贤庄召开英雄大会，乔某因为不耻于中原，所以未敢厚颜而来。但是今天有要事来相求薛神医，所以冒昧而来，还请恕罪。
1: 未知乔兄有何事要在下效劳呢？
0: 好，请各位稍后片刻。

0: 因为在下行事鲁莽，害得这位姑娘中了他人的掌力，身受重伤。世上除了薛神医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大夫可以医治她，所以在下不得不冒昧相求，恳请薛神医救治这位姑娘。
1: 这位姑娘尊姓大名，与你有何瓜葛？
0: 你是不是姓朱？我姓阮。这位姑娘是姓阮的，真惭愧。乔母此时才知道她的姓氏。
2: 如此看来，你和这位姑娘并非深交。这位姑娘是在下一位朋友的侍婢。那阁下的这位朋友又是谁呢？
0: 我相信必定是阁下的一位生死之交，所以你才肯为这位姑娘卖命。
2: 在下的这位朋友与我也算不上是生死之交，但也可以说是意气相投。
0: 扶他进去再说。
2: 多谢薛神医，
0: 不必言谢，我没答应救他。

0: 这位姑娘若非得你运用内功替她续命，恐怕早已一命呜呼了。出掌伤她的有两个人，两个都是当今世上的绝顶高手，他们是哪两位？
1: 薛之一，不管是谁出掌也好，如今阿朱姑娘的性命，务请相救，乔母日后必定不忘大恩。
0: 我为什么要救她？
1: 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薛大师，你乃当代豪杰，人人敬仰。莫非薛神医眼看着阿朱姑娘无辜送命，也无半点恻隐之心？
2: 任何人把这位姑娘送来，我都会出手相助。只有乔峰，你把她送来，我就是不救。
1: 今天各位聚集聚贤庄，目的就是想对付我一人。我乔峰又岂会不知呢？
3: 乔大哥，你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为我以身犯险。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英雄好汉，是非分明。啊！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 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
4: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

0: 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

0: 害怕。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

0: 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让分心毁家庭，安全驾驶伴我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不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还什么成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摘，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今天你们要杀的是我乔峰一人，和阿朱姑娘丝毫无关。薛神医，你要将痛恨乔某之气发泄在阿朱姑娘的身上，

0: 那就未免太是非不分了吧。救不救人是我自己的事，我爱救就救，不爱救就不救，你再逼我也没用。秋风，你罪大恶极，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想将你碎尸万段，以祭你义父义母和你的恩师在天之灵。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更好，聪明的就自行了断，
1: 自行了断，自行了断。

0: 你这么个死法，简直是便宜你了！
1: 乔大哥，你不要理我了，他们和我无冤无仇，不会杀我的。你快走吧！
0: 乔大哥，大丈夫救人就要救到底。今天我乔峰，就算血溅聚贤庄，被各位分尸，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生又何患，死又何惧？各位认准了我是契丹人，坚决要铲除我这个心腹大患。但是，乔某是汉人还是契丹人，至今我都没查个明白。薛真义，如果我是汉人，你刚才侮辱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假如我真的是契丹人，决意与大宋为敌，我第一个要杀的，也将会是你。因为我乔峰不想看见我杀一个汉人，你就救一个，你说对不对？对，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也要杀我。那我就求薛神医。 救治阿朱姑娘，我就不杀你。一命换一命，你意下如何？哼，简直是笑话！我生平治病救人，只受人恳求，绝不受人威逼。一命换一命，本来就是很公平的事，怎么又算是威逼呢？
2: 哼，自己都死到临头了，还想讨价还价？
3: 简直不知好歹！何方鼠辈，给我滚出来！哼！哈哈哈哈！这个人也算得上是英雄吧？岂有此理！你就是四大恶人之中的穷凶极恶的云中鹤！啊啊啊！你这个武林败类，竟敢来闯我们的英雄大会！
2: 英雄大会，哼，我看简直就是狗熊大会。云中鹤，意欲何为？我云中鹤今天就是特地要到这儿来，看看你们这些所谓的武林正义侠士，怎么对付你们昔日大英雄丐帮的帮主。今日你们自相残杀，有眼无珠，实在是太好笑了！哈哈哈哈哈！
0: 云中鹤。 你这个穷凶极恶，我今天就让你自食其果。

我们都是为尤庄主、乔某今天在此，看见不少故人，可惜今日一战，就会变成是敌非友，实在不胜感慨。所以乔某想向二位讨几碗酒喝，拿酒来。 这么小的酒杯，如何尽兴？好，这还差不多，给我斟满了。

0: 喝一碗断义酒。喝了这碗酒，昔日的恩就此一笔勾销。今天乔峰要杀你们，不算忘恩；你们要杀乔峰，也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见证。谁要先杀我乔峰的，就干一碗。
1: 我来。先父命丧你手，我与你早有不共戴天之仇，所谓故旧之情早已灭绝。

天下英雄今天聚集在此，绝有不少是乔峰昔日的好兄弟。你们今天怀疑我是契丹人，又指我是杀父是恩师的凶手。好，我们今天在此

乔兄弟，请慢。为侄乔兄弟有何吩咐？白长老，你我是多年的好兄弟，想不到日后要做陌路对头人。为乔兄弟身世一事，若非为了国仇家恨，白某情愿一死，也绝不以乔兄为敌。 乔峰明白，稍后你我难免一场恶斗，生死未卜。但乔峰有一件事想要拜托，只要与民族大义无关，白某自当遵命。好，各位丐帮兄弟，假如各位还念在昔日乔某曾经有过功劳，日后。 请代为照顾阿朱姑娘的周全。乔兄弟，请放心，白石敬自当要求薛神医尽力救她的性命。倘若朱姑娘有何不测，白石敬自当以死以谢乔兄，绝不食言。好，得白长老此言，我乔峰死也瞑目。

我不容易下手，姓乔的，我跟你干一碗。我乔峰今天和天下英雄喝此断一酒，乃将往日情谊就此断绝。你也配给我喝？你我有何交情？

0: 你怎么样？
1: 好，我现在就来接一接两位庄主的高招吧。
2: 爹，伯父，
1: 爹，
2: 三只，进去。
1: 爹，
2: 进去。
1: 少庄主，进去吧。来来，进去。
2: 爹。

0: 将军，
1: 你公子我公用一起杀了那个济南人。
0: 嗯
1: 呀，
2: 还有谁要来决一死战？
0: 老衲领教了。
2: 好一招长江三叠浪，乔木今天就领教少林绝技，
0: 看招。
2: 少林武功是源自达摩老祖，你说我是外族胡人，那达摩先师何尝不是胡人？
0: 住嘴！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就算外族胡人也未必该杀。
0: 你杀是杀父母，难以自圆其说，你这个外族胡人今天难免一死。
2: 你一口咬定我是外族，好，我今天就用本朝正宗的太祖长拳来对你的天竺神功。

0: 一起上！乔大哥，小心！
1: 哎呀，一起上！

0: 不杀他，必留后患。
1: 我错，先杀了他。好，我来。你这个臭丫头！啊！住！啊！小军，
2: 老婆，
1: 小军，
2: 老婆，
1: 小军，
3: 你给我躲开！你，
1: 哎呀，
2: 你们别吵了。
1: 谁要杀他，我就杀了谁。阿朱，你要撑着。
4: 他的真气就快竭尽了，你是不是要为他输真气续命？只要他这一口气一断，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他了。
1: 我要是给阿朱输真气，他们就会趁机要了我的命。
5: 乔大哥，你不要管我了。
1: 阿朱，我要将你交给他们。薛之一，你救他一命，我乔峰马上退居大漠，有生之年不再踏足中原，怎么样？
4: 好，我答应你。

0: 他们是同路人，先杀了他！你太不要脸了，就连一个病危的姑娘都不肯放过。
1: 乔大哥，我不行了，你不要管我，你快点走吧。事到如今，就算我跪地求饶，他们一样要杀你。 反正也是死，我就陪你一起死。
0: 要走就自己走，留下那个臭丫头。
1: 就算天王老子，也无权向我发号施令。

今天便想活着走入鸡群中，就算死，我也会自请了断。你们休想杀死我，没那么容易！好，就封一身功夫，出自少林，作为饮水思源，即可杀戮少林高僧。我今天反正也是一死，我就少杀你一个人。 你们动手吧。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这里有干粮、水果和一大坛子酒，足够一年之用。你可在此安心养伤，敌人不会找到你的。

0: 在重伤之下还能接我20多招，可见武功的确了不起。可惜你这个人愚不可及，其实我不应该救你。
1: 经理恩公教诲，
0: 你这个蠢材，练就一身上乘武功，干嘛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姑娘枉送性命呢？她跟你非亲非故，无恩无义，又不是什么倾国倾城之貌，只不过是个低三下四的小丫头。天下间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大傻瓜？
1: 恩公教训得好，乔峰以有用之身做无益之事，的确是不对。只是当时我气愤难平，蛮劲发作，失去理智，未有顾及后果。
0: 哼，原来是蛮劲发作。
2: 恩公，
1: 恩公。

0: 爹，伯父，我一定替你们报仇。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报，但是庄毁人亡之恨，我尤坦这会终身谨记。总有一天，两位在天之灵会得到安息。丫头，你快说，救走乔峰的黑衣人到底是谁？
1: 问你呢。
2: 那个黑衣人是什么人？就是黑衣人啊！
3: 岂有此理！简直是胡搅蛮缠，装模作样。薛神医，请你高抬贵手，别给他医治内伤。
0: 就照你说的办。韩珠姑娘，你要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别跟大家作对。
4: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0: 胡说八道！乔峰在最危险的时候就被那个黑衣人救走了。
1: 而你和乔峰的关系又那么密切，你快说吧，否则我一刀就杀了你。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呀！你啊，不要吧，不要，我说，我只知道他是在东海学艺的，武功了得。
2: 东海？你刚才明明说他来自昆仑山的。
1: 是吗？哦，可能我一时记错了。
0: 臭丫头！
2: 居然敢戏弄我们，今天不杀，更待何时？
5: 是啊，
0: 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些什么了，我身负重伤，又神志不清。哎，
2: 薛神医啊，这个姑娘身负重伤也是实情，不如就请神医你带她回府医治吧。
5: 白长老也认为我应该救她。
2: 薛神医，在下也认为白长老言之有理，只要这个丫头商议好，乔峰他日一定会来祭坛，到时我们可以再对付他。薛神医，在下知道阁下每医好一个人，就将对方将他最拿手的绝技传授给你。这位姑娘看来武功平平，这样吧，那在下就将七招缠丝擒拿手传授给你，作为酬谢吧，未知意下如何？

0: 我学六脉神剑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何以毫无进展呢？哎，
1: 我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是以阴阳指为根基的，大师你会不会啊？
2: 我
1: 明知故问。哎，可不是吗？你又不会阴阳指，学起来当然是事倍功半的了。也就因为如此，我先教你六脉神剑的最后一脉。
2: 最后一脉？
1: 为什么要从最后一脉练起啊？
2: 哎呀，大师，枉你得道高僧，这么简单的道理。
1: 你不会不明白吧？我最后呢，就是最尾的意思，也就是六脉神剑里的少泽剑，是最容易练成的。大师，你想不想练成？少泽剑最重要的呢，就是气字丹田而至肩臂诸穴，从清冷渊而至肘弯中的天井，再下一至会中三阳络。
0: 四毒、外关、阳池、中珠、雁门，凝聚真气。这还不行呢，要将真气回运。这岂不是逆气而行？
1: 不错啊，再将真气逆流至会阴穴。
0: 再从会阴往上回山中穴，然后再将真气兜个大圈，移至背肩中穴，再将真气顺利移至左手的位置，将剑气射出，这样就叫少泽剑了。将真气兜个大圈，再捏月而行，从右至左，从左至右。
1: 是啊，很难学的。如果大师不用心学，就别学了。 不然学得不三不四，经脉大乱的时候啊，就大事不妙喽。还有啊，聚贤庄的英雄大会一定高手如云。大师要是怕死的话，那就别去了。我真不忍心看见你死在乱拳乱脚之下。
0: 混账！我鸠摩智早就想到中原来会会各路英雄，如今有此良机，岂能就此放过了？只要我能练成这一路少泽剑法。
3: 将会更加如虎添翼。到时我鸠摩智就可以在中原武林中扬名立万。哼，
0: 这样就对了嘛。离大会之期还有两三天，你要好好练习。
3: 段公子，烧好了。
1: 哦，谢谢你啊，王姑娘。
3: 段公子。
4: 你不会真的教他六脉神剑吧？他学会了，一定会杀我们的。你放心吧，我教他的方法是首尾倒置，逆气而行的。如果照这个方法练下去，你会练到经脉大乱，神志不清。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跑了。公子爷，我们沿途日夜追踪。
5: 除了在夏阳城和三川镇见过王姑娘留下的暗记之外，就再也没有王姑娘的线索了。会不会是我们的线索不对呢？
6: 不可能的，包三哥。那如果表妹真的落在鸠摩智的手上呢？她一定会朝西北方向而行的。除非那个番僧遇上特别事故，才会改变方向的。
7: 两位不必猜测了，既然来到这里，就跟这里的人打探一下就知道了。啊
8: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 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吨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

0: 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2: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2: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

0: 给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就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哇，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

0: 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

0: 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0: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2: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 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石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护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
3: 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
3: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 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便是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翔安康稳当当，三重。 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 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3: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 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便是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王姑娘的暗记了，
5: 好，我们进去打探一下。
6: 哎，高官，哎，高官，请坐，请坐，坐坐。哎，沏壶什么茶？
5: 啊，小二哥，请问你这几天有没有看见一位姑娘啊？她大概是20岁左右，身穿素服。
6: 姑娘？我们这里人来人往的，经常有姑娘出入啊。
5: 啊，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个番僧。那个翻身的你。

0: 年纪40岁左右，头很大，耳垂很大。
1: 哦，你说那个番僧我见过，他还带着一位年轻的公子，还有位小沙弥呢。
0: 小沙弥？没有姑娘吗？
1: 没有姑娘啊，不过小沙弥呢不像小沙弥，他的帽子掉了，露出了一大把长头发。
2: 那你有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
1: 哦，那个年轻公子说话呢声音很大的，恐怕别人听不见。还有那个长头发那小沙弥啊，一直没吭声。不过那位公子呢叫那位小沙弥为姑娘，还有啊，这里很多客官都叫那个番僧为银僧啊。
3: 公子爷，一定是了，那个年轻的公子一定是段誉那个臭小子。
0: 啊，对了，那个年轻的公子说过什么？
1: 他说了很多话呀，不过小人只听见说什么什么聚贤庄。
4: 凝聚真气。从左之一要，从右之左。
5: 喂，好可怕啊！
4: 金币助血。为什么不行？凝聚真气，凝聚真气，凝聚真气！从左之右，从右之左，气聚丹田，这金币助血，

0: 破了，我冲破了，我终于练成上尊剑了。
1: 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不知道阿朱怎么样了。应该是时候下山打听阿朱的消息了。
0: 咦，不是说召开英雄大会的吗？怎么这么冷清呢？我还以为很热闹呢。
2: 我们进去看看。哦，
0: 大叔，请问这里是不是开英雄大会啊？
3: 英雄大会早就解散了。
0: 什么？解散了？不是说初九开的吗？我大哥乔峰有没有来过？
3: 乔峰？就因为乔峰前几天来过，杀了很多的人，所以英雄大会才解散了。
0: 那我大哥到哪里去了？
3: 我也不知道。
2: 段公子，既然你的乔大哥已经离开了，那我们还是快走吧，万一鸠摩智追来了我们就麻烦了。
0: 但是不知道我大哥怎么样了。
2: 我们走吧。
4: 嗯。哎，啊，你这臭小子竟然装神弄鬼，比我早到一步。
0: 你别乱来啊。
4: 飞鹤少主，怎么都没人啊？前来参加大会的各路英雄呢？
2: 你来迟了一步，英雄大会已经散会了。
4: 什么？散会？我鸠摩智没到就散会？没我鸠摩智，算什么英雄大会啊？嗯，
0: 啊，你想知道为什么吗？自己去问问吧。
2: 就是啊。
4: 哼。
2: 哎，你放开他！
4: 住口！臭小子，贫僧差点被你害得走火入魔。我鸠摩智神功盖世，最后总算冲破玄关。哼，
0: 你放开我！
2: 段公子，段公子，哇，你快点用六脉神剑打他！哦，
4: 哎，六脉神剑，先试试我的上分剑吧。见识见识吧！呀，
2: 哼！段公子，你怎么样啊？你这个混账，你太无耻了！
4: 臭丫头，别怪贫僧对你不客气！呀，
2: 表哥，
5: 你没事吧？

0: 原来慕容公子所言非虚。
1: 慕容复，你有什么资格跟贫僧斗？你只不过是贫僧的一个手下败将。你们中原有所谓的北乔峰南慕容，北乔峰就避而不战，南慕容简直是浪得虚名。
2: 有僧大胆狂言。

0: 六根，
1: 你好，鸠摩智，你想杀人灭口？
2: 大师，快杀掉这个妖僧啊！他会有无相劫指，当初就在大理，水鬼大师的死很可能是他干的。我伯父保定帝也能作证的。
1: 贫僧精通各种武学，无相劫指只是其中一项。哼哼哼哼，此乃真正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无耻！你们要借势无相劫指。 要何须上少林呢？哼！停！停！我！真的没想到，少林的绝学，竟然要到贫僧手上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哈哈哈哈哈！哼！义弟，
3: 大哥，
1: 阁下是。
3: 在下乔峰，大师可谓好事多为。阁下就是乔峰，哈哈哈哈！
1: 贫僧今天总算有幸会齐北乔峰南慕容，只可惜南慕容早已不堪一击。
3: 鸠摩智，你在中原兴风作浪，掀起无数的争端，
1: 乔某也很想见见你，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
3: 平安。

0: 降龙十八掌果然是武林绝学，贫僧今天有幸一睹乔大侠的风采，真是平生一大怪事。只可惜与阁下齐名的南慕容就似乎……
1: 哦，大师何出此言？
0: 南慕容只是浪得虚名，实在犹如阁下的声望。
1: 大师你错了，慕容公子是在下的朋友，他的武功造诣在下非常清楚，一时的成败又岂能定论？更何况他胸怀大志，更是乔某所不能及。
0: 好，阁下的武功不但了得，胸襟更是宽大，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世上没有几人。今天就到此为止，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和阁下再较高低。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鸠摩智，
0: 大师有何指教？
2: 哼，我玄碑师弟是否被你所杀，此事岂能就此作罢？明年9月15是我少林召开武林大会之期，有请国师亲自上少林，好向大家做个交代。
0: 好，贫僧早就想见一见中原各路英雄，既然有此良机，定当欣然赴会。各位后会有期。哼，
1: 义弟，我先帮你疗伤。

0: 义弟，
1: 大哥，我还以为会死在鸠摩智那个番僧手上，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哥了。
0: 哎，义弟，看来你受的伤的确不轻，要多加休息。
1: 不行，好不容易见到大哥，今天晚上非跟大哥好好的干几杯不可。
0: 好，我们弟兄俩今天就喝个痛快。慕容兄，玄通大师，
2: 乔兄，
0: 两位何以会一起到这儿来啊？
2: 我和玄通大师为了追寻表妹的下落才到这儿来的。
0: 哦，
2: 说起来真是惭愧，只怪自己学艺不精，三番四次的败在鸠摩智的手上。
0: 这个鸠摩智的武功虽然博而不专，但是内功深厚，不容忽视。
3: 看来

0: 中原武林从此多事了。
1: 既然大家身上都有伤，不如到里边好好的休息。
0: 啊，好啊。对了，我们还没有拜会这里的主人呢。
1: 我看不必了。聚玄庄两位庄主尤氏兄弟，在几天前已经自尽身
0: 亡了。阿弥陀佛。
2: 打从这个英雄大会之后，我家的少庄主尤坦之少爷因为不堪庄破人亡的打击，在办完两位庄主的身后事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1: 那么现在尤少庄主到哪儿去了？
2: 他没有说，其他的人都走了，只剩小人留在这儿看守。
1: 对了，慕容兄，既然大家都有伤在身，不如今天就在这儿暂住一宿，明天再做打算，你意下如何？
3: 好，一切就由乔兄安排吧。
1: 好。不知大叔可否行个方便？
2: 啊，就请几位随意吧。
1: 好的，有劳大叔为我们准备几道小菜。
4: 好的，小人马上去办。
1: 有劳了。
0: 各位，为了追踪鸠摩智，已经耽搁了不少日子，老衲有事在身，就此告退。
5: 大师，都是我不好。耽搁您太多时间了。
0: 哎，王姑娘，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能脱离魔掌，老衲已深感安慰。啊，对了，9月15的武林大会，还请各位拨冗光临，让老衲尽地主之谊吧。
3: 啊，大师实在太客气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5: 表哥，那个范僧把你伤得很重啊。
3: 经过调养。已经没大碍了，放心吧。乔兄，
1: 啊，慕容兄，有何指教？
3: 今天总算见到乔兄的绝世神功，实在敬佩不已。鸠摩智虽然狂妄，但他所言也不无道理。
1: 慕容兄，你又何须为鸠摩智的一句挑拨之言而耿耿于怀呢？慕容世家。既出名门，而乔某只是一介草莽，更被天下人认定为契丹孽种。此事虽未经查证，但已备受世人唾骂。一旦查证属实，恐怕休以其名的反而是慕容兄你。
3: 哎，乔兄言重了。
6: 大哥，谣言不足取信，现在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契丹人。再说了，大哥光明磊落。顶天立地，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些都是义弟安慰大哥的话。倘若铁证在前，天下之大，恐怕再也没有我乔峰容身之处。

0: 各位请吧。
1: 啊，小兄。
2: 表哥。
1: 哎，坐吧。
3: 各位，为兄弟好友团聚，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干干！
2: 表哥，你适量就好，你身体有伤，别喝太多。
1: 我知道。对了，表妹，你也喝一点吧。
2: 嗯，
1: 来。
5: 大哥这次重返聚贤庄，原来是为了打听阿朱姑娘的消息啊。
3: 当初阿朱之所以受伤，其实有一半是受乔峰连累。
1: 哎，一场误会，又岂能责怪乔兄呢？
3: 周大叔，在下请问一件事。
0: 什么事？
3: 那天在英雄大会向薛神医求医的那位阮姑娘，如今有何下落？
0: 哦，你说那位半死姑娘啊？
3: 嗯，
0: 听说薛神医把她带回薛家庄医治了。
3: 好，那最好了，阿朱有救了。
1: 乔兄为了阿朱不惜身犯险境来到这里，求薛神医医治，在下亏欠你太多了。
3: 哎，慕容兄，你过于严重了。乔某就把阿朱交给你们，有劳几位明天就把阿朱接走。
1: 是，在所不辞。
5: 慕容公子，你明天就回燕子坞了。
2: 表哥为了找我已经离开燕子坞很久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是
5: 哦，是的是的。
6: 段公子，你不是又想跟我们回燕子坞吧？
5: 当然不是了，只不过呢，只不过
3: 我看过义弟的伤势，需要长时间的疗养，可惜在下还要追查自己的身世，不能够把义弟送回大理。不知道慕容兄可否先带我义弟回燕子坞疗伤，再做打算？
0: 哎，乔！
1: 哎，段公子为了救我表妹而身受重伤，啊，乔兄，在下当然义不容辞了。
5: 好，
1: 好，
5: 真是太好了。啊，我的意思是，从这儿到大理路途遥远，我怕自己受不了，只好打扰慕容公子您了。
1: 哪儿的话。
2: 表哥，你知不知道那个番松多坏啊？他居然用段公子教他的少泽剑把他给打伤了。
3: 六脉神剑是你大理段氏不外传的绝学。哼，那个番僧一定是事前威逼的吧。
5: 本来我想好好的教训那个番僧的，所以我把剑诀念成两句真一句假，又头尾对调的来教他，以为他会练得经脉大乱，走火入魔的吗？哈哈，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冲破关口，逆转道行，居然练成了少泽剑。
1: 鸠摩智的确是武学上的绝世奇才，

0: 义弟，
1: 大哥，原来你也在这儿啊！
0: 大哥想起很多事，难以成眠。
1: 唉，我也想起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也睡不着啊。
0: 义弟，大哥有几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我们是兄弟，大哥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呢？你就直说吧。
0: 大哥看得出来，义弟似乎对王姑娘颇有爱慕之意。
1: 王姑娘她像神仙似的人物，段誉又岂敢亵渎冒犯呢？但求能够和她相聚，远远地看她一眼，保其周全，为其舍命，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乔峰一介草莽，虽然不知道情为何物，但是知道凡事适可而止，特别是缘分的事，还是不要强求。
1: 这我当然知道，谢谢大哥的教诲。
0: 义弟，你我相交结义也是缘分之一，遗憾的是大哥却有要事在身，未能相送。
1: 大哥今后有何打算呢？
0: 目前唯一的打算就是先查明我的出身来历。你大哥的一生经历无数的风浪，从来没有退缩过，只可惜天意弄人，祸福难料。
1: 大哥，
0: 当初在杏子林我曾当众立誓，我是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从来都不会枉杀一个汉人，但是偏偏事与愿违，聚贤庄一役我依然杀了不少汉人。
1: 是那些人是要杀大哥的，大哥又何须怪罪自己呢？
0: 我不但杀了汉人，我也为汉人杀了不少契丹人。将来如果查明我的确是契丹人，只恐怕契丹人未必肯视我为童子。
1: 大丈夫行事但求无愧于心，大哥你又何须过于介怀呢？
0: 哼，说到无愧于心，你大哥是一个弑父弑母弑杀恩师的无耻之徒，还能立足于天地间吗？
1: 哎，是世人无知才会误信那些谣言的。大哥的人格我段誉敢以人头保证。
0: 你真的相信大哥是无辜的？
1: 当然相信了，大哥英雄气概，一定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
0: 好，总算还有我的好兄弟肯相信我。
1: 小心啊，
2: 乔兄。

0: 此去雁门关，路途遥远，一路小心呐。好，慕容兄，有劳沿途照顾我义弟。
1: 我会的，请乔兄放心。
0: 大哥，你要保重。大哥绝不会轻易放弃，你也要记住你的誓言。嗯，
2: 乔大哥，谢谢你照顾阿朱这么久。
0: 别客气，各位后会有期。
3: 请进，请进。哈，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会不会打扰你们呢？
4: 打扰啊，那肯定是打扰的啦。
3: 不过我们受了乔大爷的委托，而我家公子又答应了，那么姑且勉为其难，给你打扰一次吧。
4: 哎，包三哥，不如我们先去找阿朱姑娘吧，王姑娘。请。

0: 你的内伤好得差不多了，那算你命大。
1: 都是阎王抵你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啊！少在这拍马屁，我是看在丐帮白世镜的份上才救你命的。薛神医啊，你有没有乔大哥的消息啊？他会过来接我的。
2: 他不会过来接你的。
0: 为什么不会啊？
1: 你那个乔大哥，你也明白，只要他一再现身。
0: 江湖中正义之士就会群起而攻之，他不会为了你这个丫头再次冒生命危险的，明白没有？哎呀，
1: 好疼啊，好疼啊！喂，哎呀，
0: 又怎么了？哎，他不来接你，你不必怕成这样子。
1: 你现在不要乱。
0: 老爷，你要出诊呐？嗯，你替我准备一匹马，还有一些干粮，跟500两银子啊！快点，快点！
3: 啊，知道了，老爷。
0: 哎，还有，我帮阿朱姑娘开了些宁神安睡的药服用，她起码要睡到半夜才会醒的。你们别去打扰她，知道吗？
3: 知道了，老爷。

0: 行了，你可以回去了。是老爷。
1: 哎，就是这儿了。
2: 请问几位有何贵干呢？
3: 麻烦你向薛神医通告一声，你说姑苏慕容复求见。
2: 啊，几位公子来迟了一步，我家老爷刚刚出了远门了。
0: 岂有此理！那个臭丫在哪
2: 儿？喂，你是谁呀？怎么在屋里走来走去？
0: 我是你老爷。
2: 啊？你的声音倒是很像，但是你这个长相一点也不像啊。
4: 哦。我正在想，有胡子那个呢，一定不是薛神医；没胡子这位呢，才是如假包换的。
0: 想什么？
2: 啊，老爷，我真的不懂啊。你的胡子本来很长的吗？
4: 哎呀，那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了嘛。而那个人是一个弱智女流，功夫远远比不上薛神医你，所以就点了你的穴道，再剪你的胡子，换上你的衣服。我没说错吧，薛神医？
0: 不过他的点穴功夫实在不怎么样，我只花了两个时辰就冲开穴道了。
5: 阿朱这个调皮鬼现在一定笑破肚皮了。
2: 是。
3: 阿朱这丫头生性顽劣，最擅长的就是易容之术，冒犯之处还请薛神医见谅。
0: 我把他的重伤治好了，他还恩将仇报，简直是狼心狗肺。
6: 啊，非也非也，阿朱姑娘乔装薛神医离开，证明他已经生龙活虎了。薛神医果然是妙手回春，阿朱姑娘此举无非是想证明薛神医的医术高明啊。
4: 看来阿朱姑娘已经启程回燕子坞也说不定了。
5: 表哥，那我们还是马上动身吧，说不定在途中会赶上阿朱的。

0: 阿朱，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在这里等了你五天五夜了。什么？你等了五天五夜了？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牵挂着三十年前雁门关于你，你早晚都会到这里来的，所以我一直守候着，不敢离开。你果然真的来了，你平安无事，我实在太开心了，我好想你啊！
0: 阿朱，你没事了，你的伤都好了，让我看看。你怎么了，阿朱？
1: 我没有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就告诉我吧。我们已经是共患难、同生共死的朋友，
0: 你怎么突然之间这么见外呢？
1: 阿朱，乔大哥，我真的没什么。啊，
0: 哎，对了，有没有见到慕容公子和王姑娘？他们去薛家庄找你了。
1: 那一定是我先离开了。我借了薛神医那匹快马，马不停蹄的赶来关外等你。
0: 他们岂不是扑了场空？
1: 没关系啊，他们找不到我，自然会回燕子坞了。

0: 你这伤完全康复了，那个薛神医果然名不虚传。他才不是好人呢！要不是你的那个朋友白氏净长老说传授他七招缠丝擒拿手啊，他才不肯救我呢。他救了我之后啊，还每天都在审问我呢。
1: 他审问你什么？
0: 他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了，还问那个黑衣人是谁，为什么要救你。
2: 他还吓我说，要是不说出真话呢，就不医治我。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0: 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0: 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0: 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0: 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加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

0: 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你怎么对付他？
2: 我就跟他胡扯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黑衣人是谁，我胡扯一通呢，弄得他们全都没有办法。
0: 说到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黑衣人是谁。
2: 啊，连你也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冒险把你从龙潭虎穴之中救出来呢？
0: 我不知道，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向什么人报仇，更不知道该向什么人报恩，甚至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对还是错。
2: 乔大哥，你不要难过，种种事端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的，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0: 我想到悬崖下面看看。智光大师说过，当年那个契丹人就是从这儿跳下去的。
2: 不要下去，下面能看到什么呢？
0: 我想看看那对契丹夫妇的尸体。
2: 都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尸体已经变成一堆白骨了。
0: 就算捡回来的是一堆白骨也好，不管他们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都应该好好的安葬他们。
2: 不要啊，这个悬崖深不见底，万一失足会粉身碎骨的。
0: 你放心，在聚贤庄那些武林高手都杀不死我，莫非今天我会死在这里不成？
2: 可是你……
0: 阿朱，你在这儿等我，明天如果还见不到我上来的话，就别再等下去了。他们是宋兵，两批人正在厮杀，我过去看看。
2: 别去，我们是关内人，无意进入其中招惹事端，还是先静观其变吧。

0: 茶大哥，断气了。
1: 老伯，你怎么样？
0: 老伯，
1: 老伯，
0: 老伯，老伯。

我不是汉人，我是契丹人。

0: 你别拉我，我是个情州不如的契丹人呐！
1: 乔大哥，你要是想跳下去，我跟你一起跳下去。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如果你要死，我们一块儿死。乔大哥，
0: 当年我爹就是在这儿，保着我死去的梁少爷自尽的。
1: 可是他在叛徒却把你给抛了下来，可见他多么珍惜你的性命，你怎么能辜负他临死前的一番心意呢？ 你死了怎么对得起他呀？契丹人，你有好人跟坏人。你用不着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啊，你刚才没有看见吗？杀人的都是汉人，受害的都是契丹人。
0: 但是我毕竟是一个汉人所怨恨的契丹人，乔大哥，你不要不理我，除非你看不起我这个低三下四的丫头，不然的话，我跟定你一辈子了。不管你是汉人也好，契丹人也好，阿朱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离开乔大哥的，乔大哥。
1: 我生生世世都要跟着你，做你的奴婢。你答应我，不要扔下我不管。我乔峰是一个连家都没有的人，我哪有资格呼奴唤婢？再说，我从来没把你当成奴婢来看待，因为我们是曾经共过患难。
0: 共过生死的好朋友，乔大哥，你真是重情重义。我不管你当我是奴婢也好，朋友也好，总之你不要扔下我。我们快离开这里，回到中原去，找出知道你身世的人，然后再查出杀你父母的真凶。

大哥，等你找到杀你父母的仇人之后，我们也像他们这样吧，与世无争，自由自在，过着逍遥淡泊的日子。

0: 其他的人我就饶了他们。
1: 乔大哥，其实你的心地很好，答应我，一切事情了结之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0: 好，我答应你。阿柱，过关之后我应该先找什么人呢？
1: 徐长老知道整件事的内情，如果这件事是他揭穿的，我想应该找他。
0: 好，我们先去找徐长老，如今他应该回洛阳去了。
1: 啊，但是在聚贤庄一役，中原武林人士都视你为公敌，万一徐长老知道你要去找他，他可能会闻风先遁的。啊，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先行乔装入关。
0: 哦，说到乔装，你最拿手了。
2: 老伯你好。
3: 小兄弟多多指教。
4: 哎，两碗牛肉面。
5: 哎，小二，过来过来。
4: 什么事，大爷？
5: 快拿一坛子酒过来。
6: 还有，再给我拿十斤牛肉。
4: 啊，十斤牛肉
6: 干什么？怕我不给钱呢？再不拿过来，信不信我揍你啊？
4: 哦，是的是的，
6: 岂有此理。
5: 徐长老这次死，八成要是乔峰那个畜生干的好事。
6: 说到这个，徐长老死得可真惨，前胸后背肋骨尽断，乔峰真够狠的。
5: 徐长老揭发他的身世，害他连帮主都做不成，他当然要报仇了。哎，不要再说了，小心隔墙有耳，招惹无妄之灾。快吃东西，吃完了还要到魏辉城去吊丧。
6: 哦，我听说很多帮会都会去，到时会商量怎么对付乔峰那个畜生。

0: 里什么？
1: 这是丐帮帮规，凡是含冤被杀要报大仇的，在灵牌上都会洒满鲜血，以示血债血偿。
2: 游客到。

0: 阁下是哪个门派的？老夫是，我们是聚金帮山东分舵的，这位是我们的舵主陆长青，我们素来敬仰丐帮的行侠仗义，路过此地，特来拜祭徐长老的。真有信了，请节哀，我们告辞了。
1: 请。
2: 全岛主凡事都要讲证据的。证据，他在聚贤庄杀死西长老，大家有目共睹的。还要让他杀死多少丐帮的兄弟才够啊？哎，总之一定要把乔峰那个真凶抓回来，双击徐长老。
3: 没错，
4: 把乔峰抓回来，
2: 这是岂有此理！杀徐长老的账又算在我头上。
3: 这么看来，还会有人接着受害的。我们要是找不到那个带头大哥，你就会一直受人冤枉的。
2: 现在徐长老有死了，世上知道带头大哥是谁的人，又少了一个。

0: 小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师兄啊，你我都一把年纪了，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你还提它干什么？况且我丈夫又是一个多疑的人。
1: 小娟，我今天约你来，也不过叙叙旧罢了，功名磊落又有何不可啊？
0: 师兄啊，
1: 哼，两个人都一把年纪了，一个亲薄无形。 勾引有夫之妇，一个就淫荡无耻，背夫私会情郎。你是什么人？你不用管我是谁。你们两个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一定会通知谭公。

0: 两位坐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如今魏辉城内废员之中，有很多英雄好汉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我去请他们来评一评理。
1: 啊！
0: 哎，这位英雄，我跟你无冤无仇，而且也没有得罪阁下之处。如果你能手下留情呢，在下必有所报。
1: 哎，报答就不必了。我想问一个问题，请你们回答三个字：如果你们肯照实说出来，我会马上解开你们的穴道。今天的事，永不向人提起，如何啊？
2: 只要老生知道的，我定当奉告。
1: 嗯，曾经有人写信给丐帮汪帮主。 提及乔峰之事，这个写信的人，很多人都称他为带头大哥。我现在就是想问，这个带头大哥的名字。
0: 师妹，不能说，千万不能说。
1: 你秦月身败名裂，也不肯说。
0: 这位带头大哥对我有恩，我不会把他说出来的，大不了一死。
1: 莫非你情愿败坏小军的名节，也要守住这个秘密？如果谭公知道这件事，我大不了在他面前一死谢罪。那位带头大哥未必对你有恩，只要你肯说出来。
0: 大家就平安无事，既能保住你和谭公的颜面，也能够保住你师兄的性命。
3: 好，我说，
0: 小俊，你不能说，我求求你，你不能说的。这个人一定是乔峰的手下，你要是说出来，带头大哥就会有性命危险了。
1: 我就是乔峰，怪不得你的武功这么好。小军，你千万不能说，我一辈子没求过你，就当我这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南坡，怎么样？
3: 师兄，你决意维护恩人，不惜一死，我也不能够陷你于不义。乔帮主。 今日之事，行善于你，行恶也在于你。我们师兄妹，问心无愧，天地可见。今日之事，你欲有所知，恕我不能奉告。
0: 小娟，谢谢你，我虽死亦无憾。

0: 掌柜的，
1: 没事。
0: 今天可曾见过我夫人呢？
1: 没见到谭大爷。
0: 哦。
2: 请问阁下是否在等一个人？
0: 你何以得知啊？
2: 哦，这样的。
0: 请问阁下是谁？是不是我夫人叫你来的？她现在在哪里啊？
2: 哎，尊夫人已被人擒拿，危在旦夕。
0: 不会的，我夫人武功了得，没那么容易被人擒拿的。
2: 请。尊夫人已被乔峰所擒。
0: 什么？乔峰？如果是他就麻烦了。对了，那你知不知道我夫人到底在哪里啊？
2: 你想尊夫人活很容易，你要她死也同样不难。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2: 乔峰有一件事想问你，你照实回答，他会立刻释放尊夫人，不敢伤他一根汗毛。如果阁下不肯老实回答，他会马上杀了尊夫人，然后把他的尸体和那个赵钱孙合葬在一起。

0: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俩现在的确是在一起。好，你带我去。你还没回答我想知道的事。问吧。
1: 你把写密函给汪帮主那位带头大哥的名字告诉我吧。
0: 哦，原来你就是乔峰。不错。 在下正是乔峰，那个带头大哥的确是你的杀父仇人。我要是说出来，你一定会找他报仇，那我岂不是害了他？这种事我不会干的。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死的人将会是你。哼，你把我谭公当成什么人？我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更不会出卖朋友。
1: 果然够义气，在下乔峰也很佩服，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绝不能够姑息你。你死不要紧，莫非连谭婆的性命也不顾？谭公、谭婆名誉扫地，你也不怕吗？
0: 哼，老夫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
1: 哼，恐怕谭婆和赵全孙这两个人，未必行得正，坐得直。
0: 你说什么？
1: 想知道的话，就跟我来。好，请。谭公，他们俩就在前面。哎呀！
2: 谭婆，谭婆，谭婆。

0: 阿朱，乔大哥，全都死了，全都死了，是谭公、谭婆，还有赵钱孙，一共三个人。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人杀了谭婆和赵钱孙，而谭公因为伤心爱妻之死而咬舌自尽。
1: 我也知道你不会贸然的去杀人的，八成又是那个大恶人干的。
0: 哼，这个身份神秘的大恶人，似乎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每一次都让他占尽先机。
1: 算起来，知道带头大哥身份的人只剩下三个人了。
0: 没错。唉，最可惜的是那个马夫人对我恨之入骨。 他一定不会跟我说的。况且，逼问一个不会武功的妇道人家，绝非大丈夫所为。
1: 智光大师的寺庙又远在天台山，不如我们快点赶去山东，找体面判官善政吧。
0: 阿朱，这些日子你陪着我东奔西跑，你也够累了。
1: 我不累。
2: 我们还是快点结账，如果不连夜赶路的话呢，又让那个大恶人快我们一步了。嗯。想不到丐帮徐长老的丧事未了，谭公、谭伯和赵全孙又遭毒手了，
3: 还用说？一定是契丹贼乔峰干的好事啊！
0: 喂，别这么大声了。 所有的账都算在我头上，我更要尽快找出真凶。

0: 阿柱，日夜赶路把你累坏了，干脆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吧。
1: 乔大哥，你太小看我了，干脆我们比比看谁快啊。嘿，
0: 阿柱，驾！

我跑得比你快。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

0: 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

0: 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

0: 气，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

0: 领取吧。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丸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分担你。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8: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要继续赶路啊，我们一定要赶在大恶人的前面。
1: 哎，阿朱，你已经够累了，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赶快吃东西充饥，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赶路。
0: 可是，
1: 哎，听我的。

0: 铁面判官单家着火了，
1: 单家着火了，
2: 是啊，
1: 单家着火了，
2: 着火了。
3: 三十几口怎么一个都没逃出来呢？
0: 一定是仇人干的，是谁反锁在里面不让人出来。哎，
4: 到底是谁这么狠毒要放火烧死他们全家呢？
5: 江湖传闻说单正和丐帮的乔峰有仇怨。哎
4: 呀，看来放火的人呢，一定是乔峰那个恶霸。
5: 是啊。
6: 那恶人真是心狠手辣，杀了单正也就算了，为什么杀人家全家呢？
7: 他把单家烧得一干二净，目的是要斩草除根。因为单正说过他在家里藏有几封带头大哥的亲笔信。
6: 那个大恶人一定是怕你会到单家找到那几封亲笔信，知道带头大哥是谁，所以才烧得一干二净的。
7: 大恶人你出来，有本事的话就不要藏头露尾暗下毒手，你要赶尽杀绝就给我杀个痛快。你出来，你出来。

0: 小心点电。
1: 哎，二牛，张大叔，上山找智光大师看病啊？
2: 哎，人老了没用了，三天两头生病啊。
3: 哎，我儿子也是病了一个月了，要不是多亏智光大师赠医施药啊，我们穷人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是啊，智光大师他菩萨心肠，真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啊。
1: 二牛，好好照顾你爹吧，山路很陡啊，慢慢走啊。
0: 我会的。
3: 再见。好，
2: 再见。
0: 小心。
2: 再见。
4: 阿朱，我们先到客栈住一晚，明天再上山找智光大师。
5: 嗯。乔大哥，乔大哥。
6: 嗯。
5: 乔大哥，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去找智光大师，所以沿途就放慢脚步，不急于赶路？
4: 虽然智光大师曾经参与雁门关一役，杀害我父母，但是他后来大发慈悲，愿赴西域采药，医治好不少老百姓的瘴病疫疾，救人无数。
5: 他还因此身患重病，你治病好了之后武功尽失。
4: 智光大师是老百姓的

0: 我是佛菩萨，所以非不得已，你都不想为难他。你怕逼他说出带头大哥的身份之后，他会遭受大恶人的毒手。
1: 哦，我突然之间想起，带头大哥和大恶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所以，他杀那么多人灭口，是怕你揭发他的身份。
1: 当然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但他们的关系必定很密切。不然的话，大恶人就不会杀人灭口，掩饰带头大哥的身份。
0: 那个带头大哥连已故丐帮汪帮主都追随他，他一定大有来头，身份非凡了。
1: 大恶人武功了得，如果世上有这么厉害的人，不可能没有人知道。由此推断，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只要找到那个大恶人，乔大哥，你的父母之仇就能报了。不错。
0: 啊，我想起来了，善正曾经在杏子林那里说过，他说他家里藏有几封带头大哥的亲笔信。
1: 后来全家就被烧死了，莫非那个大恶人当时就在杏子林？但是在我的印象之中，当时并没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出现过。
0: 也许他藏在暗处，所以……
1: 大恶人神出鬼没，而且每次都占领先机，他的武功不在我之下。
0: 他怎么不干脆杀了我？何必这么转折，一个个的杀害？我想，他一定是怕你吧，他怕你会查出他的身份，揭穿他的恶行，所以就杀了那些人灭口。阿朱，你说的很对。既然那个大恶人不敢来杀我，他当然也不敢来靠近你，大可放心。
1: 我是担心你啊。
0: 大恶人孤于心计，枉我乔峰人称好汉，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全无还击之力。
1: 乔大哥，那我们明天应该是直上天台山，还是？

0: 家师智光禅师特令小僧前来恭迎两位到天台山止观寺一见。智智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
1: 智光禅师菩萨化身，可谓神通广大呀，算到乔大爷您到来并不稀奇呀。
0: 好吧，有劳小师父带我们去拜会尊师。掌柜，麻烦你结账。
1: 啊，不必了，你是智光禅师的贵宾，难得你入住小店，真是蓬荜生辉，我又怎么敢收你的银子呢？
2: 那谢谢了。
0: 两位请。
1: 贵客远来，请恕老衲失迎。
3: 打扰大师清修，乔某真是罪过。
1: 善哉善哉。乔施主，你知不知道你本来是姓萧的呢？
0: 在下只知道自己是契丹人，一直并不知道亲生爹的姓氏名字。在下不孝，还望大师指点。
1: 两位施主请坐。
0: 大师，
1: 令尊当初在雁门关外石壁之上留有刻字，他自称姓萧，名远山。
0: 萧远山，
1: 在刻文之中他称

0: 称你为风儿，故策老衲和翁烹主就保留你的原名。后来因为要把你托付给乔三槐抚养，所以才把你改姓乔的。
1: 承蒙大师恩德，让在下今天总算知道亲生爹的姓名，请受在下一拜。
0: 请起，请起。唉，老衲身怀罪孽，恩德二字真是少之有愧呀。
1: 大师，
0: 辽国的国姓耶律，历代皇后都是姓萧的，萧家世代将相万门，在辽国非常有权势，故此萧就是契丹的一个大姓。
1: 阿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是乔峰，而是萧峰。
2: 是，萧大哥。
0: 对了，萧施主，令尊在雁门关外的刻字，你没有亲自去看过吗？
1: 有，当时我去了关外，石壁上的文字已经被人铲掉了。
0: 唉，大错已经铸成，就算把石壁上所有的字都铲掉，但是你的父母还有那些无辜的契丹人，数十条人命难道就能轻易地抹掉吗？当初我们把石壁上的刻字拓印在这块布上面，请施主看一看。

令尊所刻的是契丹文。当时我们求关中懂得契丹文的人简述，就写下了一份汉文的译本。

风儿周岁，接接往外婆家，途中突遇南朝大盗，事出仓促，妻儿为大盗所害，我亦不欲再活人世，于寿业恩师乃南朝汉人，余曾立下重誓不杀汉人，岂知今日一杀十余，既愧且痛，此后再无颜面见恩师矣。孝远山绝。

0: 这块布是萧某先人的遗迹，求大师见赐。老衲本来就打算送给施主的，多谢大师。我今天才知道，当初爹自尽，不但是因为伤心孩儿被杀，也是因为是自毁誓言。
1: 杀了那么多汉人，所以愧对师门。
0: 当初，我们以为令尊率领契丹武士，赶去少林道去经书，后来经过翻译了石壁上的字据，才知道原来事出误会，铸成大错呀。
1: 大师，你从何得知这个错误的消息的？
2: 事后，我们去查究真相，发现原来出自一个。

0: 妄人之口，此人存心要戏弄带头大哥，不知是何居心呢？
1: 大师，这个妄人是何许人物？
0: 当带头大哥明白真相之后，非常的愤怒，但可惜这个妄人竟然逃之夭夭，从此销声匿迹。据说他早已身。

0: 身份，重新做人。
1: 大师，
0: 小母最后再想问你一件事。
2: 小施主，请说。
0: 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什么人？
2: 唉，老衲听闻施主为了追究这件事，已经先后把丐帮的徐长老、谭公、谭婆以及赵钱孙四人打死，又烧毁善政全家。老衲就知道施主早晚会来查问的。
0: 大师，小母并无。
2: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慧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一幻一真，恩怨荣辱，聚在灰尘。
0: 在佛家看来，我是汉人或是契丹人，根本没有分别。但是萧大哥是个俗世人，做不到这么洒脱。大师，带头大哥到底

0: 大师已经圆寂了。
1: 大师是服毒自尽。
0: 萧大哥，
1: 阿朱，我完全没有加害大师的念头，他何苦要服毒自尽？
0: 我想一定是那个大恶人事先告诉他，你会去逼问他关于歹徒大哥的身份，他自知难逃毒手，所以就先吃下了毒药。
1: 哼，又是那个大恶人。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害了大师。
0: 萧大哥，其实智光大师他早就已经看破红尘，大彻大悟，根本就没有生死之别。
1: 虽是这样，我内心还是不能释怀。
0: 萧大哥，阿朱有一句不知好歹的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这段日子你不辞辛苦陪我走万里路，我还来不及感激你，又怎么会见怪呢？
0: 那我说了，其实智光大师临终时候说的那几句话我觉得很对。他说契丹人也好，汉人也好，大家同样是人嘛，没有分别啊。
1: 即使我这么想，但是江湖上的人绝对不会这么想。
0: 萧大哥，江湖上的腥风血雨的日子我想你也过得很厌倦了，不如我们到雁门关外牧马放羊，别再李中原武林的恩恩怨怨了。
1: 没错，在刀口下过活的日子我真的过得很厌倦，在塞外草原上牧马放羊，从此无牵无挂，的确是开心多了。
0: 萧大哥，如果我们到了关外，你可以牧马，我可以放羊。
1: 阿朱，你真的希望跟我在一块儿？你不嫌弃我的出身来历吗？
0: 契丹人跟汉人并没有贵贱之分的，我喜欢做契丹人，是真心真意的。
1: 真的吗？阿朱，以后你跟着我牧马放羊，你真的永远不后悔？
0: 就算跟你尝尽风霜苦楚，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永远都不会后悔。再说能够跟在萧大哥身边让你照顾，又怎么算是苦呢？
1: 阿朱，以后有你在我身边，我不会在乎我是汉人。

0: 人还是契丹人。我们马上出发，去新阳找马夫人。即使他不肯说出谁是带头大哥，我也不会再追究这件事。我们一起去塞外，从此不再踏足中原。
1: 萧大哥，
0: 阿朱，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觉得孤单。我再也不是被人歧视的俘虏贱种，因为世上起码还有一个人，起码还有一个人，他，
1: 起码还有一个人佩服你，敬重你，感激你，一生一世都会陪着你，跟你一起承受屈辱，共赴患难。
0: 阿朱，
1: 萧大哥。

马夫人，在下萧峰，有事前来拜会。请问有没有人呢？难道是马夫人？

0: 夫人出事了，我们来迟了一步。
1: 肖大哥，你看，
0: 乔峰，欲知带头大哥是谁？一架东南十里外山神庙，解决你我之间的恩怨。
1: 这张字条，莫非是大恶人留下的？
0: 很有可能，他知道我们在找马夫人，所以先来一步，把马夫人带走。
1: 那你会不会去山神庙啊？
0: 哼，我当然会去了。大恶人身份神秘，来去无踪，这次肯和我面对面解决问题，我求之不得。
1: 但是他抓了马夫人做人质，你贸贸然去赴约，我怕你会陷入他的圈套啊。
0: 事情需要有个了结，与其拖泥带水，我宁愿深入虎穴，痛痛快快的跟他决一死战。跟在我身边，不要离开。

0: 谢大哥，西北有小楼，尔当一人来，如见第三者，不复再相见。这个大恶人果然神通广大，竟然算到你会跟我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大恶人既然要你一个人来，刚才不在马家的刘叔上面说明，却要来到这里才说呢？
1: 可能这儿已经在他的目光之内，他在小楼上面居高临下，目睹一切。假如我不是单刀赴会的话，他就不会现身相见。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大恶人要你单刀赴会呢？凭他的武功，难道还会怕我这个武艺低微的女子？这个大恶人行事高深莫测，连我也难以理解。
0: 萧大哥。
1: 我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阿朱，你跟着我去，我会更不放心。你留在这儿，我反而更能安心地对付他。
0: 萧大哥，
1: 你萧大哥我就算面对千军万马，也视若等闲，更何况是单打独斗。阿朱，你留在这儿，萧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见你的。

0: 少夫人，你故弄玄虚，布下疑阵，引我前来，到底所为何事？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谁是带头大哥吗？你早晚会找到马家，我费尽心思把你引到这儿来，无非也是想跟你独处，你应该觉得荣幸才对呀。
0: 不必拐弯抹角了，你要怎么样才肯说出带头大哥的身份？
1: 除了你想知道这个秘密之外，莫非你就没想过想跟我亲近一下？
0: 哎，嫂夫人，请你自重，否则莫怪萧峰得罪。
1: 伪君子，这里只有我跟你，你又何必还跟我惺惺作态呢？
0: 并非我假装清高，只是嫂夫人你不知廉耻。
1: 我康敏想要的男人，从来就没试过得不到。
0: 莫非你真那么铁石心肠，不领我的情？你为什么要逼我恨你，对你报复？莫非要这样，你才能记住我，逼无奈才来找我？
1: 当日在杏子林，你揭穿我身份，就是想报复我不领你的情。
0: 我对其他的男人都是假意，只有对你，我动了真情。莫非我的真情都不能打动你？ 你在马家疗伤的时候，我对你的温柔体贴，反而招来你的冷言指责。你，
1: 因为嫂夫人，你是马大哥的妻子，我又岂能做出禽兽的行为？
0: 啊，就因为我是马大元的妻子，你才不敢越轨？
1: 兄弟之义不可不顾，况且嫂夫人在我的心目中，并非我钟情的女子。
0: 我不相信你对我从未动过心，有多少英雄豪杰，拜倒在我的裙下，被我神魂颠倒，只有你例外。就连我对你的心，对你的情，你都并知明外。
1: 哼，你错了，嫂夫人。在世上，你唯一喜欢的人只有你自己。你深深不忿，就因为你未能随心所欲，并不是因为我。是的。
0: 不过你是大英雄，我对你不必多说。我想跟你说的只有一件事：到底谁是带头大哥？
1: 你算是来逼问我，还是来求我？你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又岂会杀一个弱智女流呢？
0: 就算是我求你，你既然有求于我，我很乐意将带头大哥的姓名告诉你。你只要肯答应我三个条件，
1: 请说。

0: 埋藏。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

0: 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

0: 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柔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

0: 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

0: 哎，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柔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

0: 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

0: 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 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

0: 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龙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1: 妈，我考上了。
0: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2: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0: 没过几天，贺兴龙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3: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0: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4: 给娃的，拿着。
0: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收拾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5块10块的，1毛2毛的，有零有整。她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3遍时，她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龙。
2: 3025块，刚好是一年的学费。
0: 贺兴龙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3年后，贺兴龙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兴龙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2只羊，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新龙22岁。起初，贺兴龙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于是，他在诊所前贴了一行字：24小时上门服务。为了这句承诺，贺兴龙把周边的28个村子都跑遍了。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2-3个山头，看3-4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

0: 过去，徐家垛乡穷，很多孩子没打过疫苗。他主动找到乡镇医院协商，义务承担起了全乡1028名儿童的疫苗接种任务。从此，他的药箱里不光装着药品，还整齐码放着孩子们的疫苗和希望。
1: 快来排队打针了。
0: 70多岁的吴保户冯对生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兴龙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这一照顾就是10多年。
2: 兴龙就是我的儿子，我把我这条老命全都交给他了。
0: 贺兴龙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3: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时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5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兴龙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希望和一名医生最朴素的信仰。
4: 我觉得在哪里待医生呢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看哪里只要缺医生，只要村里人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

0: 星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国器物，置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置汾酒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我省26万考生意气风发奔赴考场。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严守井下安全防线，多措并举夯实煤矿生产根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太原海关和省司法厅立足职能办实事，实干担当惠民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我省262326名考生意气风发奔赴考场。全省117个考区、277个标准化考点、9828个考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2: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第一中学校考点门口，怀揣梦想的学子们意气风发，步履从容，陆续核验证件，通过安检，稳步迈向考场，
3: 希望可以考出一个无悔的大将。
4: 稳住心态，放平心态就好，肯定会好的。
5: 我希望我的孩子平常心对待这次考试，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路口，以后的路还会很长，希望孩子以后大胆走，我们永远支持孩子。
6: 为确保考生顺利赴考，今天临汾、吕梁的中学分别举行了暖心送考活动。在晋中介休室，500多名职中考生乘坐客运大巴，由警车全程护航，跨区域平安抵达榆次区，分赴3个考点参加考试。
7: 接到护考任务，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接学校，组织警力提前排查道路隐患，全力保障赴考路途安全平稳，
8: 也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全社会都在为他们加油，希望孩子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9: 我现在是在忻州市第一中学考点，随着高考首日考生陆续抵达，那考点周边的人流车流明显增加，各执勤力量呢提前到岗到位，全力开展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工作。
10: 针对高考首日人流车流集中的特点，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实行定岗定点管控，开辟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应考出行环境。
6: 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各市公安机关推出多样化针对性的举措。晋城公安在全市每个考点均配备10至15名执勤民辅警，其中专门安排了2名交警铁骑执勤，及时为考生及家长解决各类突发问题。
11: 重点加强考点周边的治安巡查和秩序维护，及时消除各类干扰因素，并且开通考生绿色通道，为忘带证件走出考场的考生提供护警加护送一站式紧急服务。
12: 竟然呀，咱们5-2送了一个准考证，严肃检讨报告。
6: 在太原公安交管指挥中心，一条紧急调度指令响起，交管部门重点强化了考生应急救助的精准调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3: 协调了我们4个大队，将这个准考证送到了我们太原市金融职业学院，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用了大概是10分钟，保障我们考生顺利清场。
6: 保障高考，在长治、运城的各个考点，消防、城管、医护等部门提前就位，加强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全力为考生创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14: 我们主要负责考点及周边的消防安全巡查、应急处置，同时提供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考生安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6: 在大同、朔州各个考点外，不少志愿者团队设置了多个爱心服务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矿泉水、应急文具、防暑降温药品、休憩板凳等物品，
15: 给我们提供了文具，有水，累的话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觉得特别的暖心。
16: 以点滴暖心举措助力高考，衷心祝愿学子考生比分如愿，金榜齐名。
8: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西省考务指挥中心，我身后的大屏清晰呈现着全省各考场的实时动态，工作人员紧盯考场秩序、考务流程，对试卷分发、作答、回收等环节进行严格管控，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

0: 有序、安全、顺利推进。
1: 重点检查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业设备，严格考生及考古人员随身物品检查，确认所有的运送高考的试题答题卡的质量都配备了北斗的定位系统，还有视频监控系统，全时进行跟踪录像。
2: 今年是我省新高考落地后的第二年，全省共有262326名考生参加统考，其中历史类85194人，物理类177132人。省招考部门提醒，我省阅卷工作将于6月10号至23号进行，考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山西台综合报道。
3: 汽轮发电机转子要扛得住600摄氏度高温和每分钟3000转的考验，是电力装备的核心部件。长期以来，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太重集团以2年攻坚，连床、冶炼、锻造、热处理3道关，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心脏的全流程自主制造。
4: 那边，往那边，再稍微往前。好，乱。
5: 一大早，太重萧河产业园区厂房内，工人正平稳起吊一根80多吨的转子，准备发往外省。这根转子是超超临界100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的心脏，长期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环境中运行，任何微小瑕疵都可能导致整个机组停机，直接影响电网稳定。因此，它的制造难度极高，在过去也一直依赖进口。
6: 高温是指在600度左右的工作环境，高压是25到30兆帕的这个压力，高转速是指1分钟达到3000转的这个转速，这个的离心力非常的大。
5: 如此苛刻的要求，第一步就对钢材的纯净度发起了挑战，其中最关键的是钢水的氧含量，必须控制在1/10000分之8.3以内，相当于100吨钢水中总的氧含量不能超过1克。一旦氧含量超标，内部会产生气泡，转子在高温高压工况下很容易开裂损坏。在冶炼车间，一场关乎钢水脱氧的精准调控正在紧张进行。
7: 内下多少温度？
8: 最低温度1528。
7: 好的，现在要送电升温啊，提到1600啊，开始还原。刚才压力调到50到70，你观察好，温度太高会吸入空气中的氧，使钢水质量变差；温度太低，反应变慢，不利于这个脱氧的进行。
5: 炉温控制、还原剂用量、投料时机，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细微偏差。面对毫无经验可循的领域，研发团队只能从零开始。
7: 碳粉加入量多少？温度控制到什么样？怎么合适？搅拌的压气搅拌怎么调整？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想到的，也是做不到的。
5: 经过3个月反复试验，团队一点点校准，一点点调整，最终掌握了全套超纯钢水的冶炼工艺。但是炼出好钢也才是个开始。
4: 好了好了，让开吧。
5: 125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开启后，通红的钢坯就要经受1万吨压力的锻造。这个过程如同揉面，目的是打碎并压实材料内部的疏松结构，消除所有细微孔洞。力度把控必须十分讲究，轻了压不实，重了会撕裂。
9: 里面一些缺陷，把它给打碎，缩小到2毫米以内。如果压箱量大的话，会把它撕裂，就产生更大的缺陷。数据量就保证一定的增宽比和数据量，这才能保证它的缺陷，就是控制在最小范围。
5: 技术人员借助专业软件模拟仿真，又经过3个月的时间打磨，最终最优方案定型。由此，钢锭芯部所有的缺陷都被严控在2毫米以内，优于3.5毫米的行业通用标准。锻造之后的转子有12个粗细不一的截面，如果冷却速度不均，会导致内外硬度不一，高速旋转时可能崩断。为此，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立式旋转加分区喷淬工艺，为不同截面量身定制冷却方案。
7: 这12个分区在中间冷却过程中，看似只有0.1兆帕的差距，其实是通过100次反复的去调节，保证不同的截面冷却效果一致，然后从而保证最终工件的性能和硬度是均匀的。
5: 从钢水1/10000的纯净度控制，到芯部2毫米缺陷严控，再到0.1兆帕的冷却压力微调精，层层难关个个击破。历经2年攻坚，太重集团最终掌握了大型汽轮机转子的

0: 全流程自主制造技术，并实现了批量生产。这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使企业成为国内外知名电器企业的核心供应商，更以极致的工匠精神推动着中国制造向高端化迈进，彰显了国产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山西台报道。
1: 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与煤矿企业持续对入井装备、采掘工作面等全流程工序展开拉网式排查，牢牢守住矿井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
2: 我现在是在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元甲煤业有限公司的主井口，在我身后，湘宁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入井人员的定位装备和自救装备进行检查。
3: 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元甲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90万吨，属低瓦斯矿井。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共同深入井下采掘面、各作业点和调度指挥中心，展开拉网式排查，紧盯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关键风险，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逐项核验，不留盲区、不露死角。
4: 重点检查采掘工作面的支护情况、通风设备的运行状况等，同时我们对井下的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排查出的问题详细记录，明确整改责任人与期限，逐项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当地还成立了3个专项检查组，采取4不2直、明查暗访等形式，对全县的17座煤矿问诊把脉，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217条，已全部整改完成。
5: 我们采取企业自查自纠、监管部门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对全县煤矿是否存在隐蔽工作面、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治理是否达标、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等重点问题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6: 我现在来到了盂县石电煤业有限公司的入井口，我身后的这批即将入井的作业人员呢，从踏出更衣室等候入井的这一刻起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全流程工序的闭环管控，这也是企业守住现场安全、实现长周期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
7: 我们把开关变色、板墙交替、板准顶宽、板厚严守、四道工序、管控管口牢牢卡在每名员工从入井到升井的安全过程，从源头开始备战违规，让每一名井下职工按规程操作、按标准作业，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只有规范操作，包括杜绝违章，才能平平安安上班，安安稳稳回家。
3: 企业将安全管控重心下沉到班组，压紧压实班组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创新亲情帮教机制，邀约职工家属共同参与安全教育，同步推行隐患有奖举报、奖罚并举，有效激发全员安全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7: 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应急演练、依托安全生产员系列宣传活动，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素养，以制度落地、监测管控、文化赋能、多措并举，牢牢守住矿井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我省深入扎实开展。太原海关、省司法厅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近日，临汾侯马方略保税物流中心内，一辆满载价值2700万元哈萨克斯坦铜精矿的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到站。临汾海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查验作业。
2: 刚才我们是完成了取样工作，随后进行固废排查。通过运用我们矿产品现场固废排查仪，可以有效提升查验的精确度和准确度。
0: 为了更好适配当地外向型企业发展节奏，临汾海关联动地方政府、园区、企业及保税物流中心多方力量，组建专项服务专班，落地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创新智慧监管系统，梳理各个环节难点堵点。

0: 为企业减少资金占用超千万元。
1: 通过一系列优化举措，有效提升了全流程流转效率，实现了监管效能与服务质效的同步升级，保障重点战略性资源供应链稳定通畅。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方略保税物流中心铜金矿进口货值达18.08亿元，同比增长131%，
2: 带动了我们自营进出口，铜金矿和粗铜的业务。特别是今年海关多次协调和优化之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物流和资金成本。
0: 今年1到4月，方略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1.93亿元，同比增长1.4倍；兰花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0.51亿元，同比增长1.5倍；大同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67亿元，同比增长10倍。五粟综保区全国排名稳步攀升，我省一区三中心实现进出口和增速量速齐增的态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太原海关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用正确政绩观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为山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近日，在太原市小店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田小飞专程送来锦旗，感谢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此前，田小飞与入职的企业发生劳动纠纷，申请了法律援助，办案律师通过梳理劳动关系相关证据，依法帮当事人追回全部拖欠款项近万元。
4: 当场就给我们指派了律师，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一个星期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追回了工资，而且全程没有让我们花一分钱。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司法厅始终把司法为民作为核心落脚点，持续完善构建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和12348热线服务，
5: 让老百姓不管在哪，半个小时内都能找到免费法律服务网点，享受免费法律咨询。我们还推行市域通办，让老百姓在家附近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0: 山西省司法厅通过持续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在全省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级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同时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未成年人、老年人、退役军人等9类特殊群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今年1至4月，已累计提供免费法律咨询12.32万余人次，办结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案件4527件，群众满意度保持在99%以上。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坚持用正确的政绩观定向领航，解决好群众法律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司法行政治理效能，为推进法治山西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0: 山西台报道。
7: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三晋大地锚定新坐标，擘画新蓝图。“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细化，紧扣新文化、惠民生、美生态三大主线，系统部署高质量发展路径，回应三晋百姓美好生活新期盼。
8: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纲要提出，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我省将立足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深厚文化底蕴，积极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三晋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纲要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省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山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9: 十五时期，我们要按照普惠均等、城乡一体的原则，强化一老一小重点民生服务保障，坚持强基层、优布局、促均衡、提能力的原则，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大特殊群体保障力。

0: 度，稳步提升兜底保障水平。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山西，我省将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谋划实施重焕山西好风光工程，建设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从转型发展到改革开放，从城乡融合到民生改善，从文化建设到生态保护，每一项部署都将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不断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山西台报道。
2: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我省各地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多重补贴叠加等形式，持续助力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3: 在阳泉市春日山城焕新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现场，主办方将家博会搬到了城市中心广场，并结合智慧家电日常使用场景设置沉浸式体验区，让市民实现游玩、体验、购物一站式乐享。
4: 挺好的，你品类挺齐全的，想要的、需要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5: 我们这次把音乐派对、文旅互动以及家博会结合起来，就是想用这种体验式的种草方式，把产品的卖点转化成为市民能够看得懂、能够感知到的好处，让选购更省心、更放心。
3: 活动现场还推出限时直降、家电组合套餐等惠民大礼包，让消费者享足实惠。
6: 买了一台洗衣机，然后买完洗衣机后今天抽奖，抽下来又抽了一台洗衣机，非常开心吧，也是。
3: 在晋中介休，持续的补贴活动催热了数码消费市场。在当地一家数码门店，工作人员正耐心为顾客讲解产品性能与补贴政策。电补、满减、以旧换新等福利叠加，市民换新意愿显著提升。
7: 消费者在享受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叠加我们的电补和起补，单件商品最高补贴将近40%。另外，我们提供送新收旧一体化服务，送货上门同步回收旧机，真正打通了惠民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3: 在朔州，两新政策持续落地发力，汽车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在当地一家 4S 店内，前来看车、试驾、咨询购车方案的市民络绎不绝。
8: 碰着两新政策来的，现在买小排量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有补贴，整体性价比较高。这么好的促销政策，我们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9: 最高补贴能达到20000元，再加上我们门店自身推出的现金优惠、购车赠礼等活动，让消费者购车成本大幅下降。
10: 要继续落实惠民政策，引导门店诚信经营、优化服务，持续激励汽车消费潜力，助力消费市场稳定增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一批特制农品，共有148个产品符合特制农品登录技术规范适性要求。我省万恒黄芪、繁荣盛世黄小米、晋裕良田熟米等11个农产品入选。
2: 近日，2026年全国排舞锦标赛在陕西铜川收官，代表我省参赛的山西排舞代表队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表现亮眼，共收获4个一等奖和1项团体第一、1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以突出成绩绽放三晋独特的文化底蕴与体育风采。
1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锦坡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高考的第一天，全省各地天晴气爽，不过呢未来三天降水要来了，预计呢主要集中在了北部的局部和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同时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北中部地区在这三天里呢风力也比较大，预计会保持在4到5级，短时6至7级，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应对的工作。好在呢气温是比较适宜的，除了南部地区之外，这三天里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不足30度，大同呢甚至要更低一点，希望各位考生能够稳定发挥，金榜题名。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8到28度，大同晴转阵雨6到24度，朔州晴转阵雨8到24度，忻州晴转阵雨8到27度，吕梁晴9到27度，晋中晴转阵雨8到26度，阳泉晴转阵雨10到26度，长治多云13到24度，晋城阴转多云13到27度，临汾多云转晴15到28度，运城阴转多云16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

0: 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1: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2: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3: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4: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7: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祜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7: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

0: 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3: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

0: 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

0: 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

0: 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2: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会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找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你们家门口的女孩子都这么凶啊？
1: 也不一定，我就不凶。小妮，能给姐姐号个脉吗？
2: 嗯，血脉。
0: 绝了！
1: 他爸他爷爷都是中医祖传的。
0: 那小妮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
2: 娃是你的？
0: 对，我的。
3: 明珠过来了。
1: 哎，德宝叔。
4: 玉家村有人办白事，请我过去张罗。
2: 爸爸，谁家又死人了？
4: 哎，小妮，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说死，要说去祥坡，晓得啦？
1: 德宝叔，你们家从治病救人到入土为安，是真正的一条龙服务哎。你们家小妮也得到你真传，真是个小天才。
4: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吃了吧，到家里去吃吧。
1: 哦，不了，我们俩一会儿回去吃。
4: 哦，给老沈烧的一手好菜，你小子有福气。
0: 是是是。
1: 小妮，那姐姐走了啊，拜拜。
2: 没结婚不能怀孕，知不知道呀？
1: 那你看。
5: 你说现在这个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哦！
6: 啥话？啥结婚证拍得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
5: 对对对对。
6: 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简姐啊，哎，你们走到一起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拿到这个证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啊，得相互商量。啊，相互关照，
5: 不要吵架哦。
6: 哎，这真的，过日子哪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是不是？但吵架没关系，不能过夜啊。
5: 对，夫妻没有隔夜仇。
7: 叔阿姨，我们两个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也是我先低头，我先认错。
5: 不是你，还叫叔叔阿姨呢。
6: 哎，妈。
8: 哎，
6: 简姐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妈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就其实，明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从抱回来那天起啊，我们就像亲生的那样对待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亲，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沈明珠。我就希望你能好好带他。
5: 不是你干啥呢你？
6: 我跟孩子说话干啥？
5: 大喜的日子你干什么你？赶紧说，还有什么话要说说、啊？
6: 我说完了，
5: 没说到点儿上。那个，就是那年我们下去下乡收菜，有一家正好生了个双胞胎，他们困的就是把儿子留下，说女儿不想要了，就给我们抱回来了。反正这么多年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微信，就失联了哈。
7: 爸，妈，你们放心，明珠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在乎，我爱的是明珠这个人。

0: 悠悠揍你。你没有病。
1: 哎，明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不讲卫生了，再抢我就告你爸，把你手敲断。

0: 刘辉，这么小啊！我刚从你家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正式成为你姐夫了，叫声姐夫听听。
1: 姐夫好！哎嘿嘿，
2: 哎姐夫，那把你车借我开一下呗？
0: 啊，好，下次。
1: 哎，让我来长长眼，长长眼。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沾沾喜气，
3: 啥叫金童玉女？哎呀，
0: 真漂亮，又帅呀，啊，明珠，哎呀，
1: 般配呀，
0: 可不嘛，明珠，我们掌上明珠，那要结婚，我们得大办一场，嗯，到时候都来沾沾喜气啊，
1: 肯定来，
0: 肯定来，一定来一定来啊，明珠，明珠，你这个喜酒在哪儿办啊？
1: 现在还没定呢，定了就告诉你们。
0: 一定要告诉我们。
1: 好，
0: 来。
4: 姑爷家讲究场面人，
5: 我们得听人家的。
6: 那当然，
5: 婚房你知道买哪儿了？

0: 不知道。
1: 新城豪庭，小的。哎
2: 呦，真的！
0: 豪宅呀！哎呀，
3: 好的，好贵了！
0: 哎呀，
3: 贵
0: 了，贵死了！
4: 哎呀妈！
3: 贵的地方，
1: 干啥？
0: 离远点。
1: 我也没吹牛，实话实说对吧？都是看着你长大的老邻居，什么关系啦？我跟你说，那婚房就跟婆婆家面对面，门对门，
0: 真的
1: 多方便。
0: 是啊，
1: 说我们闺女就是有福，又不像我们儿子，你说咋整？一个天上一个地。
5: 不知道
6: 妈，那我姐结婚了，我是不是可以不住阁楼了？
1: 回头再说。
6: 你爸装修的时候都说好了。
1: 知道了，知道。我跟你说，他那人家那个闺女在外国呢。哦，老两口俩人住多大房？你猜？
3: 这这哪来的？
0: 猜啥呀？
1: 200平啊，俩人啊。哎呦，
3: 住这么大，
2: 住这么大。
1: 你说也不怕迷了路？要我的话，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害怕。
0: 就是啊，韭菜干好了。
2: 来了来了，
0: 好，
2: 是
1: 住啊，哎。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妈那房子永远给你留着，听见没？
2: 对，
6: 妈，那我房间。哎呀，
7: 妈，以后啊，我天天都回来。
1: 好，来来来，上楼写作业去。高中读5年了，你想念多久啊你？
2: 我们家明辉那是想把这个南州中学的校服给他穿烂了为止，是吧？
6: 爸，爸，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压力了。
8: 是老板想得开，想得开，想得开。
9: 四个字，无话可说。
5: 妈，其实明珠根本不图我们家条件，她就是图我人好。切，
9: 我们家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能把你养得这么好？你谈了3年多的恋爱，我和爸爸冷处理。但凡心里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不赞成那就是反对。要换别的姑娘早走了，沈明珠凭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啊？啊，她就是挖空心思想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现在得逞了，证儿领了，娃娃怀了，一锤定音。
5: 妈，是我得逞了好不好？是我追了明珠3年多，是你儿子对人家穷追不舍。哎
9: 呦，冯志啊，你听听你都说什么了？啊，我看你是中邪了。你亲爹亲妈牵着你不走，一个穷丫头拉着你满世界跑，你也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啊！哎，你用心想想好不好了？你现在中了人家欲擒故纵的奸计了，嫁人就是跳板。好了，他现在康罗跳米罗了。
10: 行啊，朕都领了。以前再不搭嘎，今后也是一家人了。什么康罗米罗，以后这些话不要讲了。我们是结亲，不是结仇。好了好了，不讲了啊。建杰啊，哎，我问一下啊，关于婚礼，明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想法啊？我是说，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坐下来商量商量
9: 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啊，婚礼很重要的。啊，我们家请的客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沈家请的肯定是平头百姓。这两班人嘛，一点交集都没有。哦哟，要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来吃喜酒，不要太搞笑了。万一在婚礼上求办事怎么办啊？借钱怎么办啊？要再多喝两杯炸了，打起来怎么办？
10: 所以我说嘛，凡事要坐下来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才能把事情解决好嘛。建奇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周末呢，我跟你妈到明珠的爸爸妈妈家去拜访一下，你看方便吗？
5: 好，那我跟他说。
9: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让人头痛的。那个沈明珠，她是沈家抱养的。哎呦，万一在婚礼上她亲爸亲妈找来了怎么办啊？白送一双老人不说，再带一串兄弟姐妹，怎么办呀？哎呦天哪，不要把我儿子给拖死掉了。
5: 妈，那万一明珠还是还珠格格呢？那我还成驸马了。
9: 滚。
7: 哇，大妮，你业务能力太强了。
11: 必须的。
12: 哎，你们谁去给我拿个刨笔刀？
13: 我去
12: 你看看姐这威望，我爹管风光。

0: 葬，我管风光大嫁，婚丧嫁娶一条龙，咱们老人家全承包了。
1: 小妮还会给人把脉呢，
0: 她还负责治病救人。
1: 我跟你说，南州离了你们老人家根本转不起来，
0: 转不了一点。
1: 小妮特别神，她居然能打出我是喜脉，
0: 是吧？我跟你讲，这是跟我学的，从小就会把脉。我呢是遗传我妈，然后小妮遗传她妈。哎呀，我爹可真有意思，找来找去忙半天，最后找的是同款老婆，一个比一个凶。
1: 你别说了，你妈天天打。
0: 没事儿，她知道小妮妈真的挺凶的，跟我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2: 嘿，你看她还有脸笑呢，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1: 你说这俩丫头一块长大的，怎么差距就十万八千里呢？
3: 别这么说，大妮挺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大妮挺好的。我在民政局敲一辈子章了，冯建奇这样的小伙子有没有啊？有，凤毛麟角。哎呀，你们家明珠可算是掉皮匣子里了。
2: 以后日子肯定比蜜甜。
0: 来来来，哎呦，看新娘子。漂不漂亮？
2: 哎呦，漂亮！
4: 明珠啊，你跟新娘一样一样的，
5: 这是我大妮画的。哎
4: 呀，你看，这大妮有本事吧？自己有生意，多能干，你愁什么？
2: 那顶啥用啊？就是不会谈恋爱，谈一个吹一个。
0: 不是妈，你不要老是给我介绍什么古城奔波吧、星辰霸波了。我也想好好谈。那你也给我介绍个冯建奇。
2: 你得有人家这个命才行。
6: 哎爸，是啊，
0: 我
6: 帮你
0: 没有。哟，
7: 来了来了。
2: 哎呦，姑爷来了。哎哎，
6: 叔阿姨，啊，我来接明珠的。哎
2: 呀，姑爷来了。
1: 冯建奇就只有一个。哦，
0: 去吧去吧，今天齐静一行，
1: 我们走了。哎，
0: 早点回来啊！哎，
2: 好好玩啊！
0: 哎呀，腻歪了呀！
2: 你得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0: 我怎么了？我哪儿差了？
2: 加把劲儿，
0: 这是缘分的嘛。
1: 我可得把你看好了，要不然早晚让人抢跑。
6: 都法定了，抢不走的。哎，对了，老婆，我爸妈呀，想着登门拜访，商量婚事，周末的时间可不可以啊？
1: 你爸妈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啊？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6: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1: 真的吗？
6: 真的。
1: 哎呀，老公，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一出门就是熟悉的路，一伸手就抱住喜欢的人，回家有热饭热菜等着，还有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咱们俩呢？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这种踏踏实实的小日子，我愿意过一辈子。
6: 我也是。
2: 大妮，你抓紧时间找一个啊！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就比明珠好，你这长大了你也不能落后啊。
0: 是是是，早死早超生。
2: 别，胡说八道什么？
0: 没的事儿。你看我爸在墙上挂这么多年了，不是依然活蹦乱跳的吗？
2: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哎
0: 呀，你跟我爸从结婚到离婚，就说明你俩根本不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他倪德宝就能在外头乱搞啊？啊？你算算，我跟你爸什么时候离的婚？他那个倪小妮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掐指一算就知道你爸跟那个倪小妮他妈什么时候搞上的。不要脸，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戴得瓷瓷实实的，他拍屁股离婚走了，我呢，我满脸冒绿光，我命苦一辈子。
0: 妈，你命苦也不能完全怪绿帽子嘛，这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放下仇恨了。切，
2: 懂个屁你！喵喵。
0: 爸，你多担待啊。

0: 爸爸姐姐又给你上香了。
1: 温妮，你看姐姐多孝顺啊，你将来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晓得吧？
2: 好啊。
1: 哎，
3: 学什么？学给你上香啊？我们就天天一开门窗，就看到你的遗像对着我们，真是活见鬼！要不你跟大姨妈商量一下，都这么多年了，算。

0: 跟他要是能谈得拢，还有你什么事情？
1: 你找我干嘛？
0: 你们家这个房顶吃得住啊？
2: 你一向都挂得住，那我家房顶有啥吃不住的？
0: 个破的！哎，我跟你说个奇事啊，我去乡间办白事，等了三天三夜，老太太就是不批，所有的亲戚只请了三天的假，急都要急死了。
1: 这还是灯芯没灭啊！
0: 你这个五年高中没有白读，但是现在没有人点油灯了，大家都在猜，说老太太在等什么呢？是不是等美国的这个大孙子？可是美国的大孙子打篮球把肋骨摔断了，别说来奔丧，下床都困难。
1: 德宝叔，你是要我去装孙子啊？
3: 学霸，
2: 我姐刚结婚，你现在让我去触眉头，我爸至少得把我腿打断。
0: 有钱的啊，而且老太太100多岁了，那真正的喜丧啊。
1: 钱多吗？
0: 你担保寿命亏待你吗？
2: 行吧行吧行吧，
3: 成交。
4: 哎，回来了！哎，抽烟抽烟啊，辛苦了。哎，来了。哎，对，往这儿放。哎，靠边靠边。哎，靠墙上啊。
5: 哎，老太太。
4: 抽烟吧，抽烟抽烟。来抽吧，你们抽吧抽吧。来，拿这个。好，你好。
0: 到时候你要哭得出来啊，
1: 哭得加钱呢，
0: 掉钱眼子里了。送老太太去享福，这是值得的事情。
1: 我咋不送你去享福？
0: 个胖子哥，大成哥，哎呀，紧赶慢赶就怕耽误事情。老太太怎么样了？
1: 就这孩子啊？哎呀，这人家是搞体育的，又高又壮，你这小体格子这怎么行啊？
0: 不是，你们这里那个郁金香说的，只要是个男孩会喊奶就可以的。
1: 他讲的啊，老子找他去。
6: 哎呀，杵在这儿干什么挡路呀？没神啊你啊，干活啊？这么大个人了，天天偷懒。吃，水壶都没有水了，不知道灌水啊？什么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了，是不是？
7: 我来。
8: 妈妈，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早点回去跟王子倩玩。
6: 江浩，胡说！我外婆都这样了，你可戴这个颜色？
7: 我给忘了。
8: 我们都说好了。
6: 不是，你说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啊？
7: 我来。
6: 把水灌上。你小心点啊，别碰着那些火，听到了没有？
8: 好。
6: 小朋友不要在这儿玩啊，让我们。天涯的孩子啊，梦中
9: 回家吧。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二姐，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呢，妈。
10: 妈，你大孙子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哎，
11: 人来了，但是太瘦，身上都没肉，
12: 那怎么办？
11: 我也不知道啊。
9: 是啊，
13: 你想说什么？
11: 好，行了。
13: 大成，大成，哎，妈叫。哦，
14: 你们留下。
13: 哎，我们留下。
14: 其他的人等出。
1: 我说，这还需要我吗？
15: 看样子是用不到。
1: 看我上个厕所。
13: 快去，出来了！
15: 你们都出来了！
13: 出来了！这怎么就把静香两口子留下了？这要是交代临终遗言呢？啊，大哥，他不会单独给他留什么遗产吧？
12: 不会，
14: 这个用
12: 二
14: 爷听听，
12: 一辈子没见用的，就这。

0: 床的，给你尿啊！
1: 你说什么呢？啊？妈，
2: 对不起。对不起你，
3: 是叫我吗？
4: 都是你干得出来，你还我钱。

0: 妈，
1: 坐吧。
0: 啊。
1: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0: 啊，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都怀孕了还上班啊？
0: 啊，我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反应。嗯，我怀孕到现在都没吐过。
1: 真厉害，到底是开饭馆家的女儿，能吃苦啊。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了哈，你得需要好好的补补身子。这是顶级的金丝燕，我和美琪一直在吃，你也吃吧。你吃过燕窝吗？你妈妈会炖吗？
0: 我没吃过燕窝，我也不想吃，我妈也不会炖。
1: 学啊，炖燕窝很简单的，让你妈学。你得好好补身子，你可是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有可能是女孩。
1: 那没关系啊，孙子孙女我都爱的，反正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你只管好好的生，我们给你养。你放心，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0: 我没有负担，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爱。
1: 那当然了，天下的父母最喜欢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近期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给他买好了婚房，那房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不会要求加我名字的。
1: 好的。我今天来啊，就是周六，我跟建奇爸爸不是要去你家登门拜访吗？
0: 嗯。
1: 我呢是怕你父母介意尴尬，所以提前来问问你，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吗？
0: 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就是我亲生爸妈。
1: 那是你觉得，万一要是结了婚了，他们找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你懂吧？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你就要学会有长远的意识了。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

0: 你好啊。
1: 哎，爸。哎，
0: 家具都买来了？
1: 对，刚买了张新床，怎么样？挺结实的。
0: 样子货。你应该到家具城去买实木的。
1: 明珠喜欢。
0: 你呢？
1: 他喜欢我就喜欢。
0: 忙吧。
1: 好嘞。

0: 叔叔，
1: 您出来了
0: 啊。这个电梯要刷卡，建奇给我办了一张。
2: 对对对，是要办一张，要不然太麻烦了
3: 啊。我怎么听见有人还在叫叔叔啊？哎，
2: 称谓而已，无所谓了。你们聊，我先回去
0: 啊。
3: 今天累不累？
0: 不累。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
3: 我妈真是的，她没跟你气数吧？
0: 没有，她送我燕窝。
4: 你曾说过的话，
3: 成功。
0: 小杨，
3: 真爽。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0: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3: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0: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3: 哎呦，我们老家呀有一个规矩，就是红白喜事啊都要让全夫之人做上宾。我现在就是全夫之人啊，有父有母有妹妹有老婆有孩子。
0: 啊，那我也是全夫之人啊。
3: 陆宝宝，你爸爸妈妈以后可不得了哦，去哪儿吃饭都要坐上，吃香的喝辣的。哎，对了，妈妈，你要是找到亲生父母，那你就两套爸妈，全夫 plus 啊。
0: 那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什么的，
3: 那就更不得了了，全服王中王
0: ，Pro Max 战斗机
3: ，Pro Max 战斗机，
5: 请家里全夫人烧纸尽孝。
6: 外婆，岳军在国外摔断骨头了，回不来。我替他给您尽孝，您一路走好。
5: 请家属亲朋鞠躬。
6: 外婆还是最疼玉珏，一直都舍不得闭眼睛。
5: 再鞠躬。
6: 不是为他，你还有个妹妹。
5: 三鞠躬。
7: 是王姐妹啊，
6: 儿子呀。你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5: 大家静默。
6: 我的二丫头啊。
7: 哭吗？
8: 这什么话？你看他骨头骨浆的，这边嘛有花花草，对吧？
9: 哎呦，选菜肉丝。
8: 哎呦呦，谢谢嫂子，哎，好，谢谢谢谢。哎呀，骨浆的。
9: 姐，钢琴轻轻松松，十级。
10: 那你没给我学，你要是给我学啊，我早过十级了。
11: 快拉倒吧，还十级？你要是不降级啊，我跟你妈就烧高香了。石老板，你要的货给你送来了。
9: 又来了，
12: 看看看看，哎，怎么样？
8: 看看，说对不对？
11: 哎呀，老王辛苦啊！来来，抽烟去。
12: 老宋，你看，
8: 哟，不是野生海参啊？哎
13: 呀，不瞒你说，野生海参不好找，要碰运气的。今天我挑这些都是精品。
8: 您那那鲍鱼这个头，这太小了呀！
13: 大个的鲍鱼不实惠的，而且死贵死贵的。
8: 你这不贵怕啥的？这我们就不怕贵呀、
9: 啊。我们招待的是贵客。啊、
8: 对。
0: 哎呀，算了吧，这样就挺好的。
9: 那不行，太小了。
13: 来，我马上去换去。
8: 行行行，先生，那麻烦你了、啊，老王。哎，
11: 不好意思，我
13: 哪里话我们、
0: 啊。谢谢啊。
14: 东家，哎，剩下的那些烟酒饮料是你们留着用呢，还是我帮你退掉？
15: 我问问啊，
14: 来，
15: 之夏。

0: 之下，那个主持人问剩下的烟酒是怎么处理啊？
1: 坐会儿啊。什么呀？
2: 就剩下的烟酒是退还是不退？
1: 这么点小事你还问我呀？什么事儿都问我，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没看我这儿忙着呢，没有我怎么办？
2: 我这个老婆性子急，脾气大，平时好喷火，我就怀疑她是肝阳亢。哎，
3: 那也不见得，我给她把把脉。
2: 你还会这样啊？
3: 玉佳姑娘，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给你把把脉。
1: 业务够广泛的呀，
3: 看病是我的主业，
2: 试试呗。怎么样？
3: 你乖乖哟，喜脉啊，
2: 喜脉，
3: 喜脉，
4: 什么是喜脉啊，妈妈？
2: 就是你要有弟弟妹妹了。
3: 哎，
2: 我再确认一下。
4: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我要养狗。
1: 你养我吧。秀娥，沈老板。
5: 哎呀哎呀，弟妹来了。
6: 门口卖琵琶的不错。
1: 哎呦，我刚摘的。
6: 我刚可看着老王了啊。
5: 啊，
6: 干什么呀？要出大血本啊，你们这是。
5: 下什么血本？这秀娥还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呢。
7: 关键是我们亲家，你说人家见多识广呢，还不可怠慢呢。
5: 怠什么慢呀、啊？就我这技术水平，他上回这希尔顿他能吃得到啊？啊，
7: 吹吧你啊，吹牛不上税。
6: 哎呀，你们家老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5: 弟妹了解我。
6: 你看这个，我怎么看都在像找你们家明珠。
7: 什么？

0: 老妈，我给二丫头起了个名字叫志露，就盼着她能认得回家的路。
1: 我丫头又不是自己走丢的，那是你妈妈亲手送出去的，要认路也是你妈妈认路，我丫头怎么认路啊？
2: 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他能瞒到死。
3: 当初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大家进了局子，让警察判了你好几年，何至于我妈把孩子送人呢？
4: 罪魁祸首就是你。
2: 你放屁！
4: 你放屁！
5: 劳改犯多的是，不能因为我坐牢了，我丈母娘就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送给别人了。我告诉你，郁金香，如果女儿找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你妈妈上坟，姓许的都不许去。
6: 爸，你这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老远就听见了。你们别吵了，这外婆头七都没过。
5: 你就姓许，你就不许去。
4: 姓许的怎么了？姓许的了不起啊？姓许的还不许去啊？
0: 志东，你不能听你爸爸的啊！我跟你讲啊，当初你外婆就是有一次你发高烧，你这么你小子的时候命都快没了，你外婆就守着你，用热水擦完前胸，擦后背，守了你七天七夜，从鬼门关把你救过来了。没有你外婆就没有你啊，知道吧？
6: 是是是，我知道。
5: 儿子，没有你爹才没有你。你那个外婆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我就是因为你才把你姐姐送走的。我这辈子如果你姐姐找不回来，你小子怎么有脸谈婚论嫁呢？
6: 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脑子坏掉了？你逮谁咬谁呀？那当初我在急救，你在坐牢。三个小孩子难带，我妈没有办法，怎么是重男轻女了啊？那是随机的。
5: 郁金香，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随机，亏你长得出来，你当时买奖券啊？随机。哎，你妈妈重男轻女，老家谁不晓得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都知道，小时候他们俩一块钱五颗糖，哪一次不是他多一颗？这不是偏心，这是什么？
0: 哎呀，哎呦呦呦呦呦，你还真有脸讲嘞！

0: 要这个样子。
1: 老太太辛苦不辛苦我不晓得吗？老太太瘫在床上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又端屎又端尿？每次去医院，我是不是从一楼飞到四楼，从四楼要飞到一楼？
2: 你是应该的，你在赎罪。
1: 那你妈妈的罪怎么赎？
3: 是大长，我告诉你，儿子结了婚，我历史三哥，我跟你离婚。
4: 儿子不结婚也可以离婚？
3: 你离离就离。
5: 问，小明的书包多少钱？多少钱？
6: 36万。
5: 小明的书包36万。
6: 嗯。
5: 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书包36万。
6: 挖矿的。
5: 擦了葱心蒜，还挖矿呢？怎么样？
7: 站！
5: 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你知道吗？你看，哎，你喜欢弟弟还喜欢妹妹？
6: 我喜欢狗。
5: 这孩子。
6: 妈妈，那还能养狗吗？
8: 不管你有没有弟弟妹妹，这个家都不可以养狗。
6: 为什么呀？王子倩家都有狗。
8: 王子倩还考100分呢。
5: 娇娇，不许惹我老婆生气啊！时下你也是，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啊！
9: 我根本就不会教育孩子，所以这二胎根本不能要。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去维稳。娇娇，好好写作业啊，回来我检查。
6: 哦，知道了。
5: 我跟你说，你出门你慢点儿，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啊，你是平底鞋吗？这个，行，穿平底的行啊。我陪你去吧，不用。哎，你真的，你干嘛？你
4: 慢点儿。
3: 是谁？
9: 掐了。爸，那孩子是我外婆送人的，又不是我妈送的，你对我妈发什么脾气啊？找错人了吧？
7: 我当然知道，是应该找那个于老太太算账，可我上哪儿找她去啊？这么大的事她都能给瞒着，这个老诈骗犯才
3: 是。哎，这下你听听你爸说的是人话吗？
10: 妈，你也少说两句吧。这姐一回来怎么还来劲了？
3: 你哪头的你啊，志东？当初你外婆就应该把你送人。
9: 妈，您不要无差别攻击好吗？那志东现在挺好的，都知道上进了，马上要跟碧晨谈婚论嫁了。你大小伙子了，别这么说他。你们说这个妹妹都送出去那么多年了，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呀？啊，再说了，骗子都不看报纸了，怎么可能会有电话？我让张浩在网上发发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肯定有消息，等着吧。
3: 哎哎哎，等，我们等。啊，不是这下，那关键问题是。那如果等不来呢？
4: 等不回来，我们全家都去找你那个妈。
3: 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吧，志夏。
9: 等不来呢，那就说明人家过得挺好的。志东跟他是双胞胎，志东都有女朋友了，说不定人家都谈婚论嫁了。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吃饱了撑的来寻亲啊？找把他送人的爸妈。妈妈是浑身负能量，爸爸是动不动就爆炸，还有一个窝囊废的双胞胎弟弟，啊，屁事儿没有就知道打电话求助他这个苦命的姐姐。我还怀着孕呢，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啊？
3: 哎，志夏，你别生气。志夏，
11: 妈，爸，我跟建奇去试婚纱了啊。
12: 哦，多拍几张照片啊，给你妈看看。
11: 好，我走了啊，妈。
12: 路上小心点，哎，
3: 你别跑啊。
12: 这是咋的了？这么一会儿你菜两杯子了。我清了。
13: 这大妮妈来干啥来了？
12: 干啥，不送皮子吗？
13: 不是，他那个他是拿了个报纸，没有寻人启事，好像是找咱闺女的，出生年日、地址，对上，
9: 你看。

0: 是啊，真的是吧？我们过来瞅瞅，我们来看看。
1: 你小点声啊！哎呦，
2: 看看，
3: 可爱呀！哇，小可爱，哟，
0: 小可爱，
1: 起名字了吧？起了，叫什么？
2: 明珠，沈明珠。
1: 呀，好名字啊！
0: 掌上明珠，
1: 明珠
2: 就是我生的，对不对？
1: 对。
4: 快30年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怎么这孩子快结婚了，怎么就来找来了？现在把孩子给人家了，这怎么整啊？
5: 那闺女是咱亲闺女，谁找咱也不能认，
1: 真的是。

0: 怎么了？
1: 哎呦，谁呀？喷那么多香水，我有点过敏。
0: 这么一大桌子菜，怎么吃得完呢？我们家人的胃口都很小的。啊，
1: 最讨厌这种家长里短，你客气，人家当福气。做人要有边界感，怎么教都教不会啊？
2: 你们家好好说过话吗？我们家越好说话，你们家就越往我们家头上撇。
3: 手指人，
2: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
4: 你什么时候到家？我妈来了。
5: 全然会啊，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放着自己家这么大房子不住，非要搬上那个又老又破的房子，连电压都不稳的地儿，住呗，随便。等着吧，有他哭的时候。
6: 哎呀，咱们这次啊，算把人老冯家彻底得罪了。
7: 得罪更好，你看他妈那德行，那眼睛长到脑瓜顶上去了。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敏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敏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敏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0400998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我开车送你回来，一会儿我坐个公交回来。
1: 不用了，现在知道关心了。那个之夏，你看怀孕了以后你呀、啊、少生气啊，少动。
2: 还没想好要不要呢。哦，
3: 哎，你都哦什么了？要呀，当然要要呀。
1: 你这孩子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3: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1: 关键是你要听他的。
2: 哎呀，行啦，我自己心里有数。
1: 对呀、啊，孩子，
2: 你们两个不吵架就好了。
1: 没事，
2: 别吵了，你回去了。哎，把我电话号码删了。
3: 删了，
1: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哎呀，走吧，走吧。
4: 慢点啊，姐。

0: 老婆，你真漂亮。
1: 二妹，咱们好了就去一楼拍照。
2: 啊，好。
3: 啊，
0: 走吧。
3: 哎，雅夏。哎呀，你现在可是准妈妈了，我可抱不跑你们俩。

0: 哎，张浩，哎，你看，哎呀，全会。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擦了，你把我家当五星酒店那么要求了？
0: 不要，
2: 怎么？
0: 这是什么？哎呀，水费啊，两个月的水费一百多块钱啊！你怎么用的呀？啊，怎么用的呀？那个盖澡堂子啊！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有多么紧张？
0: 来吧，妈，你坐，你坐，你坐，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再视察工作了。那你说一个家跟一个企业不是一样吗？要是没得监督机制的话，那怎么行啊？很快就完蛋，毒瘤丛生。
1: 哎呦，你会讲成语。
0: 哎呦！妈来了！
3: 哎，
0: 我听说你怀孕了，我赶紧过来，我来看看你。哎呀，你说哎，你要是再生一个男孩啊，跟娇娇要是凑一个好字，我们家格局

0: 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完美。
2: 我们还没想好要不要呢。
3: 为什么不要啊？
4: 啊？贵呀、啊。你看，娇娇要学钢琴、学滑冰、学英语，都得花钱，贵。
0: 贵不是有我吗？我会给援助的。
2: 那首先感谢您愿意，就是贴补我们啊。但是，如果再养一个孩子的话，整个家的格局就真的会有变化。你就说这房子可能就不够住了，你得换个三房。我呢做自媒体公众号，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今天还可以，说不定明天就失业了。当然张浩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就是工资少得可怜，换房子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
4: 但我觉得房子这事，
2: 先听我说完。我怀娇娇的时候20大几，我现在已经30大几了，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腹背受敌。你说如果再养一个孩子，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应付了。
4: 之下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咱就说过去那家庭，他哪家不是有个5、6、7、8个孩子，这不都能拉扯大？
0: 对的对的。
2: 那不是过去吗？
0: 不对，愁生不愁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哎，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出生率那么低啊？就是因为年轻人现在生一个孩子，为什么顾虑那么多啊？啊？哎，一下，我在这儿先表一个态，你只管生，娃在你的肚子里面过一下，我呢管养管带，我把孩子培养成建设祖国的接班人。现在几点了？啊，我该回去了。哎，请。
1: 你是孕妇啊，你要早点睡觉哦，
0: 好好歇着，嗯，早点歇着，我走吧，
4: 我送你，我送你，
0: 你坐着，你别动，你现在不要动，回家了，
4: 送，
0: 嗯，好，
2: 妈，您慢走啊，
4: 慢点啊，嗯，
0: 我走了，
4: 慢点啊，
0: 哎，拜拜，
4: 哎，你出门回头慢，
2: 最快。
4: 生吧，我妈都说了，她来带了。
2: 世界上有三大谎言，江湖郎中说独家秘方，传销组织说一夜暴富，你妈说她来带我。
4: 你这话说的，
2: 我这话怎么了？我怀娇娇的时候，你妈也像刚才那样表过态的。什么逆职负责生，就从你肚子里过一下。然后呢，张浩，我还没有出月子，他就说单位要返聘他，大有这地球离了他不转之势。最后要不是我妈挺身而出，我产假休完以后，我连班都没办法上。
4: 是，你看我妈靠不住吗？但是我靠得住啊，娇娇这么些年方方面面啊，衣食住行是不是我带得多？当然你付出的更多啊，那学习什么的不都是我管吗？你得相信人民群众。
2: 那我不，我就是群众，我只相信我自己。
5: 哎，这么多年这养成也没什么变化，还那样破破烂烂的。
6: 还是这
7: 妈，老城不就是这个味道吗？你看前面沿河那个小路多漂亮啊。嗯，我要不开车的话，骑共享单车10分钟就能到设计院。
5: 冯念吉啊，多少老城的人打拼一辈子，就想在新城买个电梯公寓。你倒好，放着阳关倒不走，非要回去走那独木桥。哎，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你说爸爸那些同事给你介绍那局长的女儿、院长的外甥女，哪个不比沈明珠强？
7: 哎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8: 好了好了，不是讲过了不要讲这些了吗？
5: 我跟你说啊，你妈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这涵养那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7: 好好，您受过教育，您有涵养。
5: 对呀、啊。嗯，还有几个菜，你快点啊，一会儿。

0: 衣服还没换呢，
1: 我知道，爸，你这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亮出来了，
2: 别白活了，
3: 赶紧的问问你姐，
2: 他们都到哪儿了？
1: 姐，八问剑奇到哪儿了？
4: 快了，已经进老城了啊，
3: 进老城了
1: 啊，
3: 这么高兴啊？
5: 来来来，
1: 谁？
3: 你
5: 现在就开始，
3: 吃个香客。

0: 抽盒烟。
1: 哎呀
2: 这夕阳真快过期了
3: 呀，还有一个月呢，跟他们说抓紧时间吃大补。
2: 妈，这不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啊？这西洋参可贵了，我告诉你，他们肯定不舍得花钱自己买。
4: 哎，建奇，我跟你说啊，这个西洋参不怕受潮的啊，只要没过期是可以吃的，没关系。
3: 对的。
2: 爸，这个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是尊重或不尊重的问题。哦
3: 哟，建奇，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尊重了？我和爸爸，我们俩大包小包的啊，亲自登门去拜访那老婆夫妻店的人，还不尊重呢？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妈，这不是应该的呀，我结婚啊。
4: 好了，不要吵了，相声刚才不灵就好了，小事而已。建奇啊，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啊，以后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啊。总之啊，明珠是个好姑娘，妈妈更是个好妈妈啊。
2: 好妈妈，
3: 我不是吗？
2: 是。
5: 快，那边还有一个车，
6: 慢点，看着孩子。
5: 哥，那边还有一个车，你去弄一弄。慢点，快，走，哎，走，快点，哎。
7: 今天啊，这个老邻居家结婚，所以一会儿亲家要过来，你留个车位。
5: 慢，
2: 这也没地儿停了呀。
7: 帮个忙，谢谢。
5: 哥们，我姐长得特别丑，那您这好不容易嫁出去，您做个好人好事，帮个忙行吧？这前面左拐就停车场
7: 了，对，
5: 很近的。
2: 行吧，
5: 谢谢。
8: 闺女，你看，哎，这是行吗？这是。
9: 哇，老爸，你也太帅了吧！
8: 新衬衫。
10: 闺女啊，这是你的香水吧？啊，来。
8: 干啥？
10: 听令，把手举起来，一身油烟的味。
9: 哎妈，
8: 不，
9: 这是女士的，
10: 没事，
8: 香
10: 就行。
8: 分多少
10: 个？你浑身都是油烟的味儿，你这是发炎病。
9: 你根本没打开呢。
8: 怎么好？
10: 转过去，闭眼睛。哎呀，快点，马上到来。
8: 这干啥玩意儿？
9: 你这不能这么做，你跟喷蟑螂一样。
8: 你妈永远把我当害虫。
10: 好多了，行了。
8: 啊，行吗？
10: 那走，
9: 走吧。
10: 等一下，先拿我这鞋罩吧。
8: 哎，你正，
9: 走。
8: 就我这袖子是晚上还是？
9: 我晚上
10: 就是系上
9: 吧。
5: 恭喜！哎呀，慢点跑啊！幸好有喜糖，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是不是？
11: 来了，
5: 有人来了啊！迈克，
10: 又来了！
5: 哎呀，快！快就停着去！哎，
11: 这都自己家店车，
5: 停着就行。好，
11: 哎呀，欢迎！
5: 哎，慢点！
4: 你好！哎，
9: 叔叔，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沈明辉。
5: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
3: 哎呦，怎么了？哎呦，谁呀？喷那么多香水，我有点过敏。
12: 老沈了。
3: 哎呀，这小街小巷的，这个委屈这个豪车。哎呀，没事儿。以前我呀也住在古城，我小的时候天天在这跑来跑去的。不过这么多年了，这没什么变化哈。啊，是我感觉自己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哎
10: 呦，天琪妈，你这话说的，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看。皮肤保养的真好，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都看不出像做奶奶的人。
3: 女人嘛，就是要保养的。哎，明珠，哎，我给你的燕窝跟你妈一起吃。
9: 啊，好。哎，爸，咱们进去聊吧。啊，
8: 对。哎呦，你站外边干啥？你说，快进屋，来，快请进。哎，
10: 先忙先。
8: 一会儿都见啊，一会儿。
10: 明珠，谢谢啊，真好。
8: 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4: 老宅子，
8: 好了。哎呀，这有几百年了，坐请了，请。哎，
3: 大家坐。好。哎呀，这个真是丰富哈，
4: 这么多菜啊，这还太丰盛了。谢谢亲家的款待。哎呀，
9: 妈妈早就开始备菜了，西市买甲鱼，东市买草鸡，准备了好几天呢。
8: 粗茶淡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哎呀，
4: 太好了，太好了。
3: 你真是太客气了。

0: 这么一大桌子菜怎么吃得完呢？我们家人的胃口都很小的。
1: 哦，没事儿，阿姨，您吃不吃得下都没事儿，您是贵客，那我爸都已经拿出他的毕生所学来了，您就当一片心意。
0: 好，谢谢啊，谢谢。
2: 孩子说的对，一片心意，一片心意。那个，我先起个头啊，今天啊，首先欢迎亲家，哎，我这么叫了啊。静姐一家人来到我这个寒舍呀，哎，你看看，立刻就蓬荜生辉了。咱们既然坐到这一桌上，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备了点薄酒，明慧来把酒倒了。
3: 哦，我来。哎哎，开车，我今天开车就不喝酒了，咱们以茶，饮料。啊，以饮料代酒啊！谢谢亲家的盛情款待。
2: 来，也好，
4: 不错了，
2: 随意随意啊！
3: 好，过来倒酒。
4: 哎，我给我姐夫点表现的机会，你知道吗？嗯嗯。好，
0: 行啊，冯建奇，你现在变得够勤快的啊！在家也没见你主动给爸爸妈妈倒个酒啊！你对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真是殷勤备至啊！行，干得好，那都是明珠教育的好，佩服。
5: 啊，阿姨，你说笑了，
6: 闺女怎么还叫阿姨呢？
5: 那个，等酒席办了吧，酒席办了再改口。
6: 不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赶紧叫啊！哎呀，
0: 我们这种家庭啊，是讲老礼的，得婚礼上拜了双亲，派了红包，才能改口呢，这是规矩，是吧，老冯？啊。
7: 啊，妈，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反正我已经改口了。爸，妈，哎，我敬你们一杯。哎，
5: 哎哎，你慢点喝，少喝点。
7: 没关系，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陪爸喝开心。哎，
0: 少夫，你看看我们家冯建奇现在这嘴怎么变这么甜了？
7: 啊，妈，瞧你这话说的。哎，明珠，敬爸爸妈一杯。
5: 嗯，好。
7: 这样。
3: 哎，爸，好，来，妈。
0: 哎呀，明珠啊，给我换杯茶吧，我不喝甜的。
5: 哦，好，
2: 这有，我来。
0: 对，那个，
7: 是我说我来，我忘了。
0: 对，就你坐下，那个，
7: 我来。
0: 明慧去，
7: 我来吧，姐。
8: 没事。哎呦，
9: 可以啊。
10: 沈家今天够热闹的呀。
11: 哎，你们可晓得，这沈胜利啊，专门在我那儿订平一灯夜。
10: 真的？
3: 真的？
10: 真的呀？
0: 亲家，
3: 去学本，
10: 我们可不去学。
12: 我的小祖宗，
10: 学本，
12: 不要在这里玩。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赔不起的。快走了，走了，走了，等你，不要走。走了走了走了，那边弯去。
10: 帅吧？
13: 帅吧？
10: 真帅。大汽车漂不漂亮啊？嗯，是不是很漂亮？哎，
14: 哥哥，车里有个大红盒子，忘记拿了。
15: 这个是不拿的。
14: 是不是舍不得给老丈人呀？
12: 你不要乱讲。
15: 你怎么知道的呀？
14: 我爸去我阿公家，经常要收一点东西在车里头。
12: 哎，你不能乱讲的。小孩子不懂事情，
15: 没事。
0: 小孩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啊？
12: 哦，不好意思。走，回家。
14: 不走，我不回家。
12: 不走干什么呀？
14: 不走，我不回家。
12: 你没看到人家不欢迎你吗？
14: 不回家。
12: 走。
15: 妈，这边都是几十年的邻居，客气也不好。
0: 最讨厌这种家长里短，你客气，人家当福气。做人要有边界感，怎么教都教不会呀？我们是来谈你的婚礼，你倒好，跑出来逗小孩玩了。进来。
16: 这明珠嫁进去，可怎么办？
17: 这个亲家不好惹。
18: 挺凶的，
19: 明珠以后的日子呀，不好过。
12: 啊，干啊！啊，干啊！嗯。
2: 哎，我没事，这是高兴。
12: 亲家。哎呀。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婚礼的事儿啊。孩子结婚是一生的大喜事，嗯，所以说这个婚礼啊，我们一定要操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2: 肯定，
0: 结婚一定要有仪式感。
2: 是，
0: 对，
2: 要有仪式感啊！你们怎么想、怎么办，我们都听你们的啊！
0: 对，只要孩。

0: 孩子们好，我们怎么都行，
1: 怎么都行。
2: 好，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呢想把婚礼放在丽俊酒店办。
1: 哦，
2: 他们的宴会厅有穹顶，很气派的。哇，嗯，可以摆下100桌。嗯，
0: 那你太贵了，你们太破费了。
3: 别破费啊，贵点都没关系。这父母攒钱还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1: 啊，确实说太对了，就是为了孩子。
3: 对，
1: 那你们准备安排多少桌？
2: 就是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
1: 嗯，
2: 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嘛，做生意时间有点长，认识人多，来来往往的，大概40桌恐怕打不住。
3: 对，要有的
1: 啊，这
3: 要有的。
1: 你们人脉广啊，朋友也多，是吧？你40-50桌那很正常啊。
2: 对对，
1: 来人越多，这不越喜庆吗？我们家没那么多人，就10桌。
0: 嗯，咱们不算过这么多的15桌吗？
1: 有那么多人吗？
0: 他是不是
1: 不是你这
3: 钱钱钱
1: 不是这些贵
3: 钱的是吧？钱啊钱的
1: 节节省，嗯，不省。
3: 我们有个不请之请啊，
1: 不请
3: 啊啊！这话说出来你们也别太在意
1: 啊。在意啥？咱们就商量结婚的事
0: 儿啊，没什么好
1: 在意。
0: 在意
1: 什么？
0: 说
1: 都是为了孩子，
3: 那就好。
1: 嗯，
3: 那。
2: 哎，行了，我说吧。
3: 那，
2: 是这样，我们打算各办各的。啊，我们男方的主场是在丽俊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主要是路太远了。不方便，你们啊，就在附近找个酒店单独请吧。
1: 哦，是原来是这样，
0: 各办各的。
3: 啊，这是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0: 就是，
4: 叔叔阿姨，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适。
5: 不是不太合适，是很不合适。
2: 怎么就很不合适了？我看很合适，你的爸爸妈妈都同意的呀。
6: 当然不合适。要是我家人都不去的话，那我姐也别去了，让冯建奇一个人结婚去啊！
0: 哎，
1: 沈明，回去把嘴闭上。
0: 孩子，乱说话，赶紧道歉，快点！
6: 道什么歉啊，妈？他们家明摆着就看不起我们家，那我们还要跟他们道歉？
0: 对不起，
6: 妈，我不回去，我回去了，我姐还不给他们欺负死？
1: 哎呦，你别激动，
5: 我激动，
6: 你们家好好说个话吗？我们家越好说话，你们家就越往我们家头上撇。
1: 手指人，
6: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就因为在丽俊办，丽俊是你们家开的呀。
0: 不，
6: 哎，有锁还是有门禁啊？
0: 沈明辉，
6: 不信冯的一律不让去。
0: 沈明辉，
2: 听说了，你可真没教养。要不是因为你姐怀孕了，这婚可以不结。
6: 不结就不结，追我姐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换个人结。以后孩子管别人叫爸。
1: 谁让你们
5: 说这闹话？
1: 说
5: 话，
1: 揍你！
4: 建奇，建奇，没事吧？流血了！
1: 上吊！
2: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哎呀，你
1: 怎么动手？
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建奇啊，流血了！你
1: 干嘛？
2: 你什么人啊？你为什么打人啊？你，建奇，走，跟妈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
1: 妈，
4: 阿姨，你在说什么呢？
2: 叫谁呢？我不认识你，谁是你阿姨？
1: 上楼去！
2: 气死你！你
1: 说什么
2: 说话呢？你
1: 别
2: 说话！
1: 建奇，
2: 要不跟我回家？
1: 建奇，什么？
2: 我再问你一遍，跟我回家！
1: 你不回？
2: 行，你就在这待着，你就待着吧，你怎么着？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呢你？我跟你说没劲，你这样当妈的，你
1: 下
2: 我
1: 了，
2: 你下
1: 我
2: 了，
1: 进来过来，好，
2: 你看你们，你是个什么人呢？
1: 行，
2: 说话怎么狗样？你一看不教养。
1: 好了，你给我站着，
2: 你
1: 给我
2: 站着，你
1: 没事，
2: 你放心，我就等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2: 太没有素质了，我跟你说吧，这家什么人啊我？
6: 对不起，
2: 我跟你说，我大辈子没我都不带来。
6: 走，
2: 这怎么回事？太过分了！
1: 不，轻，哎，轻点。哎，不是，那个孩子，哎，我说老黄啊，孩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那口无遮拦的。
2: 哎呀，
1: 我说，哎，快，哎，让，
2: 哎，
1: 那行，别生气啊。
2: 啊，怎么生气呢？
1: 哎、那个
2: 怎么了？
1: 哎呀，
2: 怎么回事，老
0: 陈？老陈，你怎么
2: 回事？
0: 怎么回事
7: 啊？老陈，好好的亲家啊。
8: 嗯，
9: 吃饭啦。
8: 哎呦，来，
10: 爸妈，
9: 嗯，
10: 如果你同意我养一只小狗，我就同意你生二胎。
9: 我谢谢你啊。
10: 不用客气，就养王子倩家的那种狗就可以了。

0: 辛辛苦苦生儿育女，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养大，最后还得给他们养狗。
1: 我同意养啊，我也喜欢狗，
2: 还是老爸最好。
0: 嗯，你爸同意让他养，狗来我走。
1: 娇娇，妈妈不同意养狗也是有道理的。养小动物呢，叫一辈子对他负责，在你做好这种准备之前，慎重是对的。
2: 你就是帮你老婆不帮我。
1: 我当然要帮我老婆了，我老婆是咱们家的总司令。对了，总司令，你老跟狗比什么呀？
0: 有我这么糟心的总司令吗？家里老老少少有一个省心的吗？都得我来操心，人到中年活得还不如条狗呢。王子谦家的狗还做 SPA 呢，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玩意儿啊？做一次1000多块钱，我剪个头才48。
1: 我还想当王子谦呢，就可以养你了。我还不如你们呢，我剪一次头才15块钱。
2: 你们俩老跟狗比什么呀？
1: 呦呦呦呦，你又思考什么呢？
0: 我妈你又在这让我找那个我那妹妹，这茫茫人海的我去哪儿给她找去啊？
1: 我在网上已经帮你们发了，广撒网，两条腿走路。
0: 你看看我呀，要照顾老的，要伺候小的，我要工作，我还要找妹妹，我现在还怀着个二胎，我可太难了。你说生还是不生啊？
2: 我们举手表决吧。
1: 我第一个赞成啊。是不是让你养狗你才赞成？
0: 那等于弃权。
2: 我决定了，我也赞成。
0: 你改变主意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2: 我想过了，再生一个宝宝，他也要养狗，我们就是2比2。
0: 拉帮结派。
2: 对啊，我们一起爱你。我爱你，小宝宝也爱你。小狗也爱你，爸爸也爱你，外公也爱你，外婆也爱你，舅舅也爱你。妈妈，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1: 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0: 我怎么不觉得我爸妈有多爱我？
1: 我也不觉得你弟弟爱我。娇娇，
2: 嗯，
1: 爸爸为什么排在狗后面呀？
0: 我的还不如狗。
3: 云辉啊，衣服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3: 哎，你找的这衣服我能穿上吗？
4: 穿不上也得穿啊，难不成你想光着？
3: 哎，那麻烦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4: 衣服我放在门口了，自己出来拿。
3: 啊？哎，你放外面，我怎么拿？我光着呢。
4: 自己想办法。关我什么事？
5: 走走走走，怎么又欺负你姐夫是不是？今天白天的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4: 我哪敢欺负他呀？这不是攒着你来给他吗？
5: 又想吃皮带炒肉丝了你？走走走。

0: 家也不洗。你说你弟啊，选这件衣服还挺应景的啊，怎么样？
1: 穿什么都好看。
0: 你说你弟这么不想让你呀，怎么想的呢？啊，我偏要住这儿啊，把我当上门女婿，我要入赘。
1: 还给我把裤子穿上。
2: 公司出什么事儿了？老王这么火急火燎把你叫走？
3: 哎呀，一批针织衫的颜色发错了，刚开完会协调到现在。
2: 其实他干什么？工作一点都不仔细。
3: 近期没回来啊？
2: 没有，肯定是住沈家了呗。
3: 打个电话问问。
2: 我

0: 凭什么呀？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呀？放着自己家这么大房子不住，非要搬上那个又老又破的房子，连电压都不稳的地儿，住呗，随便，等着吧，有他哭的时候。
1: 你鼻子还疼不疼啊？
2: 不疼啊，你弟弟又不是故意的。老婆，今天我爸妈确实有些过分，我代他们给你道个歉。
1: 道什么歉呀？把儿子都陪给我了。
2: 哦，说的也是啊，那你应该道谢。
1: 哎，住我们家，你爸妈不会怪我吧？
2: 肯定会怪你啊。
1: 那怎么办？哎，
2: 我呢，永远都站在你这边，我们二比二。
1: 然后呢？
2: 然后等你生了宝宝，我们就是三个人了，三比二。
1: 哦，靠这个赢啊？
2: 对啊，我们就一直上啊，人海战术，我们三比二、四比二、五比二，我们呀，生一个篮球队，追一个足球队，怎么样？
1: 你想累死我呀？我相信，血脉能战胜一切困难。让我
2: 宝宝，以后就要靠你了，得拉拢爷爷奶奶喽。
1: 哎，你说，生命真的蛮奇妙的，细胞染色体传递着我们的基因，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思想，说不定以后它压根儿不听咱俩话。
2: 很有这个可能，就跟我一样。
1: 那为娘当
2: 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你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2: 我早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如，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怎么样？
1: 香如以诺，真好听。
2: 里面啊都有三点水，展示基因。我当年啊可是南大的自由泳冠军。想当年我浪里白条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哎，谁知道结婚以后就只能堕落在床上的我。
1: 哎呀，是你的。
3: 哎呀呀呀呀呀，注意胎教。是是
2: 是，对对对对对，注意胎教啊。老婆，游泳啊其实啊对孕妇特别好。改天我们一块儿去吧，好吧？
1: 行，为娘准了。我们家明辉这英文读的呀，
2: 这英文读的呀，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不明白。
3: 冯建奇，你听得懂英文吗你？Do you understand?
2: 是 understand, 不是安德斯坦。
3: 冯建奇 ，You can shut up or get up。
2: 你别说，这句骂人的挺标准的。
4: 沈明辉，你把红包还给我。
2: 红包。我觉得明辉现在学习，我们真的不能打扰他，我们要把嘴堵上，没有意思吗？

0: 哦，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还没到稳定期呢。
1: 哎，我知道还没到稳定期呢，
2: 就想亲一次吧，别让我老婆花钱。
3: 你实实的快吃饭了。
1: 哎呀，咱们这次啊，算把人老冯家彻底得罪了。
3: 得罪更好，你看他妈那德行，那眼睛长到脑瓜顶上去了。看他跟咱闺女说话的态度，咱们姑娘从小到大哪受过这个呀？这还没结婚呢，结了婚不是给多少气受呢？
1: 那你说咋整？人家俩孩子还挺好的，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咱就不办了这喜事儿。

0: 那你说咋整啊？
1: 咋整？不行，咱选个日子，自己办。
0: 对，不理他们，自己整，对吧？
2: 完了还能收回点礼金来。
1: 那是收礼金的事儿吗？啊？那是个脸面的事儿。
0: 我告诉你，建奇住这也挺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咱不亏。
1: 咱亏啥？
0: 这他妈才亏呢！
1: 哎，小点声，孩子在。
0: 给谁？
1: 哎，
0: 哟，
3: 爸，妈，早，
1: 咋起这么早呢？
0: 就是，
1: 明辉这上学都没起来。
0: 啊？
1: 嗯，
0: 还没起、啊。明辉，快起来，又要迟到了。
4: 我睡一会儿呗。
0: 迟到
4: 了。我说建奇给我睡一会儿。
0: 饿了，
1: 快坐。孩子，我把这收拾了，要不兜会吃饭。
0: 哎，那个牛奶。也有那个豆浆也有，你喜欢喝啥？
3: 哦，我都行，那我来端。
0: 别别，
1: 我收拾收拾这些东西。
0: 走走走，我来走，我来走，快点。
1: 哎，吃啥都行。
0: 等着，
1: 就不像咱们那个，啊，还挑食呢。
4: 赶紧下楼吧，穷人家有点过
0: 分。哎，昨天晚上睡怎么样？急不急？
3: 哦，不急。
1: 咋的？是不是床小是吧？
3: 哦，
1: 正好我这要收拾房子的料，把床给你们改一改，给你们加宽，
0: 对，
1: 弄个大床。
0: 哎，好主意。
5: 还换大床啊？走不走了？
1: 咋的？
6: 对，你姐夫就住这儿，你有什么意见？
3: 这几件我都要。
7: 好的。

0: 你帮客人办一下入住。
1: 嗯，好。请问有预定吗？
2: 没有。
1: 哦，那我们这儿有双床房和大床房，请问你需要哪个房型？
2: 我要一间双床房。
1: 嗯，好。两位吗？
2: 对，你就等一下。
3: 你
1: 出示一下身份证。
3: 你出。
1: 好的。啊，好。
4: 有些什么普通的接待，让他们俩就行了。你没事的时候坐着多歇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啊早点走。
5: 没关系的，赵总，我一点都不累，而且我晚上跟建奇一块回家。
4: 哦，那好，那好。另外啊，有个事儿跟你说，冯总啊，把公司接待可全都转到咱们南希宾馆来了，而且人家说了，什么优惠啊、打折券什么的都不要，就一句话，照顾好沈明珠。
5: 是吧？
4: 我特意找你呢，是想跟你说，你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多谢谢冯总。
5: 嗯。
4: 另外一个呢，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在冯总面前给咱们宾馆多美言几句。现在这个业务确实不好做，我们每个中层干部头顶上全都是销售压力啊。
5: 懂。您放心，以后我公共充值就找您。
4: 你看。怪不得能嫁入豪门啊，情商就是高。
5: 那我先去忙了。
4: 哎，好嘞，哎，多休息啊。
5: 哎，好嘞。
6: 大家都忙着呢，今天咱们还是全部都订盒饭吗？
7: 盒饭
8: 哦，今儿我就不订了，
7: 我自备满汉全席。
9: 满汉全席？
10: 还真是满汉全席啊。
11: 你这吃个盒饭太卷了。
7: 我老丈人开饭店的，专门为我做。
9: 这老丈人我也想要，
11: 我也报个名。
7: 对不起啊，来晚了。我老丈人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已经是房太太。
9: 小冯娶了饭店老板的女儿，从此以后啊，走上了人生巅峰。
12: 你带我们也尝尝呗。
7: 下次，下次。这可是我老丈人专门为我独家定制。
9: 你就归舅了吧。
11: 怎么样，好吃吗？
7: 美味，绝了。
13: 老妈，你那边有什么线索的话呢，你给我们托个梦啊。

0: 喂，啊，对对对，哦，对，我们家在寻亲，您是？
1: 我们这边医护人员都非常有经验的，然后 VIP 病房和产房是一体的，恒温、恒湿、恒氧，我们的月嫂也是随时待命的，可以给宝宝和宝妈最贴心的照顾。
2: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豪华生产套餐的资料给我一份。
1: 啊，好的。
2: 谢谢。啊，豪华流产套餐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吧。
1: 啊？
3: 啊，那不需要啊，那个不需要。
2: 不需要女生啊？
3: 女生我有啊。
2: 那你先给孩子换个大房子。
3: 换大房子有什么关系啊？小宝宝还小，不会介意的。
2: 宝宝娇娇介意啊，他需要独立的空间。要不这样，这孩子生下来了你养，我带着娇娇，我给他找个能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3: 您再给我倒杯水啊。嗯，
1: 好的。
3: 这跟独立又能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有什么关系啊？娇娇需要的是爸爸，娇娇需要的就是一条狗。
2: 养狗需要空间吗？
3: 需要。
2: 那还得找一个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3: 那我换爸爸干啥呀？
2: 你换妈妈？
3: 那我舍不得。你看，生和不生都挺贵的，这就要看你爱的天平往哪边倒。
2: 还是不生更便宜。
3: 去超市啊！明天鸡蛋打折。行。
2: 喂，
0: 你妹妹，你妹妹吵吵了。
2: 啊？
4: 她在广州呢，
0: 她明天就回来。我给她打了3000块钱的路费。
2: 恭喜您啊，终于等到骗子了。
5: 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2: 嗯，那天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弟说话有点冲，让你和阿姨为难了。
3: 哎呀，那天主要怪我们想的不周到啊，喜事卡在了计划上，回去劝劝你爸妈妈。让他们消消气儿，
6: 这就是生了不养的报应，知道吗？
2: 爸，我妈已经够伤心的了。
7: 闺女啊，
2: 啊，
7: 看你亲生父母吗？
8: 现在是你赖在我们家不走，你还把我污占了，
3: 你还想打我？
8: 哎呀，你来呀，你往这儿打，你来呀，你来呀，
7: 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打打打打打打！
6: 你别以为我，
7: 你有本事你在这儿，
9: 他不敢，我敢。
3: 怎么着个日子？两家再坐下来谈谈，
10: 有什么好谈的？现在就是博弈，要是服了软，以后就等着人家牵着鼻子走吧。
2: 我呀，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找到你二姐。
11: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

0: 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好老花镜。 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 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
2: 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099811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常青。

0: 面食江湖千门百派，各怀绝技，而这其中有一位公认的高手，他无人可敌，更是无冕的厨神，他就是妈，再来一碗树皮。这是什么操作？现在就去看看。妈，我出去一趟啊。
1: 现在走吧，
0: 留着我回来再吃。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小生吃百分之一。关机了。小朋友，咱们这儿哪能吃到树皮做的面？哎，别走啊，
2: 还是30年前的事了，不好找啦。
0: 大爷，哪里有树皮做的面？大爷，哦，不是，大哥，哪里有树皮做的面？
3: 这种老味道还得到老面馆，那里的品种可多了。
0: 老面馆，应该就这儿了。
4: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0: 哎，这面的种类还挺多。
5: 有咸的，也有甜的。
0: 还有甜的。
6: 能煮出这碗面的人肯定是上里给人煮的。
0: 看来还得找老板。
7: 好，
0: 请问哪位是老板？
7: 是老板。
8: 3号4号的面好了。马上来啊！
9: 这个肥肠清蒸的炒一下，
0: 事无巨细，样样都会。纯艺人一枚，
8: 多少吃多少啊，随便加。
0: 老面馆里的全武行，怀旧派的掌门人。
8: 好了，您坐一下呗。
0: 江湖人称彪哥，
8: 一碗面带您穿越时空。
0: 穿越时空的面，那得好好尝尝。
8: 这是我们店必吃的两碗面，
0: 这哪个是？

0: 这树皮做的面呢？
1: 红色这个就是鱼皮面呀，鱼皮饸饹。
0: 哦，榆树皮做的面呢？
2: 别看它相貌平平啊，甚至有点丑，做起来可老费劲了。春秋采下的榆树，只取乳白色的贴肤层，内里外正，粉墨登场。
0: 表哥，倒也不用说的那么玄乎。甄选过后的榆树皮，经过反复多次的研磨过筛，让所有鱼皮的粗纤维都没了脾气。2:8配比的鱼皮粉和白面，是重新组合的黄金搭档。温水加入，三醒三活，招招递进。是时候上外园了。饸饹床子是制作饸饹的必备工具。经过外力挤压，鱼皮饸饹终于能在这沸腾的锅釜里出师了。再加上本地熬脑葱特调的卤汁，美味登场。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你别说，好香啊！
1: 来来来，小生，别忘了配上我们的四大金刚，还有咱三星的好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这鱼皮独有的清香，配上咱竹叶青专属的细腻，这味道呀更绝。
0: 这个时候，抿一口竹叶青。草本的清香在口腔中蔓延开来，粗粮的厚重麦香与竹叶青的清雅本草香完美交融，酒的清甜柔润又舒缓了鱼皮面的粗粝。一口粗粮面，一杯竹叶青，质朴藏雅致，烟火养身心啊，又滑又韧，咬在齿间的每一下都充盈着清新的榆树香。这简单又熟悉的感觉仿佛回到童年，是爬上树梢摘上一把榆钱的喜悦，也是树荫间的奔跑嬉闹，那种纯纯的幸福感我又一次感受到了。
3: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吗？
4: 面吃到最后真的有一种淡淡的榆树的香味。
5: 正的是。
0: 看来这一批饸饹吃的不光是味道，更是回忆呀。表哥，那这碗呢？
1: 这碗是三活面呀，这碗可更有讲究啊。本地长子特有的玉米淀粉，别名小粉，粘性高且味道好，是制作三合面的当家门面。颗颗饱满的黑豆磨成的黑豆面，可是粗粮界的知名能手。以白面以1:1:8的阵势，三方共聚一堂，齐力断金。接下来，
0: 彪哥，这是我的词儿。
1: 好好好，你来。
0: 接下来是人与面的较量。这才是彪哥的硬功夫，手腕轻轻一挥，擀面杖犹如灵蛇出动，经过多次的擀压和折叠，面团逐渐变得均匀而柔软，以包而韧的状态心甘情愿迎接下一步的蜕变。手起刀落，粗细一般根根分明的手擀面赫然成型，再配以特制的南瓜臊子，原汁原味的三合面闪亮登场。竟然是甜口。
2: 三合面里头呀有玉米淀粉，本身呢是略微回甜，再配上微甜的南瓜卤子呀，那是正合适。
0: 如果鱼皮面是儿时的记忆，这碗三合面就是饱腹后的温暖，咀嚼着碳水聚合的粮食气息，微甜微熏甜咸口味的完美融合，那种躺在家里的谷堆上晒太阳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舒坦。
6: 别看它是粗粮，味道还真挺细腻的。
0: 彪哥，这面绝呀。哎，彪哥人呢？
7: 这个店应该去那个店了吧？
0: 还有一家店。彪总，
1: 加油！
0: 彪哥还真是深藏不露，既然有这么大一家店，为什么还要开个小面馆啊？
1: 哦，这个呀，因为我有一个教我做面的高手啊，跟我走，明天你就知道了。孩子们，这就是咱们家这个老榆树，像咱们现在店里边这个鱼皮饸饹就是拿它做的。

0: 做餐饮呢做了十几年，但创业的时候选择面馆呢，就是因为受老娘的影响，因为我是一个山西人，而且是最喜欢吃面的山西人之一吧。我的这种手擀面呢，是100%的老娘亲自传授给我的。
1: 奶奶，我长大以后我也要跟你一起学做面。
2: 好的，小宝贝。
0: 每次回去都有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咱必须得吃一顿我妈亲自做的手工面。
3: 也许在每个人心中，最厉害的美食高手就是妈妈吧。美味的真谛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而最好的厨艺不过是浓情的传递。妈妈的味道就是回家的路标，也是割舍不断的乡愁，更是一路向前的动力。
0: 一生妈，一碗面，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啊。妈，我想回家吃面了。榆树皮是为数不多可以吃的树皮，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曾是人们的救济粮，如今却成了一口鲜。榆树皮可入药，味甘性微寒，又清热除湿、利尿通淋的作用，所以榆皮饸饹是当之无愧的养生美食啊。快带上你的最好的面搭子来吃树皮吧。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化变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有人说，一名演员的成长和成就和他的先天条件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的先天条件指的是好形象、好线条、好嗓子和好脑子。在竞技舞台上，有这样一位演员，可以说完全具备以上几个条件。他就是太原京剧艺术研究院的王春梅。王春梅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武中严惠珍的儿媳，她的爱人是有着京剧活关公之称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武凌云。置身于这样一个梨园家庭，她的生活和戏曲几乎完全融为一体。王春梅最初学的是小旦，师承京剧名家薛灵花。在舞台实践中，她把小旦、闺门旦融为一体。她的表演精娇中含羞涩，泼辣中见温顺，嘲讽中带幽默，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拓宽戏路，丰满自己的艺术生命，2020年，王春梅又拜在了京剧皇后王爱爱门下，实现了一直以来做一名大青衣的夙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卖掉了1年的收成，给我买了一台半头的录音机，让我跟着学戏唱戏。在1984年，我以一段王宝钏离寒窑自此自想考到了太原市实验晋剧院青年团，可以说是这首戏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头戏。所以说我对这首戏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虽然我现在学的演的清晰很多，但归根结底呀，小旦是我从艺40多年的主要的行当。啊，就拿这个相府梦来说，让我收获多多。啊，在2003年的时候，我参加过我们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也是用相府梦这段参赛的，走到了年终的总决赛。那么在2004年呢，我还是以相府梦这一段参加了中国剧协举办的这个中国戏曲红梅大赛，我在山西赛区获得了金奖。啊，还有是在2007年，我还是一部相府梦这出戏呢，参加了由中国剧协河南卫视联春举办的全国的专业戏曲演员大赛，我获得了全年的总冠军。这出戏陪伴和见证了我的成长，说它是我在戏曲人生中重要的一个作品也毫不为过。现在呢，我把它传给了我的弟子们，我也要求他们在基础上不断的丰富充实这个戏，因为只有创新才能让艺术保持时代性，也才能让我们的京剧保持更加长久的生命力。这么多年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一些经典的传统戏，我们也会做一些微调，让他们长演长新。

我们戏曲讲的是谁演谁，谁像谁。像我在这个《相府闷剧》中呢扮演的金凤，沙溪剧中扮演的阎锡娇，这个《富贵图》剧中扮演的尹碧莲，都是小旦，但是他们表演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这《相府闷》，她是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那么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呢，我们就是拿了一个择扇来辅助，来体现金凤的此时此刻这个怀春的这种感觉啊，她在牵挂想念她心中的表兄。这里面有一种羞啊，比如说

0: 扇子挡住他半个脸，这个眼睛不敢说是马上就飘上来，他还要慢慢的，怕别人看到他。不好意思，
1: 嗨，
0: 怎么了？
2: 你笑。
0: 这个眼睛不好意思的往上看啊，看这个眼睛，
2: 你像
0: 男，哎，一修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修法啊。像这个沙溪中的这个阎细胶，它不一样，他就喜欢他心中的三哥哥，好长时间没见到的三哥哥了，听说要来了，他喜出望外，把心中的好多的忧愁一下全抛掉了，从这个唱段里面就能体现出来。

你看他是这种修了，啊，他就又比这个金凤要更加成熟一些的修了，这个的表现的方法也有区别啊。那么接下来就隐蔽莲，他是在遇难的当中呢遇到了这个倪俊，他搭救了他了，所以他非常感激。在他搭戏的时候，无意中抬头这么一看的时候，呀，这个男子可不是一般的男子啊。他一看见眉清目秀，长得也非常的帅啊，而且有文采，让他有一种爱慕的之心了。这个修呀又不一样，和前面又有区别。看的时候，看的时候看他又有一种修，说是我们行当这个小旦里面不同的角色，无论从这个身段也好，表情也好，它都是有区别的。

出水青莲呢，也是我师父王爱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啊。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演了几十年的小旦了，却在50多岁时候又拜王爱老师学青衣呢？我们这个小旦这个行当，在我们戏曲这里面讲，它是也有局限性的啊，因为我们在舞台上这个扮演的都是16、17岁的小姑娘，18、19岁的少女啊，少妇这样的年轻的女子。如果这个年龄大了，一超过45岁，上了晚台上，真的这个从身段呀，这个形象呀，她总不像小时候那么美了。所以说，这个我就有了想法，我有这个小时候的学青衣的这样的一个，对青衣的有这种感情和向往。我想挑战自己，在舞台上实现我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我拜在了静静皇后王爱门下学青衣。

金水桥呢是正式转青衣后学的第一出戏，那么小旦和青衣的区别很大，比如说我们小旦的唱法，比如说马一山青衣就不能这样唱了，青衣需要端庄大气稳，

在从艺路上，王春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经验积累，逐步摸索创新了小旦归门旦，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个或伶俐娇巧，或刁钻泼辣，或美艳动人的戏曲人物。一路走来，她饰演的角色越来越多，碰撞的情绪也愈加丰富，从而引导自身更加投入的研究和雕琢艺术角色。她吸取蒲剧、豫剧、河北梆子、越剧、黄梅戏等不同剧种的特点，在传承前辈艺术的基础之上，创新改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表演风格和唱腔韵味，也让他成为了专家和戏迷眼中的好演员。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王春梅，为大家呈现她更多的青衣作品。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请您每周日的同一时间段准时锁定走进大戏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了大半辈子了，头一回坐牢，还是自个儿跑进来的。
1: 没事，庞大人很快会放了你。
0: 放了我？放了我也得死赖着不出去。越是至亲，施法越要严格，我可得为我们铁生护着这层面子。
2: 心仪，
0: 哎，燕青，
2: 我接您来了，走吧。
0: 接我？
2: 你还打算在这儿待着？
0: 你也不想想，

0: 会儿你还不给铁生帮帮忙，你还扯他后腿。
1: 我怎么扯他后腿了？
0: 你想啊，我现在是犯人，犯人要是逃了，那县令多没面子啊。
1: 心仪，你要真想帮铁生啊，你就不应该待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我问你，混江龙到底藏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1: 心仪，

0: 被劫，铁生他是罪责难逃啊。要是能抓到混江龙，铁生就可以将功折罪，要是抓不到混江龙，哎，铁生可就不保了。
1: 不保就不保嘛，
0: 是人头不保。
1: 我不能出卖混江龙。
0: 心仪啊，他是水寇，是劫供船的元凶。
1: 混江龙替天行道，江湖中人能见到他一面都会觉得荣幸，我要是出卖他，那不是要被江湖人笑掉下巴了吗？
0: 掉下巴也比掉脑袋强吧。啊，你不会不救你的铁生吧？
1: 我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救他。
0: 好，那你告诉我混江龙藏在哪儿，我去抓他，江湖人要笑让他笑我。
1: 我不能干那种没良心的事。
0: 良心？哦，眼睁睁看着铁生送死，这叫良心啊？啊，你不能因为铁生不是你亲生的你就不去救他吧？哎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你为了一个水寇，你居然你
1: 远清，你记得吗？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淮安府，当时淮河发大水，好多灾民都快饿死了，可是官府的粮食一点影都没有，
0: 都让官府给吞了。
1: 可是突然有一天粮食都来了，那些灾民跪在地上磕头。
0: 是哪位大善人送的？
1: 混江龙，他带领着弟兄劫了官府的粮仓，救了无数的灾民。这样的人我能出卖他吗？就是我答应，老百姓也不答应，老天爷也不答应。

0: 叫杭铁生准备接旨吗？是的，是的。嗯。林香，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见过圣旨，这是第一次。那我们打开看看，圣旨啊，反正偷也偷来了，不看白不看啊，看看。
1: 怎么了？圣旨没字，这是怎么回事啊？糟了，原来崔公公早有防备，我们上当了。杭铁生接旨，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诛山县令杭铁生，守土不力，制陷无方。致使水寇横行，共船被劫。旨到之日，着即拿赴京师万罪。”钦此，还不接旨谢恩？
2: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摘去他的乌纱帽。
2: 等一下。 我自己摘。

0: 人呐、啊。
1: 那我去找。
2: 对，找混江龙，现在只有混江龙才能救铁生。
1: 对，混江龙他人多，十个打一个。
2: 哎，欣欣，不是让他十个打一个，是您把混江龙押到北门交给崔公公，这样才能换回铁生一条命啊。哎，算了算了，不跟您说了，我得去送铁生了，记住北门，北门啊。
3: 夫人，快去看看杭大人吧。

0: 新爷，
1: 干嘛？
0: 皇上降旨了。
1: 皇上降旨，干我屁事啊！
0: 铁生被押到京里去问罪了。
1: 啊？那我去看看。哎，
0: 来不及了，崔公公已经把铁生押上囚车了。
1: 我去救他。哎，
0: 你怎么救啊？
1: 我杀他个尸横遍野。哎
0: 呀，全是大内的武士押解，你三个人也打不过人家。

0: 这，燕青啊，你这是干嘛？路上没吃的，你省着点吃啊。嗨，你真糊涂啊！水寇逍遥法外，朝威尽失，你还有心情给我送吃的？你赶快去追捕水寇才是首要的。
1: 哎，我这还有几个钱，拿去。
0: 我能用什么钱呢？你别婆婆妈妈了，赶快去吧！你抓到了混江龙，才能洗刷我的罪名啊！
1: 好。
2: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凝香，是凝香的声音。凝香。

0: 宁夏，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啊！嗯，你活着，你还好端端的活着。
1: 是吴晨师傅救了我。
0: 那皇上知道吗？
1: 嗯，我也在宫里住了一段日子，我因为待不下去，所以就……
0: 我知道，都是为了我吧。

0: 奴才拜见公主。
1: 翠公公，你眼里如果还有我这个公主的话，就立刻放了杭大人。
0: 皇上是下了圣旨的。
1: 皇上那边我自会解释，你先放人就是了。
0: 公主，圣旨大如天，奴才不敢抗旨。
1: 好，我不为难你，你可以不放人，人我带走就是了。铁生，我们走。
2: 宁香。
1: 铁生。
2: 宁香，国法如山，不能乱来啊。
1: 那难不成你真的要进京候审呢？
2: 我相信皇上。
1: 这无关相不相信呢，而是你根本就不能去。
2: 哼，我想你一定有很好的理由，可是我也有，我是一个朝廷命官，我不能带头违法。圣旨不能违抗，我必须进京受审。
1: 那好吧。翠公公，那我们出发吧。
0: 啊，公主，你。
1: 我要跟杭大人一起去。
2: 宁香。

0: 我阻止不了你，你也一样阻止不了我。我知道半路有人要追杀你，所以我一定要如影随形不可。
1: 这可能吗？
0: 反正我就是不放心，因为这道圣旨下得太奇怪了，我们还是得提高警觉的好。
1: 有什么奇怪的呢？圣旨就是圣旨啊。
0: 皇上对你寄予厚望，全权的信赖你，怎么可能下旨抓你呢？
1: 供传在我县被劫，我身为地方官难辞其咎啊。皇上只是秉公处理，铁证无怨。
0: 这些等我们见到皇上再说吧。如果我们能见到皇上的话，
1: 我一定要争口气，也一定能如愿见到皇上。
0: 嗯，你等我一下。
1: 找什么啊？
0: 铁生，我们走吧。
2: 铁公公，我们上路吧。

0: 谢谢，我会的。
1: 宝贝，路上小心呐、啊！
2: 您多珍重啊！
3: 宝贝，保重啊！
4: 路上小心啊！
5: 保重啊！
6: 吓我一跳，怎么不敲门呢？
7: 你的伤？
6: 哦，没有大碍。哎，坐起来喝杯茶吧。来，
7: 朋友，
6: 就算不喝茶，也用不着这样啊。
7: 江湖中人，不对伤者下手。本来我想等你伤好了再说，但是我现在等不了了。
6: 出了什么事儿？
7: 跟我到衙门走一趟。
6: 这么快就变卦了？
7: 是，我有国法，我也过不了江湖道义了。
6: 一定出了什么事儿，对不对？
7: 我要是不把你抓起来，我儿子麻烦就大了。
6: 你儿子？
7: 对呀，这片都归他管，他要是不把这案子破了呀，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6: 这一片都归他管？
7: 嗯，对呀。
6: 那么令郎就是？
7: 他叫杭铁生，人送外号杭青天。
6: 杭铁生是他？
7: 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啊？
6: 我也正要找他呢。
7: 啊，你也正要找他呀？哎呦，你把供传给劫了，把他给害苦了。好汉做事好汉当，赶紧跟我走一趟。
6: 他现在在衙门里吗？
7: 哼，别提了，他被那个昏君给抓了。
6: 昏君？
7: 你在干什么？快去把陆师爷给我找来。
0: 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7: 燕青，混江龙在这儿。
8: 混江龙，你有今天呐？没想到吧？
6: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嗯，
8: 瞧你的样子。
6: 我的样子？
8: 哼，贼头贼脑，一看就是水寇。
6: 啊！
7: 哎，燕青，混江龙够意思，他说要跟咱们俩一起去救铁生。
8: 好，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皇上面前，我一定替你美言几句。
6: 皇上面前，那还得多谢你喽。
8: 少说废话，铁生在北门，赶紧走，
7: 快走，
8: 走，
7: 快，快快快！
8: 秋风压着铁生往北门跑了，快快！
6: 哎，小伙子，就你慢呐！
8: 啊，我慢，我是特地压后，怕你跑了。快快！
7: 快
9: 哼，站住！混江龙，你可跑不了了。

0: 是你，怎么？我认识本将军朱奎，我们可是在共船上交过手。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1: 就是你砍了我一刀，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2: 哎，他是来自首的，自首减刑。
0: 什么自首？他分明是被本将军擒获了，陆师爷。
2: 你胆敢带走人犯，企图逃避本将军的追捕？误会，误会，误会啊！
0: 来人，在，快把人犯押起来！
3: 是，
0: 放肆，胆敢反抗，格杀勿论。朱奎，竟敢对我无礼！
2: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先低头吧。好啊。
0: 绑吧，紧不紧呐？我这可是生平第一次被绑，
2: 平常都是你绑人，今天轮到人绑你，
0: 就铁生要紧呐。
2: 抓着你，我们铁生就没事了。可是现在你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了。
0: 啊？
2: 哎，用你的脑袋。
4: 换我儿子的脑袋，我真对不住你爹你娘。
0: 放心，我的脑袋掉不了。哎，下
2: 辈子投胎，好好做人，别再做水寇了。
0: 大妹子，多谢教诲。
2: 哎呀，
4: 别说了，别说了，朱将军，你赶快下令，把混蛟龙押到北门，先把铁生救出来再说吧。
2: 对呀。
0: 这儿由谁来指挥啊？
2: 本将军好不容易才逮住他，应该打入大牢。哎，是你逮住的吗？混江
0: 龙多少痛苦，企图劫走匪首，我不得不防。万一混江龙被劫走了，你负得了责吗？
4: 我，
0: 哼，你是何许人也？你负得了责吗？
2: 他是杭大人他娘，
0: 杭大人，哼，皇上已经下旨，让杭大人回京受审，他现在是阶下囚，他娘就是囚犯家属。
5: 皇上根本没下旨，
2: 听见没有？皇上根本没有下旨。
0: 哼，你一个水寇，你怎么知道皇上没下旨？
5: 这件事不寻常。
2: 我不能破釜山反，
0: 到底是谁冒充我下人，捉拿杭平生？
2: 天生处境非常危险，我们要赶快去救他。赶快下令，放了混江龙。
4: 哎，心仪，心仪，哎呀，心仪啊，我求求你啊，你千万不能乱来啊！
0: 大胆敢情侵犯，你不要命了？
2: 为了我儿子，我不要命了。
4: 快点下令，要不然我割了你的猪耳朵！
2: 快！
4: 放人！
2: 不去！
4: 快放人！
2: 不，不，不动！
4: 那我就宰了你！
2: 宰了你啊！
5: 快走啊！
2: 别动啊！
5: 走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0: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0: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0: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别乱来啊！
1: 你，
0: 怎么是你啊？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还不给我追！快呀！
2: 你叫什么叫啊？
3: 关头过什么瘾呢？快逃！
2: 大妹子，现在是生死关头，我们联手肯定打得过他们。
3: 哎呀，对呀，就你那烂武功，还想跟我联手？你别拖累我了，快走！
4: 走！
3: 快，这边，这边。

0: 想追我呀、啊？没那么容易，你说是不是？啊！哎呀，坏了坏了，混江龙跑了！哎呀，没有分手，我怎么就天生啊？
1: 哎，大妹子，啊、
0: 是你呀、啊！
1: 快上车，来，快上来啊！
0: 好。
1: 买的、啊、
0: 买的那得多少钱呢、啊、
1: 没花钱，一把扇子换的。
0: 扇子？
1: 一把扇子，马车和车夫全换到了。
0: 谁的扇子值这么多钱啊？
1: 李白。
0: 白的扇子值这么多钱呢、啊、哎哎，我认识一个叫李辉的，他的扇子值不值钱啊？你笑什么呀你？
1: 还认为我是混江龙？
0: 本来我觉得你不像混江龙，哪有你这么斯文呢、啊、
1: 对嘛，水扣、嗯、像吗？
0: 像。现在我发现呐、啊、你真的是混江龙、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只有混江龙才有这种义气呀、啊、
1: 义气？
0: 对呀、啊、你想啊，你本来可以趁乱逃走，谁也找不到你，可是你反而回来救我。
1: 我要救杭铁生啊，
0: 这才是大侠风范呐、啊、哎，北门到了，走走。哎，杭大人出城了没有啊？
2: 哦，还没有。
0: 还好没有，咱们赶在他们前头了。哎呦，幸亏你的马车。
1: 哎，等我见到了崔公公，铁生他一定会没事的。
0: 你救铁生，我救你。
1: 救我？
0: 嗯，你有意，我也不能无情啊。我等我救了你，咱们一起到匪巢去。
1: 匪巢？
0: 哦，不是，是水寨。

0: 你还做你的债主？
1: 我就做。
2: 你做什么？
1: 你说呢？
2: 我说。
1: 你有几个压寨夫人呢？
2: 压寨夫人？你。
1: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就跟你一辈子了。
2: 我。
3: 七爷，七爷，
0: 出什么事了？
3: 啊！坏了，坏了！崔公公押着铁生临时改变路线，他们不走北门了。
0: 啊！那是走东门还是西门呢？
3: 不知道，不知道啊！
2: 押解朝廷命官，为何如此鬼鬼祟祟？
0: 哎呀，阿龙，快走！
2: 阿龙。
0: 你不是混江龙吗？赶快带着你的手下，咱们一起救铁生去。哎，
2: 放心，咱们肯定会追掉他们的。
0: 快走吧！哎
4: 呀，快快快！哎，放开我！往哪跑？回去！
2: 再敢乱动，乱箭射死了！
5: 铁生，想什么呢？
6: 我在想，贡船为什么会被劫？
5: 这一带有水寇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6: 此案不破，不抓到混江龙，你叫我有什么颜面去见万岁？
5: 铁生，混江龙一向都在江淮一带活动，怎么会突然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呢？
6: 你想，你的意思是？
5: 水寇一般都在自己的地盘活动，混江龙此番川州过省。很反常哦，
6: 米夏，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5: 铁生，你不能上京，我们去查水寇。
6: 这，哎，这么做我就是抗旨啊。
5: 但你到了京城，黄花菜就凉了，混江龙早跑了。
6: 哎，米夏，我是朝廷命官，必须守法第一啊。
5: 你。
7: 朝廷要犯，押上马车，
8: 走。
5: 公公，请喝茶。
7: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9: 我是舵手的儿子，刚才扶过公公。不好意思，我爹的船还没到。
7: 难怪面熟啊。这什么茶呀？
9: 毒茶。
7: 啊，
9: 赶紧放了杭大人，我就给你解药。姐姐，公公已经中毒了，半个时辰内不服解药就完蛋了。
7: 公公，杭大人，快快快下车啊！杭大人，
10: 公公，你连圣旨都不顾了？
6: 你下的毒。
9: 杭大人，你要再不走，公公可就要毒发身亡了。
10: 我听说啊，这种毒一发作起来可厉害了，鼻子先烂掉，然后两颗眼珠也会掉下来。
7: 杭大人，杭大人，快快快走啊！杭大人，
10: 走。
7: 对，快走啊！哎，你们都不要管他，快走！杭大人，快走啊！

0: 王爷，御史大夫严峰求见万岁。
1: 严峰？哼，我正在看严峰上的奏折，他说皇

0: 上多日未上朝，有违人君之职。哼，这帮书呆子真是多管闲事。
1: 王爷，恐怕这件事儿纸包不住火吧？
0: 怎么，文武百官都在议论此事吗？
1: 严嵩他已经怀疑这件事了。
0: 哦，这个嘛。

0: 皇上病了，皇上病了，是的，什么病？啊，不知道。我来这之前，先去了太医院。太医院说，近日并没有什么御医奉诏入宫，为皇上诊治。
1: 皇上到底得了什么病？哎，
0: 这皇上只是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想休息休息，所以没有召御医诊治。
1: 你明知皇上偶感风寒，为什么刚才却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呢？
0: 这是皇上吩咐的，奴才我只是当个传话的人而已吧。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想跑了？
0: 大哥，我怎么会呢？我跑什么呀？这就是我的家呀！
1: 你刚才不是在思故乡吗？
0: 我思故乡，那是有原因的。我的故乡是在洛阳，那儿有个大粮仓，我想带领弟兄们杀回去，开仓放粮，招兵买马。大哥，日后您回去啊，那你进了城，那你就是皇上耶！
1: 我可没那么大的野心。我们这班弟兄都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干上这行的。
0: 哦，哎，大哥，我听说山东有个叫梁山伯的，身边也有一伙像你这样的好汉呢。
1: 哼，梁山好汉，我们哪能跟人家比呀？
0: 啊，我听说梁山伯也有个军师。
1: 我们见过，他叫吴用，人称智多星。
0: 哦，他是吴用，那我是有用，我比他强啊。
1: 军师，咱们进城去吧。
0: 那好啊，是去杀人还是放火呀？
1: 喝酒。
0: 喝酒。
2: 杭大人，我叫韩星，请喝茶。
3: 谁知道你这茶里有没有毒啊？
2: 杭大人真会说笑，我怎么可能在茶里下毒呢？就算我肯，林香姐姐也不肯呢，是吧，姐姐？
3: 说真的，你可真有能耐，连皇宫里的公公你都骗得过。
2: 你不知道啊，那个公公吓得腿都软了，要不是我临走时告诉那个公公茶里没毒，他一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啊，姐姐，我觉得你更狠，竟然告诉他毒发身亡的时候会鼻子烂掉，眼珠子会掉下来。你没看他那个样子可好玩了。
4: 铁生，你怎么了？
3: 你们俩啊，一搭一唱的，可我一个县令却变成逃犯了。
2: 杭大人，对不起啊，都怪我，我不该救你的。
4: 不，韩星，这怎么能怪你呢？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救铁生，只是他不肯，还多亏你想出这个办法呢。唐大人，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就当做休假嘛。
3: 林香，
4: 我是说你现在成了逃犯了，没有人会注意你，你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私下侦查。而且我一直都觉得那道圣旨有问题。
2: 是啊，我跟姐姐本来去偷那道圣旨，结果偷来的竟然是空的，什么字都没有。
3: 空的圣旨？
2: 嗯。
5: 哎，客官，您的菜。
6: 什么嘛，瞧不起本大爷是吧？
7: 对不起，对不起，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您要酒是吧？我马上给您端过来。对不起，对不起。

0: 小桌子，小凳子。哼，我住过许多房子，可从来没住过这么小的房子。
1: 哎哎哎，这是牢房，你以为住客栈呢？
0: 奇怪，男女可以同关一个牢房啊？
1: 哎呀，当然不行了，这叫贵宾房。
0: 哦，贵宾房。
1: 嗯，这地方啊，都归我们铁生管，牢头狱卒谁不认识我呀？
0: 哦，是特地安排的牢房。
1: 哎，这点面子啊，我还有的。
0: 嗯。那黑乎乎的是什么？
1: 米饭。
0: 米饭是黑的。
1: 他们吃黑的，咱们吃白的。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嗨，牢饭。
0: 呵，这算是贵宾房里的牢饭。
1: 这是我的手艺。
0: 你还会烹饪？
1: 你太小看我了，我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我走进卧房。
0: 卧房？
1: 我从来都不进卧房。我文能做针线，武能打豺狼。
0: 你可真不简单。唱得真好听。
1: 哎呀，我们铁生逃走了，我心里高兴。
0: 没想到铁生也会抗旨逃跑。
1: 哼，都是那个昏君。
0: 昏君？
1: 嗯，你想啊，百姓都说我们铁生是个好官，只有皇上说我们铁生不好，你说他不是昏君呐？
0: 哼，你连皇上都敢骂？
1: 我告诉你，我知道皇上为什么不喜欢我们铁生。
0: 为什么？
1: 因为宁香啊，喜欢铁生。
0: 宁香喜欢铁生？
1: 嗯，你想啊，宁香贵为公主，皇上肯定想给她招个驸马，但我们铁生才七品官，皇上肯定不乐意啊，就给我们铁生安了个罪名。
0: 大妹子，你错了。皇上喜欢铁生，真的喜欢。
1: 去去去去去，你一个小小水寇，哪懂得皇宫里的事儿啊？
0: 我不懂，你懂？
1: 那当然了，我见过皇上。
0: 你见过皇上？
1: 啊，我们老在一块儿喝酒、划拳。
0: 哦，皇上还会划拳？
1: 哎呀，宫里的生活太无聊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打打麻将。
0: 皇上还会打麻将？
1: 他打得不怎么好，太搂了，我老让着他。
0: 你还让着皇上？
1: 谁让我儿子在他手底下当差呀？我偷偷的输了他不少钱呢。我心想，哎，这会儿你该对我儿子好点了吧。嘿，哪知道啊，翻脸不认人。
0: 嘿，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
1: 哼，昏君嘛，该打屁股。
0: 你敢打皇上的屁股？
1: 嘿，你以为我不敢呐？啪啪啪啪。好了，吃饭吃饭了。瞧你光在那儿乐的呢，快吃饭了。
2: 掌柜的，
3: 这位爷爷何吩咐？
2: 收保护费。哇，这么点钱就想打发我？
3: 我店小，请包涵包涵。
2: 哼，混江龙你听过没有？找死啊你。嗯，这还差不多，下回给我老实点。哼，
3: 慢走啊。
4: 他一定是水寇。
5: 宁香，你们两个先回去通知陆师爷。嗯，
4: 韩星，我们走。不县衙吗？嗯，我们去看看热闹。

0: 你干嘛？
1: 不留下买路钱就想走啊？
0: 敢跟我要买路钱？你没听过霍建龙的大名吗？
1: 哼，没听过。
0: 没听过。哼，你快来，朝那边。

0: 我们要银子，带我见混江龙。啊，混江龙！
1: 你不带我去见他，你就得死！
0: 大爷饶命！小的不认识混江龙啊！
1: 你说什么？
0: 这共产被劫以后，人人都怕混江龙，小的就趁机借他大名混口饭吃。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

0: 贝壳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0: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

0: 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大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0: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啊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5: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0: 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啊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啊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啊、赶紧打电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纳祥银碗来喝水呀、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呢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80-90岁身体健康，活到100岁也不是稀奇。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3: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0: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富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 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4: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5: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3: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4: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不要银子，带我进混江龙啊。
1: 混江龙，
0: 你要不带我去见他，你就得死。
1: 大人饶命啊，这小子不认识混江龙啊。
0: 你说什么？
1: 这共船被劫以后，人人都怕混江龙，你小子就借他的大名混口饭吃。
0: 滚动啊！你竟敢杀人！
2: 凡是冒充我的人都得死。
0: 你是
2: 混江龙？
3: 真龙出现了。
0: 敢问这位是？
4: 哈，智孤星包大海。
0: 两位，久仰久仰。
2: 我听说你想见我。
0: 我想投靠老大。
2: 看你这么文质彬彬，居然也想落草。
4: 你是梁山军修吴用。你敢打我们老大，你找死。你怎老大呱呱一招就把你打趴。
3: 没想到黄大爷也会武功，他又不是公务繁忙，他的武功会更好。这是文武双全啊。
4: 大哥，
2: 你想去哪儿啊？
4: 我去给您搬救兵啊。
2: 还给我狡辩，我还需要救兵吗？啊，你给我站起来。
4: 站着，我站着。哈哈哈
0: 哈，久仰混江龙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小弟早就想追随大哥了。
2: 军师啊，你看此人可以用吗？
4: 你看他贼眉贼眼，张头鼠目，拐瓜裂枣的样儿，八成啊是官武派来卧底的。
0: 哼，你可真是智多星啊。
2: 请问状元尊姓大名？
0: 沈铁行。
3: 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倒过来了，行大人真有趣。
2: 沈兄，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去。
0: 错，喝两壶吧，
2: 痛快，走。
4: 喝两壶，喝两壶啊。
3: 你看到没有，铁生已经把混江龙给钓上钩了。庞大人真了不起，他真有胆识，居然敢去做卧底。他是无敌县令，有夫如此，夫复何求啊。
5: 唐铁生逃亡，竹山县由朱奎接管。
6: 朱奎不认得皇上，所以
5: 所以朱奎把皇上当成混江龙抓起来了。
6: 这真是妙不可言，连老天也在帮我。
5: 恭喜王爷。
6: 喜从何来啊？
5: 王爷下道密旨，让朱奎把混江龙斩了。
6: 我说崔狗狗，你也太狠了吧！啊，
5: 奴才也盼着明君登基啊。

0: 第一次上公堂，
1: 第一次就要你的命。
2: 大胆混江龙，公堂之上还不下跪？
3: 混江龙要下跪，我不是混江龙，所以我不用下跪。

0: 哼，在共船之上，我与你交过手，你还敢抵赖？我上船上帮你打水扣，没想到你敌我不分，还砍伤了我。我没找你算账，你倒诬陷我，你太卑鄙了！
1: 哎，你真的不是混江龙啊？
0: 嘿，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2: 我第一次见到你呀，我就觉得你是个大好人。嘿，
0: 哎，朱将军，你听见没有？人家不是混江龙。
2: 哼，花言巧语，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本将军。
0: 哼，
2: 你真是个混官。你说我是混江龙，来，拿出证据来。
0: 哎哎哎，拿不出来了吧？
2: 哎，燕青啊，我记得铁生好像收到过一份上头的东西，好像跟混江龙有关的。是知府发来的通缉令。
3: 哎，那上面有没有写着混江龙长什么样啊？
4: 有。
2: 哎呀，什么诗意，一点条理都没有。哼。
3: 哎哎，在这儿呢，在这儿。
5: 快念念，快念念！啊，公堂之上，谁最大？将军最大，请将军指示。
2: 念念，
5: 是。今有水寇混江龙，结伙横行江淮，不亦凶残乎？劫官船，掳官吏，不亦猖狂乎？乡民鱼肉。
0: 不亦可怜乎！
2: 哎哎哎哎，我都快打呼了。念特征，
5: 混江龙，横眉怒目，
0: 瞧，慈眉善目，
5: 满脸横肉，
2: 细皮嫩肉，
0: 凶神恶煞，
5: 一尊菩萨。
2: 哎哎哎哎哎，特征，
5: 混江龙的右背。
0: 有一条刺青龙，
5: 刺青。来，哎呀，瞧瞧这右臂，甭说刺青了，连个疤痕都没有，
0: 光溜溜哎。是可忍，孰不可忍乎？将军，是不是他乎？
2: 倒拓再是乎？
0: 我们再见乎？
2: 这师爷，怎么处理啊？他要不是混江龙，就没有理由再扣押他了。
0: 啊？
2: 就这样便宜了他？
0: 叫他取保候审。
2: 取保？
0: 哎，我当保人。
2: 你在大街上绑架本将军，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你没资格做保。
0: 那燕青，你给我们俩做保啊？
2: 行。师爷是公堂中人，也不能做保。
0: 心仪，那这我有保人。谁？这枚
2: 玉坠，价值千金。
0: 哎哎，这个保人够大了吧？
2: 那你们就站住衙门内，我在院雷池漫步。

0: 酒来啊？
1: 酒
0: 啊！
1: 哎呦，大哥，您这海量，豪杰气概，这酒都喝光了。
0: 喝光了，快去买呀、啊！
1: 我去买酒。
0: 对呀，快去。
1: 就我一个人去买酒？
0: 你不喝酒，你不去买，谁去买啊？我跟沈老弟还要好好的唱歌呢，快去快去！
1: 好，我去买，我去买啊！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威加海内兮，返故乡。
1: 哎呦，自由了，混江龙，老子跟你再见了，以后再也不见。大哥，别误会，我不想溜，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大哥，你们是谁？
3: 我们是竹山县衙的捕头。
1: 竹山县呐、啊？那是自己人呢。
3: 谁跟你自己人呢、啊？你这水寇狗头军师。
1: 误会，大误会啊！我是宫里的太监。
3: 我们跟踪你很久了，你还想骗我们？
1: 啊，
3: 对呀、
1: 啊，
3: 混江龙一口一个军师，我们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1: 哎呦，这你们搞错了，误会了，我是打入敌人内部，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啊。
3: 少来这一套。押回衙门，好好审问。
1: 哎，回衙门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到衙门全都清楚了。走。哎呀，这么走多别扭啊！我说啊，快把我脸上的皮筋给摘掉吧。

0: 位捕头大人，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是朝廷派来的，我是潜伏在混江龙身边的，那混江龙被我耍得团团转呐。贡品啊，真的是他们劫的，我把地形啊全都给摸熟了，等大队官兵一到啊，我带队把他们一网打尽。怎么是你们
1: 啊？哎呀，这衣裳真合身，跟定做的似的。
2: 我记得铁生的身材没有这么高大呀。
1: 哎，这是铁生他爹的。
2: 哦，是尊夫之衣。
1: 这衣裳都是我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他爹没来得及穿就死了。
2: 难怪这衣裳还这么新呢。
1: 你穿上真好看。
2: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衣裳我不能要。
1: 哎，别，你穿着吧，反正你也买不起。
2: 我买不起？
1: 买得起，你就不会当水寇了。
2: 你还认为我是水寇啊？
1: 我知道你不是混江龙。
2: 嗯，
1: 你是混江龙的手下。
2: 我就那么像水寇啊？
1: 哎呀，混江龙替民除害，劫富济贫，你当他的手下光荣啊。
2: 我是光荣的手下。

0: 你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想他了？没有。他的为人一定很好吧？
1: 。我就是忘不了他。

0: 下了密旨，这个混江龙立即处斩。
1: 公公，他真的不是混江龙。
0: 将军，你已经上奏朝廷，说杭铁生已经抓到了，到现在你都交不出侵犯的人头，这可是欺君大罪啊！
1: 这，
0: 再说，谁也没有见过混江龙，你说他是，他就是。
1: 公公，
0: 今天夜里送他归西。

昨夜我又梦见兰姐了，菩萨，求求你饶恕弟子。

0: 卑职，叩见领令。
1: 小声一点，你怎么躲在这里？
0: 只有在这儿。我才能见到娘娘。
1: 万一让人家看见，你走吧。
0: 臣有一事，一定要当面问娘娘。
1: 什么事？
0: 皇上在哪？
1: 皇上？
0: 娘娘这两天在宫里见过皇上吗？
1: 没有。
0: 娘娘是新入宫的，皇上正宠着。如果连娘娘都见不到皇上，这说明皇上根本不在宫里。
1: 你说的对，我听太监说包大海也不在宫里。
0: 包大海？
1: 包大海是皇上最贴身的太监。

0: 晚上我又梦见他了。
1: 人，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0: 大人，我怕。
1: 天塌下来，为朕定的。

0: 大哥，我是故意欺骗官府的，弟兄们都误会了。这简直胡说八道吧！
1: 谁误会你了？就是，谁来处决的？啊，我！大哥，我真的没有出卖您呐，我是赤胆忠心呐，我是忠于您的，我生是大哥的人，我死是大哥的鬼呀！大哥，冤枉！
2: 你是忠于朝廷吗？
0: 不。大哥，大哥，饶命啊！
1: 你来处决他。大哥，看得起我。你刚加入，寸功未立，这颗人头就当是见面礼了。啊，这
2: 多谢大哥。那位兄弟，兵器借我用用。这一锤下去，你的头就稀巴烂了。
0: 对呀，所以不能用力锤啊。
2: 别弄脏这锤了，
1: 兄弟，别啰嗦了，就用这把刀吧。
2: 好刀，你放心吧，这刀下去，你一点也不疼，头就落地了。
0: 不，大哥，我有钱，我有很多钱，我孝敬您，大哥，你饶了我，
1: 给我带走。
2: 这叛徒的血不能玷污这儿，起来。
0: 走，
1: 兄弟，干净利落点，别给官府留下痕迹。
2: 知道了。
0: 大哥。
1: 干什么？
0: 我让我再看你一眼。
1: 怎么着？想记住我？哼，看好了，死后要算账的话，尽管找我，别找我兄弟。
0: 不，大哥，我就是死了，我也祝福弟兄们还有大哥您不断壮大呀。大哥，我要是死了，谁给您当笔杆子呀？
1: 你就放心的走吧。啊，我这位沈兄弟写的字可是比你强多了。
0: 啊，你也会写啊？
2: 哼，现在我是军师了，走。
0: 大哥，
2: 走。
0: 砍了！

0: 卫青，我要就寝了。
1: 相公，你睡吧。
0: 我得更衣啊。
1: 啊，我来帮你。
0: 我自己来就行了。男女授受不亲。
1: 你真是个正人君子。像我这么漂亮的女人，多少男人打我的主意呀，追我呀，只有你真像柳上惠。
0: 是柳下惠。
1: 我走了，你睡吧。
0: 好。

0: 蚊子。
1: 哦。
2: 哎，朱将军，这三更半夜的，你这是干什么？
3: 奉皇上密旨，立即处决混江龙。
2: 可是那个人证实已经不是混江龙了。
3: 现已查明，他就是混江龙。
2: 他的胳膊上也没有刺青啊。
3: 哎呀，江湖中人，一个龙那还不容易吗？
2: 哎，朱将军，我看这人命关天，您还是慎重一点吧。
3: 师爷，就算他不是混江龙，他总是个水寇吧。再说他参与抢劫共船，他也该死。
2: 这倒也是。
3: 师爷，斩了混江龙你也算有功啊。
2: 啊，
3: 哎，杭铁生不在，这奇功就算您的了啊。
2: 我
3: 别说了，咱们一块来吧。
2: 哎，
3: 一块去吧。来，去把你干娘引开。
2: 不告诉他呀？
3: 哎呀，我就怕他吵吵闹闹惊动了大家。
2: 这不太好吧？
3: 师爷，斩了混江龙，皇上龙心大悦，这也是为民除害、造福地方吧。哎，快去快去快去去啊。
2: 那好吧。心仪
0: 啊，
2: 你怎么还不睡呀？
0: 我怕。
2: 怕什么呀？
0: 我怕猫。
2: 怕猫？你连老虎都不怕，你还怕猫啊？
0: 我怕猫叫，把它吵醒了。
2: 心仪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细心了？
0: 哎，燕青啊，你有没有铁生的消息啊？
2: 铁生啊？
0: 有没有啊？
2: 有
0: 啊。他怎么样啊？
2: 铁生他，哎，咱们到那边。

0: 大哥，你可别杀我，给您给我留条活路啊！
1: 说完了没啊？
0: 不不不不！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小哥，大英雄，我真的忠于水寇。
1: 水寇？
0: 嗯，啊不，我是义军，我恨朝廷，我恨官府，我爷爷带头造反被朝廷给杀了，我爹起义被官府给宰了，我真是苦难缠身啊！我
1: 行了吧，少说两句吧。
0: 小哥，你不能杀我，你跟我们老大说说，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真的有用。
1: 你还想当水寇啊？
0: 想啊想，我做梦都想，我天生就是强盗的性格，我身上流的是造反的血啊。
1: 我真看不出来呢。
0: 哎，我这个我有造反的经验，我在梁山伯待过。
1: 梁山？
0: 嗯，
1: 那豹子头林冲、打虎武松你都听过？
0: 哎呦，那咱们哥们儿梁山伯有个吴用，是个军师，他可是我的拜把兄弟。总而言之啊，咱们是一家人对吧？那你说哪有一家人杀一家人的道理呢？哎，你跟我老大说说好不好？
1: 这真要说啊，你自己回去跟他说去。
0: 哎，那我自己去说。哎，我以前真是太谦虚了，你看我这么多英雄事迹我从没想过。
1: 行了，你这条路直通山下。
0: 山下？
1: 嗯，你赶快走吧，别让水寇看见了。
0: 你
1: 快走，再迟就来不及了。
0: 你考验我对不对？
1: 考验你？
0: 放心，我很忠诚的。我告诉你啊，我生是我们老大的人，死是我们老大的鬼。我不背叛他，我就不逃。
1: 你要是再不走，我下一刀就砍了。
0: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草菅人命的！哼，抢贡品，罪不可赦。就算你不是混江龙，你也是要死。
1: 不对，你们一直把我当成混江龙，杀了我，你们就算破了案，哼，
0: 然后上下勾结蒙骗朝廷。
2: 你的话太多了，
0: 朱将军，欺骗皇上。 可是罪该万死啊！皇上，他远在京里，他啥也不知道。他会知道的，他已经知道了。
2: 那你就做鬼去告诉他吧。

0: 人呢？
1: 他走了。
0: 走了也好，免得留在这儿我也担心。
1: 对，反正他也是个水寇啊。
0: 我这应该给他留点钱。
1: 钱？
0: 他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寄宿啊？
1: 心仪呀，您别担心了，他肯定没事的啊。我就先回去了啊。早点睡啊。啊，
0: 他把我送给他的衣服也还给我了。
2: 眼睛睁亮点，给我仔细的搜。报告将军，找不到。
3: 什么？
2: 给我沿着河边搜。
3: 是，
2: 快。

0: 我就知道你会走这条路。你知道我是谁吗？哼，你现在就算说你是皇帝，也没有用了。
1: 没错，我就是皇帝。
0: 我还是玉皇大帝呢。逃犯巨捕，死有余辜。 官府捉拿逃犯，要命的闪开！
2: 谁是逃犯？他是逃犯！你们简直有眼无珠！
0: 我看你们就是混江楼的同伙，给我拿下！
3: 是。

0: 你叫海星，我跟宁香姐姐是刚认识的，你是她什么人？哈哈，他没告诉你。我们顺路回城，看见官兵在追捕你，姐姐就冲上来了。哎，
1: 真是老天有眼呐！再迟片刻，我就完了。哈哈哈哈哈！
0: 你到底是他什么人？
1: 我。
0: 是条毒蛇，咬到你，你就没命了。谢谢你，是你救了我。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其实，刚刚你也救了我一命。说真的，我一见到蛇，我浑身就没力气了。哦。
0: 大叔，你贵姓啊？
1: 啊，爹，我宁香，你回来了。
0: 你是他爹。
1: 爹，
0: 这是我刚认识的妹妹。
1: 我知道，她叫韩星。
0: 你就是皇上。
1: 可能，是啊，我这样子是不像啊。
0: 韩心，见了皇上怎不下跪呢？
1: 哎，在这里就免了。
0: 爹，你怎么为父出宫了？
1: 爹想你呀。

0: 皇上有旨，今日不上朝。
1: 王爷，皇上为何不上朝？
0: 皇上说了，百官各司其职，不必他操心了。
1: 皇上跟谁说的？
0: 皇上跟我说的。
1: 既然皇上能跟王爷说话，那么就请皇上出来和百官也说一说。
2: 哎，对啊，就是啊，
0: 说一下。皇上说了，不必多此一举，一切由本王代传圣谕也就行了。
1: 王爷，您说谎吧。
0: 严大人，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1: 皇上明明不在宫中啊。
3: 不在宫中了吗？皇上不在宫中。
0: 我说严大人，宫中的事你难道比本王还清楚吗？
1: 王爷不敢回答微臣这个问题。
0: 本王刚刚和皇上交谈完毕就赶到这儿来了，难道严大人您还不相信吗？
1: 皇上勤政数十年如一日，朝政都是皇上亲自处理，除了生病皇上从未不上朝。
0: 皇上正是因为生病才不上朝啊。
1: 既然皇上龙体有恙，就请准许臣子拜见请安。
4: 准许臣子拜见请安。哈哈，
0: 我说各位大人，皇上染病正要静养，除了御医

0: 他人一概不得探视。哼，太医院记录在案，这几天御医并未入宫。我说各位大人，皇上为国为民，心力交瘁，这个时候只想一个人静静的休养，根本不需要御医。
1: 王爷此言难以服众。
0: 哼，我说严大人，你为什么一口咬定皇上不在宫中？你到底是有何居心呢？
1: 因为严峰担心皇上有何不测。
0: 放肆！
1: 如果王爷要平息满朝议论，就请准许严峰前去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酥，量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

0: 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

0: 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

0: 要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膳放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

0: 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哈，我说各位大人，皇上为国为民，心力交瘁。这个时候，只讲一个人静静的修养，根本不需要御医。王爷此言难以服众。哼，我说严大人，你为什么一口咬定皇上不在宫中？你到底是有何居心呢？
1: 因为严峰担心皇上有何不测。
0: 放肆！如果王爷要平息满朝议论，就请准许严峰前去看望皇上。你算什么东西？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你进宫觐见皇上啊！王爷，心虚了吧？啊！宰相大人德高望重。 只有他，才有资格觐见皇上。
2: 相爷，严大人放心，老夫定会秉公办事。
0: 相爷一言九鼎，严峰信服。老相国，请吧。
3: 不敢，
0: 请。
3: 王爷请。

0: 想不到居然你也敢杀人。
1: 哼，是啊，我也想不到大哥竟敢劫供船。
0: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就是水寇，本来就是打家劫舍的。走，喝酒。
2: 这样玩玩，干活了，干活了，
3: 激烈激烈，
2: 干活。
1: 可是大哥不是一向在江淮活动吗？这回居然跑到这儿来作案，人生地不熟的，是兵家大忌。
0: 你真不愧是军师啊，我这可是头一回这么做。
1: 哦，头一回就劫供船，太冒险了吧。
0: 放心，我们是有内线的。
1: 内线
0: 路线、时间、共产士兵的多少，我们必须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才敢下手。来，喝酒。
1: 这个内线立了大功，大哥想必赏了很多贡品吧。
0: 这个内线义气得很，他什么都不要。
1: 哦，有这么好的人啊。
0: 替天行道，得道多助嘛，就像梁山伯的宋公明。
1: 如此仗义之人，我也想结识结识。
0: 这就难了，此人是来无影去无踪，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1: 哈，可惜啊，可惜啊。

0: 这不是内奸，皇上还是圣谕。皇上说了，严大人忠心耿耿，应当嘉奖。
1: 严大人，恭喜你啊！
0: 恭喜严大人！
1: 恭喜严大人！
0: 皇上还说了，他想安心的静养静养。好，诸位同僚，大家齐心协力，共商国家大事，有劳各位了。
2: 相爷放心，义不容辞，委君分忧了。
1: 满朝文武皆是能干之臣，皇上感到十分的欣喜，特地颁旨嘉奖每位大人，锦袍一件。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严大人，你难道不谢恩吗？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这两天有人来过吗？
1: 回王爷，这是御书房用地，没人敢进来。那好，马上为孤王起草一道圣旨。是。
0: 燕州安抚使、马军都总管、步军都总管，立刻率兵包围竹山县，封锁交通，任何人不得进出，以防水寇逃逸。王爷，这么一来，连皇上都出不来了。<笑>那就让朱奎。 好好对付他吧，王爷真是神机妙算，天衣无缝啊。

0: 不叫花子，走开。
1: 什么叫花子？快把杭铁生给我叫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全都变成叫花子。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大内公公。
2: 他说他是太监，有什么政务没有啊？
3: 他说他最重要的政务已经没了。
2: 那没有政务总得有证人吧？
3: 他说他跟着皇上什么为夫私访，没人知道。
2: 哼，这年头就会说皇上为夫私访，那戏台子上都演得让人看烦了。我要是没猜错，他肯定会说皇上现在啊落难了，找不着人了。
3: 哎，他就是这么说的。
2: 骗子，大骗子，一看他那德行我就看出来了。
3: 心仪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交给我，揍他一顿，看他招不招。
3: 心仪啊，您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万一他真的是大内公公，那麻烦可就大了。
2: 崔公公不是在我们这儿吗？把他叫出来认认不就得了吗？
1: 崔公公
2: 啊，
1: 崔浩
2: 啊，
1: 他在哪儿？把他找来，在宫里啊，他还归我管呢。
2: 哼，瞧你的德行，还管人呢？
4: 哼，崔公公逛街去了，你呀，等着吧你。
1: 逛街去了？岂有此理！我在这儿受苦，他到处逍遥。走，老子找他去。

0: 禀告一下相爷，说严峰求见。
1: 这个，
0: 相爷病了，概不见客。
1: 相爷也病了，
0: 真的？
1: 相爷年纪大了，多谢大人。

0: 心啊，你赶快回家吧。
1: 家？我没有家。
0: 你怎么会没有家呢？人人都有家呀。
1: 我的家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您说我的家在哪儿？
0: 啊，
2: 爹，韩星在找他的仇人呢。
0: 哦，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老天保佑，我本来想让你早点回家，免得受我拖累。
1: 我不会离开你的。
2: 爹，韩星没有爹。韩星，以后你就把我爹当成你爹吧。
0: 明霞，你赶快进城去，一定要找到太监崔浩。
2: 嗯，我这就去。
0: 假圣旨就是崔浩送来的，所以你可要多加小心了。
2: 嗯，爹，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0: 嗯，
2: 韩星，好好照顾爹。
1: 我会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爹，我走了。

0: 老爷，你怎么了？
1: 严峰忠心耿耿，我却欺骗了他，问心有愧呀。
0: 其实啊，王爷说的有道理，皇上为父私寻，这件事不能被张扬，否则政局不稳呐。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哎，无颜见他，无颜见他呀。
2: 老爷，严大人他
1: 怎么了？
2: 他不肯走啊。

0: 崔公公，您交代的事我都已经办好了。
1: 哎呦！
0: 崔公公，崔公公，您不要紧吧？啊，崔公公，
1: 你呀，瞎了你的狗眼！
2: 怎么了？哈，前边有官府的人。
0: 官府也在找你的麻烦。
2: 我才刚逃出来，大哥，我先避一避。
0: 也好，待会儿咱们戏台那边见。

0: 下留人。
1: 这号呢？快找他，让他来见我。
2: 你看到崔公公没有啊？
3: 这么多人，我到哪儿找去啊？
2: 哎呀，找公公见公公，是算不是聪，是真是假呀？见了就知道了。
1: 你找着崔浩，我非扇他俩耳瓜子不可。他这么贪玩，哼！
4: 老将军还在，甘心吧？
3: 哎，心心，你看，来、
2: 哎呀！
4: 心吧，你敢乱我的马步，我怕他俩出去。
2: 兄弟，台上那个角儿是谁呀、啊？
3: 他是粉菊花。
2: 哦。离我们铁身差远了。
3: 差远了。成群来了。
1: 哈，要不怎么叫群英会呢？
3: 我得走了。
2: 嘿，我看见了。
3: 啊，您看见什么了？
2: 崔公公啊！
3: 啊，
2: 快，您走。
3: 哪儿啊？
2: 我刚才好像抓到我们铁生的手了。
3: 啊！哎呀，你呀，想儿子想疯了。
2: 没错，就是他，我能感觉铁生。
3: 哎，小声点，铁生现在是逃犯，别让人给听见。
2: 我能感觉就是他。你在这儿陪着公公啊。
1: 哎，怎么回事啊？崔浩的王八蛋呢？
3: 公公
1: 啊。
3: 哎，公公，你看那有好吃的，您先吃着吧啊。
1: 这全都溜了，岂有此理。好吃了，我吃完了，谁给我付账啊？

0: 可怜淮阴侯，命丧吕后手。
1: 淮阴侯是谁？
2: 就是汉朝大将军韩信。
1: 那命丧吕后又是怎么回事？
2: 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

0: 就是他杀了韩信。
1: 韩信不是刘邦的功臣吗？吕后为什么敢杀他？
0: 好，其实是刘邦想杀韩信，只不过见吕后的手罢了。
1: 为什么做皇上的都要杀自己的功臣呢？
0: 这叫

0: 皇上揍过刘邦吗？
1: 你说什么？
0: 皇上杀过自己的韩信吗？
2: 自古伴君如伴虎，一将功成万骨枯。

0: 朕杀过。
1: 谁？
0: 大将军韩山。
1: 韩山，他也姓韩。
0: 他也姓韩。朕做了刘邦。
1: 他犯了什么罪？皇上要斩他。
0: 他抗击契丹，保住了边疆。
1: 这不是罪，这是功啊。
0: 太多的功，在皇上眼里就是罪。
1: 什么？这不可能。
0: 那个时候，韩山将军拥有10万大军，屡战屡胜，百姓简直把他当成了救星。
1: 有臣如此，皇上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0: 那时候朕刚刚即位，毫无建树，众王爷虎视眈眈，都想夺位。朕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1: 所以你就杀功臣以立威。
0: 朕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有人伪造韩山叛国姓韩，告他谋反。朕见证据确凿，也就
1: 杀了他。
0: 朕下旨召他进京受审，本来想查个水落石出，不料他却自杀。
1: 韩将军出生入死，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结果反而要受审，你说他能不自杀吗？
0: 韩将军一死，大家落井下石，都说他是畏罪自杀。应当
1: 怎样？
0: 应当满门抽斩。
1: 韩将军的女儿，你知道她当时才几岁吗？
0: 她的女儿当时才刚刚出生。
1: 你知道还下旨？你这个昏君。
0: 对，我下了旨，我当时心中只有恨，我恨他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要他回来，只要他低头认罪，我可以赦免他。可是他以死来抗命，我要用他全家的血来偿还，都怪他，都怪他。
1: 啊！我就是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孩。
0: 韩山的女儿，你还活着？
1: 我还活着，为了报仇，我还活着。
0: 你不愧是韩将军的女儿，这一道差评啊。

0: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刀，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梦中梦见你，我梦见你在摇篮里哭着，我经常在梦中惊醒。
1: 你错了，我从没有哭过，从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就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0: 从今以后我可以安心了。
1: 恶贼，你死吧。
0: 好刀，
1: 这刀是我爹自刎时候用的。
0: 再来一刀，再来。

0: 不起，小人该死，
1: 瞎了你的狗眼。

0: 的？
1: 我找我兄弟。
0: 儿子，儿子，
2: 我的娘哎！
0: 别叫了，娘在这儿。
3: 哎呦，娘，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呦，幸好我在这儿啊！你怎么就躲在这儿啊？铁生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是抗旨潜逃，大罪一条啊，这儿怎么会安全呢？
3: 行了行了，我能照顾自己的，快走吧。
0: 哎呦，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没事的，娘带你出去啊，快点。
3: 娘，
0: 哎呀，走
3: 啊。
4: 于慧心，
0: 哎呀，啊，崔公公啊，我正在到处找您呢。
4: 是我在到处找你呀。
0: 哦，哎呀，你看我差点忘了，衙门里呀来了个人，说是什么包公公，您的上司，要找您呢。
4: 哼，什么包公公？宫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号人。
0: 哼，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骗子。走，咱找他算账去。走。
4: 哎，不忙，我倒想问你
0: 啊，
4: 你上这儿干什么？
0: 我看戏来了，我看看这戏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4: 看戏
0: 啊？
4: 看戏看到后台来了，是跟儿子接头吧？
0: 瞧您说什么呢？

0: 这不是来找您来了吗？
1: 是吗？啊，那刚才我大老远的还听见你喊着儿子呢。
0: 我那是叫我干儿子呢。
1: 你儿子是朝廷钦犯，你要是想掩护他，那就是同谋。
0: 您说这什么话呢？哎，我儿子，干儿子就是陆师爷。
1: 展开。啊！
0: 哎哎，你
1: 哟，怎么了？什么人都往后台上跑？走。
0: 是你呀、啊！
2: 嘘，啊，小声点。哦，
0: 你小声点，小声点。哎呀，多亏了你了。
3: 原来你找的儿子就是他。
0: 啊，原来你找的兄弟就是他。铁生啊，你什么时候有个兄弟了？
3: 他。
0: 哦，刚结拜的，对不对？
3: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位娘长得太年轻了点。我都不好意思叫她伯母了。啊，
0: 没关系，各叫各的。
2: 娘，我跟大哥还有点事，您先回去吧。
0: 哎呀，什么事啊？现在你自己要紧，咱们快走吧。
3: 等等等等，现在外面都是官兵，最安全的法子就是看戏。

0: 你先回去吧。
1: 啊，你说什么？这台上锣鼓点太吵了，我听不见。啊？
2: 没什么，我说啊，这戏唱得真好。
3: 好啊，
1: 好。
4: 来点尝尝。
1: 哎，兄弟，你是做什么买卖的？
4: 我啊，我做没本的买卖。
1: 没本儿？没本就是当官喽。
4: 当官？
1: 你没听人说吗？现在当官的，上任时两袖清风，卸任时百万富翁。
4: 哎，大姐，你说的可真是一针见血啊。
1: 不过也有好官，像我们铁生。
4: 大姐，谁赔了？
2: 娘，你怎么把我名字给说出来了？
1: 他不是你兄弟吗？
2: 行了，你跟燕青赶快回衙门去吧，等我消息。就这样了。
5: 台上的穿黑袍的是谁呀？一点连诸葛亮都不知道，笨。
6: 笨，
5: 你居然还跑来看戏，你才笨。
6: 哎呀，大哥，大哥，
5: 站稳了，别摔着。
6: 大哥，你还好吧？我一直惦记着你呀，你还好吗？
5: 你好啊，你还活着呢，你瞧你活得多滋润。
6: 我。

0: 我舍不得他们。你的骗局被拆穿了，你还敢来见我？
1: 哼，真是冤家路窄，你也在这儿。
0: 你还是没舍得杀了他。
2: 大哥，他是他逼我走的，我真不想走啊，我想留下来伺候你，他非逼我走不可。
0: 你给我闭嘴。
3: 我
0: 凡是欺骗我的人必死无疑。
2: 对，咱们不能饶他。
3: 十军棍插持炸。
1: 大哥，主角出场了。
2: 他不理你，他肯定是
0: 韩信。
2: 哎，
3: 若不砍在众将，将其死罪也。

辣。

0: 回府。
1: 啊，公主，
2: 我到处找都找不着你，只好来这儿等你了。
1: 啊，公主有何吩咐？
2: 皇上来了。
1: 皇上在哪儿？
2: 码头上有一座茶馆。
1: 哦，奴才这就去接驾。
2: 不必了，今夜红灯挂起，皇上就到了。
1: 今夜红灯挂起，啊，奴才记住了。
2: 公公，这件事办妥了，皇上一定会有重赏的。
1: 啊，谢公主。
3: 大哥，戏完了，看他怎么解释。
4: 兄弟，怎么着？我还等着你给我交代呢。
5: 哼，刚刚这出戏叫什么名字？
3: 哎，你明明知道还要问，真是坏。
4: 刚才这出戏叫《孟尝君》。
5: 对，孟尝君让手下冯欢去替他讨债，可冯欢却把所有的借据都烧了，这是为什么？
4: 他是要孟尝君替他换取一个好名声。
5: 哼，我不杀包大海也是这个原因。
3: 你强词夺理，大哥杀了他。
4: 多谢了兄弟。
5: 哼，这百姓提到混江龙，哪个不说是替天行道的英雄啊？
4: 是啊，如果是滥杀无辜的话，那就不叫替天行道了。
5: 哼，说得好，所以我不杀包大海就是为了替大哥积德。
4: 军师，这才是好军师啊。
3: 大哥啊，
4: 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3: 啊，大哥别这样，我生是大哥的人，我死是……
4: 快滚。
3: 我走。
5: 大哥，我们也该回去水寨了。怎么了？
4: 你我也就此分手吧。一个知县大人当一个军师，未免也太委屈了点吧。唐大人，唐铁生，沈铁行，我是早该猜到的。
5: 你能不动声色陪我看完这出戏，这份定力真是难得。
4: 我真希望那锣鼓永不结束，戏永不收场。
5: 为什么？
4: 这样我就可以跟杭大人多坐一会儿了。
5: 真想不到，你大可以趁我不备下手杀了我。
4: 哼，这年头好官是太少了，我总得给百姓们留他一个两个的。
5: 如果你不杀我，一定会后悔。
4: 哦，是吗？
5: 共船被劫，我有责任追回。
4: 恐怕来不及了，我把那些贡品早分给灾民了。
5: 可元兄必须逮捕归案，
4: 我是不会轻而易举的束手就擒的。
5: 我已经了解你们的底细了，大哥，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4: 好，这才是杭铁生，才是我混江龙的对手。

喝了这碗酒，你我可就不是兄弟了。干了这碗酒，你我就要兵戎相见了。到时候，你就把你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到时候，我会拼命的。有敌如此，痛快！

0: 严大人，进来吧。进进，
1: 请，
0: 快快快！
2: 王爷言之有理，皇上微服出巡的消息一旦走漏，朝中政局不稳，非百姓之福啊！
1: 所以，相爷就帮着王爷撒了个弥天大谎。
2: 老夫欺骗了百官，却对得起天地良心。
1: 相爷，您请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昨天夜里御书房发出的一道圣旨。
2: 皇上不在，有什么圣旨可发的？
1: 这正是我要请教相爷的。
2: 莫非有人假冒皇上？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

0: 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好。

0: 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

0: 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

0: 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有人说，一名演员的成长和成就和他的先天条件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的先天条件指的是好形象、好线条、好嗓子和好脑子。在竞技舞台上，有这样一位演员，可以说完全具备以上几个条件。他就是太原京剧艺术研究院的王春梅。王春梅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武中严惠珍的儿媳，她的爱人是有着京剧活关公之称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武凌云。置身于这样一个梨园家庭，她的生活和戏曲几乎完全融为一体。王春梅最初学的是小旦，师承京剧名家薛灵花。在舞台实践中，她把小旦、闺门旦融为一体。她的表演精娇中含羞涩，泼辣中见温顺，嘲讽中带幽默，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拓宽戏路，丰满自己的艺术生

2020年，王春梅又拜在了晋剧皇后王爱爱门下，实现了一直以来做一名大青衣的夙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卖掉了一年的收成，给我买了一台半头的录音机，让我跟着学戏唱戏。在1984年，我以一段王宝钏李寒要自此自想考到了太原市实验晋剧院青年团，可以说是这首戏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头戏。所以说我对这首戏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虽然我现在学的演的清晰很多，但归根结底呀，小旦是我从艺40多年的主要的行当。啊，就拿这个相府梦来说，让我收获多多。啊，在2003年的时候，我参加过我们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也是用相府梦这段参赛的，走到了年终的总决赛。那么在2004年呢，我还是以相府梦这一段参加了中国剧协举办的这个中国戏曲红梅大赛，我在山西赛区获得了金奖。啊，还有是在2007年，我还是一部相府梦这出戏呢，参加了由中国剧协河南卫视联春举办的全国的专业戏曲演员大赛，我获得了全年的总冠军。这出戏陪伴和见证了我的成长，说它是我在戏曲人生中重要的一个作品也毫不为过。现在呢，我把它传给了我的弟子们，我也要求他们在基础上不断的丰富充实这个戏，因为只有创新才能让艺术保持时代性，也才能让我们的京剧保持更加长久的生命力。这么多年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一些经典的传统戏，我们也会做一些微调，让他们长演长新。

我们戏曲讲的是谁演谁，谁像谁。像我在这个《相府闷剧》中呢扮演的金凤，沙溪剧中扮演的阎锡娇，这个《富贵图》剧中扮演的尹碧莲，都是小旦，但是他们表演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是相府闷，她是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那么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呢，我们就是拿了一个折扇来辅助，来体现金凤的此时此刻这个怀春的这种感觉啊，她在牵挂想念她心中的表兄。这里面有一种羞啊，比如说

扇子挡住他半个脸，这个眼睛不敢就是马上就飘上来，他还要慢慢的，怕别人看到他。啊，不好意思，嗨，怎么了？你像这个眼睛不好意思的往上

啊，看这个眼睛，女相男，哎，一修，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修法啊。像这个沙溪中的这个阎细胶，它不一样，他就喜欢他心中的三哥哥，好长时间没见到的三哥哥了，听说要来了，他喜出望外。心中的好多的忧愁一下全抛掉了，从这个唱段里面就能体现出来。

哎，你看他是这种修了，啊，他就要比这个金粉要更加成熟一些的修的，这个的表现的方法也有区别啊。那么接下来就隐蔽莲，他是在遇难的当中呢遇到了这个倪俊，他搭救了他了，所以他非常感激。在他搭戏的时候，无意中抬头这么一看的时候，呀，这个男子可不是一般的男子啊。他一看就眉清目秀，长得也非常的帅啊，而且有文采，让他有一种爱慕的之心了。这个修呀又不一样，和前面又有区别。看的时候，看的时候看他又有一种修，说是我们行当这个小旦里面不同的角色，无论从这个身段也好，表情也好，它都是有区别的。

贤妹，为兄我要走了。有劳贤妹。

出水青莲呢，也是我师父王爱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啊。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演了几十年的小旦了，却在50多岁时候又拜王爱老师学青衣呢？我们这个小旦这个行当，在我们戏曲这里面讲，它是也有局限性的啊，因为我们在舞台上这个扮演的都是16、17岁的小姑娘，18、19岁的少女，哈、啊、少妇这样的年轻的女子。如果这个年龄大了，又超过45岁，上了晚台上，真的这个从身段呀，这个形象呀，她总不像小时候那么美了。所以说，这个我就有了想法，我有这个小时候的学青衣的这样的一个，对青衣的有这种感情和向往，我想挑战自己，在舞台上实现我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我拜在了靖郡皇后王爱门下学青衣。

金水桥呢是正式转青衣后学的第一出戏，那么小旦和青衣的区别很大，比如说我们小旦的唱法，比如说马一山那青衣就不能这样唱了，青衣需要端庄大气稳，

0: 在从艺路上，王春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经验积累，逐步摸索创新了小旦归门旦，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个或伶俐娇巧，或刁钻泼辣，或美艳动人的戏曲人物。一路走来，她饰演的角色越来越多，碰撞的情绪也愈加丰富，从而引导自身更加投入的研究和雕琢艺术角色。他吸取蒲剧、豫剧、河北梆子、粤剧、黄梅戏等不同剧种的特点，在传承前辈艺术的基础之上创新改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表演风格和唱腔韵味，也让他成为了专家和戏迷眼中的好演员。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王春梅，为大家呈现她更多的青衣作品。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请您每周日的同一时间段准时锁定走进大戏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胡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

0: 什么？
1: 我什么
2: 班长啊？
0: 已经看出了。
2: 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
1: 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
3: 对，节省弹药。
1: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0: 队长，敌人八九十师也调回来了。敌人18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是。
2: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0: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对，
2: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
0: 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3: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4: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5: 军长到，
6: 上去，
5: 坐下吧。
6: 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一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 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新座，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黄河，黄河，喂喂，黄河，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河，黄河。
4: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原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5: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4: 电话。
6: 喂，我是201啊。

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不动，进来。
3: 经理，
2: 哎，
1: 来了，
2: 怎么来这么快啊？子霞，
3: 政委，
0: 好好好，
3: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3: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3: 小林呢？在门口呢。
2: 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4: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2: 银锭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4: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个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2: 那怎么行啊？
4: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2: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4: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2: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4: 真的，
2: 谁还哄你？
4: 好。
5: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3: 是。
5: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3: 行。
5: 郭书记，
0: 哎，
5: 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0: 行，咱们游击队可硬实。
5: 那我就走了。
0: 好吧。
5: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0: 山里长大的。
5: 行啊。
0: 好，
5: 哎，别走别走，
0: 走吧走吧，
5: 走，
0: 来
5: 来
0: 来来，
5: 不送了啊。
0: 哎，
5: 走，我送我送。
0: 好，
5: 来吧，
0: 再见。
5: 走走。
3: 旅长，
0: 嗯，
3: 我也走了。
0: 好吧。
3: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什么意见？
3: 把小林留下来吧。
0: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嘞。
2: 报告。
0: 进来。
6: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0: 哦，
6: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2: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0: 呵，小鬼
2: 是吧，爸爸？
5: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2: 我服从命令。
6: 好啊，那就留下吧。
2: 嗯，真的？
6: 那当然是真的。
2: 那我得考虑考虑。
5: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2: 是。
5: 好，你们走吧。
2: 喂喂喂喂喂喂，
7: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5: 多少敌人？
7: 不知道。
2: 喂喂。

0: 嗯，哎，王禅呢？
1: 王禅吗？
2: 王禅吗？
1: 王禅吗？
2: 王禅吗？
0: 牺牲了。
2: 王禅吗？
0: 哇，
1: 王禅吗？
0: 王禅吗？你上哪儿去了
1: 啊？
0: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1: 哇，
0: 哎，什么什么啊，
1: 哈，哎呀，真是被我抓住了。
0: 不要抢
1: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0: 别抢，秘密。哎，
1: 什么秘密？哎，
0: 你看看金子，
1: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0: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3: 哎，你们连长呢？
0: 干什么呢？来参观呢？哎，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呵，人不大，表可不小啊。
3: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1: 呵，通讯员，
0: 谁的？
3: 指导员的。
0: 指导员，
1: 指导员。
4: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3: 鸡窝，
4: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再加上二指，加宽二指。
3: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4: 再加上二指，加宽二指，
3: 加就加呗。
4: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3: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4: 你是老兵新兵？
3: 中等的呗，
4: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3: 啊，指导员？指导员？啊，是你呀？你还认识我不？
4: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3: 还是
4: 那还能改啊？你们连长呢？
5: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
6: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7: 我叫张国华，38年入伍，共产党员。
8: 黄玉祥，共产党员。
6: 好了。

0: 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1: 好，
0: 好，动手。
2: 对，走，来个比赛，
3: 我跟你比赛比赛。
2: 好，
4: 是像个鸡窝。
5: 老李，是北斗七吗？
6: 缺两个，
5: 待会儿补选两个。
6: 好，
5: 战士们思想情况。
0: 副连长，
5: 敌人进攻了。
0: 同志们，准备战斗！
7: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8: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布一零火力下面。我
7: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
9: 对，
7: 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0: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1: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7: 是。
0: 同志们，请留下弹药，撤出阵地。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7: 是。
2: 怎么？撤。

0: 哦，齐大妈来了，
1: 大妈，
2: 快快点走啊！
3: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的，
0: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4: 对呀，
2: 对，
4: 饶不了。
2: 快送到里边去。
3: 走
5: 走走走。
2: 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0: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1: 大妈，把草给我点。
2: 好，给你。
0: 大妈，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6: 哎呀，不累呀，你们
0: 休息。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1: 我给你搭了个布。
0: 这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1: 那你这好几天没睡好呢。
0: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好。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3: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0: 真憋气。
3: 杨华，别生气啊，
0: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3: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呐。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

0: 干。
1: 从国内
0: 谁叫你说这些？你看，
1: 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吧，为什么撤？
0: 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啊！
1: 学
0: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
1: 我也说不清啊！
2: 哎，
1: 哈哈，
2: 你
1: 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3: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1: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2: 对呀、啊，咱们不能撤。
3: 对，不能撤，
2: 是不能撤。
1: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2: 不对呀、啊，这是拼命思想。
1: 对，这是拼命思想，
2: 不能拼呐、
3: 啊，光拼不行啊。
1: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3: 还好我一定能守。
1: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5: 消灭淮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1: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0: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完成任务。
3: 那几天，
2: 对，
3: 谁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
2: 对，
1: 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6: 同
1: 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的进攻我们，大家先把攻势。

0: 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1: 好，走。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0: 后撤，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2: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3: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2: 等一等。松树岭。

0: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1: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0: 对，
1: 出发吧，咱正面上去。
2: 嗯，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了。
1: 来，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2: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0: 我看呢，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是不是这个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
1: 是啊，
0: 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1: 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呀？
0: 你说下去，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
1: 我看不是。
0: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1: 对。

0: 张华，
1: 有，
0: 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车吧。再来一车吧。
2: 顺动，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1: 大概没敌人。
0: 坤子，快跟上，快退上，
1: 跟上。
0: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1: 就是啊。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2: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
1: 有多少？
3: 指导员，
1: 指导员，
3: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了。

0: 我们的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李排长，
1: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2: 是。
1: 三排，
3: 走。
1: 再派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4: 是。
0: 不要动。

0: 局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了；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

0: 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杨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 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信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1: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2: 明天最后一天。 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军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来，你们快点！哎，再送他两个。

0: 团结。
1: 他们回来了。
0: 枪哎呀，找个洞都得枪，
1: 枪啊！
2: 哎，我回来了，
1: 天龙华，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0: 真行
1: 了，教我真行啊！
0: 哎呀哎呀，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2: 好、啊。
3: 指导员来了。
1: 哦、指导员，
4: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4: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1: 还缴上六头枪呢。
4: 好，
1: 还有八条子弹呢。
4: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1: 指导员，你看，呵，
4: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1: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4: 什么事啊？
5: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4: 指导员，
0: 副连长，这敌人呐，真凶暴。
4: 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0: 有话直说嘛。
5: 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6: 对
1: 呀、啊，对。
4: 哎，我看，
2: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1: 报告，
4: 指导员，旅长来了。
1: 旅长来了。
4: 整理一下军徽记。
6: 是是。
7: 纪律。
4: 好。你好，
2: 孙长。
4: 同志们好。
8: 旅长，
3: 爸爸，
4: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2: 挺好，
1: 我可听话了。
4: 能顶得住吗？
3: 能，没问题。
2: 可坚决呢。
7: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3: 他们刚进基地车回来，缴获的。
7: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2: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3: 我们天天都去啊。
5: 胡宗南进咱们

0: 展干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1: 你叫？
2: 我叫王志谦。
1: 哦，王参谋是不是？
0: 那是我记得，
1: 1942年出了个气死牛。
3: 我也说不来呀、啊。
1: 来，让我
0: 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3: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3: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治。
3: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3: 哎，有门！
0: 哎，
3: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2: 对，
3: 走，
2: 走，
3: 快点。
1: 是战士们提的吗？
2: 是。
1: 你们的意见呢？
4: 敌人全是些逃跑兵，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
1: 能。
0: 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哎，我也准备好了。
9: 今夜晚夜战冈山野径，王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身不知鬼伏脚，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大爷，
10: 大爷，
2: 干什么呢？你们
10: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1: 是啊，
12: 先把东西都放下。
11: 怎么
12: 放下？放下吧。

0: 看尽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1: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2: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1: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0: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
3: 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2: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3: 我说啊，错了。
2: 哎，你变卦了。
3: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1: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4: 指导员，
1: 然后
4: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2: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4: 快走
2: 走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啊、
2: 打退了，退了，
0: 是退了，没有。慢点，慢点。范家队
1: 怎么还没来呀、啊？
0: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1: 真糟糕。
3: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饭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0: 要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2: 又来了！
3: 哎，你看这送不上去怎么办呢？
0: 快点，
3: 快点坐吧。
4: 郭大伯回来了，
3: 刘志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回来了，郭大伯回来了，
5: 没抓着几活的。
0: 哎，这放盒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5: 对对，
0: 把二团长你带上去啊！好，二连跟我去。好，
3: 走，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0: 甭管我，走了。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向小林来。
1: 是。
2: 要正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肉，
3: 看见了，写入党参请书呢。

0: 哎，你写了吗？
1: 昨天就写了。
0: 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
1: 我看行，你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0: 对，
2: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0: 哎。
3: 都记住了。
0: 嗯，记住了。
3: 好，回去以后要讲的详细一点。
0: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3: 对，好了，去吧。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
1: 没有。
2: 爸爸，
0: 这是四营，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3: 小北，想什么呀？
2: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3: 是啊。
2: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3: 你看，小北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2: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1: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2: 哦，军事秘密。
3: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2: 真的？
3: 是啊。
1: 来，再吃点。
2: 饱了，我回去了。
1: 好吧，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2: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1: 好，走吧。
2: 对。

0: 你们干嘛？在哪？
1: 没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八旅部警卫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再给我两个连长。
1: 不行啊，
0: 再给我两个吧。
1: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
2: 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3: 是。小林找到了，
0: 找到了，找到了。
3: 哎，小林怎么样？
1: 不要紧，从那头走到后山上。
3: 小林，还有呢？
4: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
1: 18点。
4: 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0: 撤出阵地，
5: 撤出阵地。
3: 小林，你没记错？
4: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2: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1: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0: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2: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
8: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9: 谢谢我们的任务，
10: 保卫党中央，
11: 保卫党中央。
12: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3: 对。

0: 知道呀，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写上，刘晓林。对，写上，刘晓林。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许首长。 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屯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你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林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3: 再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4: 指导员，指导员，
1: 指导员，什么？
2: 阵地丢了，又被叫敌人突破了。
1: 指导员，
2: 走，和敌人拼掉吧。
1: 陈总。
2: 打，
1: 李自忠
5: 有，
1: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5: 是，
1: 王志佳
5: 有，
1: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5: 是，
1: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6: 走
7: 啊，走啊，
6: 走
7: 啊，
6: 走
7: 啊。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8: 我叫你进延安，来。

姐，王姐姐，王志坚，王志坚。到十八点了，我多想再看。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鲜鱼公路北上。
1: 我们担任右翼，
0: 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准备打通鲜鱼公路。
2: 对，
3: 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2: 是啊，
3: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2: 野心不小啊。
3: 我们呢，
4: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化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
3: 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5: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6: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得狼狈点嘞。
7: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6: 是啊，
3: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扁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2: 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3: 张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8: 是。
3: 啊，
8: 就见兵。
3: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8: 啊，
3: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9: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10: 快点上去。
11: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3: 奇怪，

0: 继续清剿。
1: 是。31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清华点只有10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 是。
2: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清华边。
1: 是。和军部联系。
3: 啊，
1: 兄弟，
3: 通知各团要沉着。
1: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3: 啊，
1: 二连回来了，
3: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4: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
3: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这回呀，我全都明白了。
5: 司令，二连三级到。
6: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5: 辛苦啊，好啊，这位你们辛苦了。
3: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想到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
5: 司令。
0: 好，再见，
6: 再见。
3: 走。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开始。

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喂，喂，
1: 秦岭，秦岭，
0: 我是魏和，
1: 我是魏和，
0: 秦，
1: 秦岭，
0: 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
1: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2: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3: 太慢了，快点走，
4: 快，快点走。
1: 妈，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3: 公子，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你来信说要学剃头的事，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家暴那种伺候人的工作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为我考虑一下。

0: 小芳，有客人。
1: 哦，对不起，同志，您早啊，请坐，请坐啊。
2: 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
1: 啊，我们这儿男女都捡的。
2: 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
1: 啊，都是女同志。哎，同志，
2: 请你稍微剪一点。
1: 啊？
2: 天冷，我想留长一点。
1: 哦，赵媛媛，少剪点。好。

0: 喂，喂喂，同志，你再不来，我可要睡着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我还有事呢。哎，
1: 就好就好啊。

0: 你们这理发室是新开的吧？
1: 哎，是区里新办的。
0: 你们这些同志呢，是从哪儿调来的？
1: 嗯，一部分是满市的义服。
2: 你这是给我剪的什么头？你看，你看，前面这么长，后面那么短，像个什么样子？怎么走得出去？
1: 同志，有意见您请提，我们一定悉心接受。
2: 事先我就担心让他少剪一点，结果还是给我剪这个四不像。您说，
0: 喂喂喂，同志，有话好说吧，干嘛生这么大气呢？
2: 这位同志，您给评评理，我让他留长一点，可是他心不在焉，硬把我后面头发推这么短，您说怎么叫人不生气？
0: 哦，别急别急，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2: 你看，你看，不像话吧？
0: 这样吧，同志，我来个合理化建议，干脆你推个平头，嗯？
1: 啊？那……
0: 哎，戴帽子嘛。
2: 嗨！
1: 同志，同志，同志，我给你修修。
2: 得了，得了，我没时间了。
1: 请您给我严厉的批评。
2: 批评有什么用？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算我倒霉。
1: 哎哎，维布，哎哎哎哎哎哎，你华大姐，你平常技术不是挺好的吗？你今天怎么？小芳，你今儿怎么了？哦，贾主任要回来了。
3: 我干这一行他不同意，我还瞒着他的
1: 啊。
3: 那他今天到

0: 哎，贾主任，
1: 老贾。
0: 咦，老赵，哎，好久不见了啊！
1: 辛苦了，辛苦了。公司让我来接你，可我差点误了事啊。
0: 什么？你调到我们公司来了？
1: 是啊，老朋友又在一块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送你回家。
0: 哎，不不不，
1: 哎，来，
0: 不不不，
1: 没关系。哎哎哎。
0: 哎，不。我想先解决肚子问题啊，
1: 没吃饭啊，来，哎，我们就先找个地方吃饭。
0: 走那边，哎啊，
2: 没想到吧？啊，对。
0: 哎呀，你怎么了？
1: 啊，这儿不好，前面前面去吧。
0: 咦，美味村有名的吗？怎么不好呢？
1: 还是另找一家吧。
0: 哎，何必舍近求远呢？走。你在干什么？
1: 啊，没什么，
0: 没什么就进去吧。走。哎，哎。

0: 理发是光明正大的工作，你干嘛瞒着他？
1: 他反对，说剃头的没出息。
0: 切，他反对，你就跟他讲道理。
1: 讲道理
0: 啊，
1: 我可讲不过他。
0: 哎呀，我的华同志
1: 啊，
0: 你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哎，
0: 啊，老瞒着爱人不是办法。我的意见呢，你一定要和他谈开，免得思想上背包袱。
1: 可是我，哎。
0: 他姓华，
1: 啊，中华的华，
0: 啊，巧极了，我也姓华
1: 啊，你也姓华呀？
0: 嗯，在后面小学教书
1: 啊，华老师。
0: 哎，那位三号同志家庭不和啊？
1: 哎，
0: 她丈夫反对她干理发。
1: 哦，
2: 老家，不瞒你说，关于爱人参加工作的问题。最近我思想上还有点不大通
3: 啊。啊，你也有爱人了？
2: 结了三年了。
3: 哎，他在干什么工作啊？
2: 哎，他干的那行工作可没什么出息。为了这事啊，我们夫妻都好久不说话了。
3: 他干哪一行啊？
2: 服务性行业。
3: 哎，服务性行业有什么不好呢？
2: 这种伺候人的工作不是存心叫我难堪吗？
3: 哎，老兄，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啊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光荣的。新社会是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说没出息呢？
2: 反正我不同意，他就应该考虑考虑
3: 夫权思想，大男子主义
2: 啊。
1: 华同志啊，新社会的妇女劳动跟男子一样有平等的权利，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耐心地跟他讲道理，有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你啊。
0: 对呀，华老师说的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就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大家帮你嘛。
1: 对。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都不小心点啊。怎么样？
1: 李大姐，华老师，你们不知道，我见了他，有理也说不出来。
3: 譬如我的爱人，他的工作，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这次我出差到外地，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学理发。
2: 来来，他学什么？
3: 啊？
2: 哦，学理化，物理啊，化学啊。哎哎，
3: 我说也好嘛，我没什么意见。啊？
2: 那么你爱人在？
3: 嗯，
2: 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有相当文化的。
3: 有文化？
2: 哎，一定是在搞教育工作，教书是不是？
3: 嗯，你猜对了。
2: 教书那当然好了，比我爱人干的那行
3: 那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爱人和家庭不能老一套。老赵，时代不同了。
2: 是是是，
3: 有空到我家里来谈谈思想问题，多谈谈是有好处的啊。
2: 是啊是啊，要向你学习啊。不过你家我还从来没去拜过，
3: 顾家宅十三号。
2: 啊，
3: 哼，这个，
2: 他就是我爱人。
3: 啊！

0: 谁呀、啊？
1: 哦，家芳是你呀、啊？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睡不着。
1: 睡不着也不能张牙舞爪的吓人呢、啊。
2: 我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2: 嗯，一种催眠的太极拳。
1: 真新鲜，没听说过。

0: 老贾，你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工作
1: 啊。你的工作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要慎重考虑。家芳，你信上告诉我说要学剃头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0: 剃头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1: 为人民服务也有个贡献大小啊。是学习的。
0: 哎，
1: 哦，对了，你是有文化，可以去教书。
0: 教书？哎呦，你瞎扯，我有多少文化？
1: 可以学习嘛，有机会到哪个工业部门去学技术，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师、
0: 理发师。哎，不也是师吗？
1: 那算什么师啊，只能叫剃头匠。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一个人呐要有雄心大志嘛。
0: 可我现在……
1: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啊，我路上辛苦了，要睡了，明天再谈吧。啊。

0: 家芳，家芳，
1: 哎，来了，哎，你起来了？
0: 头蜡呢？
1: 头蜡？
0: 擦头的油。

0: 我的工作和这些，
1: 这些都是家务劳动需要的嘛。啊，
0: 这
1: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里头去吧。

0: 老贾，
1: 嗯，
0: 我想跟你谈昨天晚上没谈完的事。
1: 啊，又是你剃头的事啊？
0: 是啊，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嗯，后来你可我现在
1: 已经时间不早了，你给我弄点点心吃，我要上班去了。啊。

0: 再说我吧，你的丈夫，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现在呢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大小也是个主任。一个主任的爱人是个剃头的，不合适，哎，也不像话呀。
1: 老贾，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理发也是一行很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理发。你想，要是没有理发师，那你头发长了？
0: 梳辫子。
1: 梳辫子。
0: 对了，梳辫子，我宁愿梳辫子，也不能叫你去学理发。女理发师，亏你想得出来，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嗯，不。
1: 怎么了？
2: 外号。
1: 啊。

0: 谁呀？
1: 老贾，是我，赵肥呀。
0: 啊，老赵。
1: 老贾，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啊！哦，我们夫妻和好了。昨天你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我向我爱人做了检讨，她原谅我了。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你的帮助啊！嘿嘿嘿嘿
0: 啊！你看，可见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是是，
0: 思想一旦搞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是啊，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0: 啊，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爱人华家芳，这位就是赵武林同志，坐坐。嗯，家芳，你怎么了？
1: 啊，招待客人呢。啊，
2: 赵同志，请坐，请坐啊。
0: 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不是说大嫂是在考教育工作
0: 啊？哎，教书。
2: 老贾，
0: 哎，家芳，给老赵倒杯茶啊。来，抽支烟啊。
3: 奇怪呀，好像是三号嘛。
0: 是啊，哎，今天是三号，星期二啊。
3: 哎，不不不，我是说大嫂在。
2: 赵同志，请喝茶。哎。
0: 你不是在
2: 抽烟？
0: 啊，这有火。啊，昨天我们，我们还
3: 啊，对对，
0: 昨天我们还谈到你，老赵对你的工作是倍加赞扬啊。
2: 我的工作
0: 啊？哎，不不不，昨天我对大嫂太抱歉，太不礼貌了。其实这个，
2: 他不知道。
0: 谁？
2: 他。
0: 啊？是，我是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也很忙啊，昨天晚上他还……
2: 你别说了，他全知道。
0: 谁呀？是，我知道，我是知道。他们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工作很热情，态度也很好。哎，就是这个，很伤脑筋。教育工作是这个灵魂的工程师。哎呀，

0: 抽烟吗？
1: 喝茶。
0: 哦。
2: 也是思想问题啊。
0: 你说什么？
2: 大嫂，我明白了。放心，我不多说了。你们二位多谈谈，我先走一步。老蒋，对呀，关键是思想问题啊。

0: 这人真滑稽。
1: 你认识他？
0: 嗯。
1: 嗯。
0: 哦。
1: 嗯。我走了。
0: 哎。时间到了，啊，上班时间到了。
1: 你上班？
0: 不，你上班。
1: 嗯。

0: 谢谢你啊，三号。啊，华同志，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哎，你跟你爱人。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哎呀，

0: 老赵同志，
1: 大嫂你好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就是华家芳同志。
0: 理发吗？
1: 我烫烫头发，他刮刮胡子。哦不不，他烫烫头发，我刮刮胡子。
0: 请，请跟我来吧。放心吗？
1: 那只好了，荣幸荣幸。
2: 我要三号。
0: 啊？什么？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
2: 啊？
0: 我是五号。
2: 我要三号。
0: 老伯伯，都一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没有空。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我比三号还多两下子呢。

0: 哎，你的事跟老贾说明了吗？还是跟他说明的好？他对我根本不关心，我每次跟他提工作，他总是说：“哎，你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懂他这什么意思。
1: 哦，我要3号，
2: 我来吧。
1: 不，我可以等一等。
2: 哎，
1: 大嫂，这是个机会，他来了。啊，是
2: 贾主任呐！
1: 啊，你在这儿工作？你是要3号？是，是特地慕名而来。有人介绍给我，说你们这3号技术好，服务态度好，
2: 请前面坐吧。
1: 哎，好。

0: 哎，我要三号啊！对不起，同志，我先来的。
1: 你先来的，我等会儿。
0: 我要三号。
1: 哦，他来了。
0: 你是三号啊？

0: 听说你是三八红旗手，应该向你学习啊。啊，哎，你的手艺真不错。
1: 三号同志干这行工作可不容易，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0: 为什么？
1: 他爱人呢，坚决反对他干理发，还说什么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了，给他丢脸了。
0: 哎，这种思想真成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都是光荣的，有什么高低贵贱呢？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1: 哎，贾主任呐，他的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理发这一行。
0: 三号同志，你应该向你的爱人展开斗争，群众会支持你的。啊？怎么，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没什么啊。

0: 技术真不错，又快又好，完美完美，简直是艺术的高峰啊！啊，要表扬啊，应该表扬。哎、
1: 啊，请您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0: 嗯、啊，没什么意见，应该表扬啊。老贾，咦，老赵你也来了？
2: 啊，怪不得刚才那套大道理，我好像听见过的嘛。原来是你啊！
0: 不不，三号同志的爱人有点思想问题。
2: 对了，让三号同志的爱人啊跟你交个朋友，那么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
0: 你过奖了。对社会主义的分工存在错误的看法，这也难免。旧社会过来的人嘛，啊，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2: 哎，对三号同志的表扬，就是对她丈夫的教育，啊，
0: 哎。

0: 三号同志呢？
1: 啊，他到那边去了。
0: 我要亲自问问他的大名。
2: 哎，同志，请问三号理发师是哪位？
1: 哦，你是要……
2: 哎，不，记者。
1: 哦，在那呢，戴口罩的。
0: 三号同志，还没请教你的大名是？
3: 他呀，他姓华。
0: 咦，你？
2: 哎，你是华家芳同志吗？
0: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华家芳。
0: 啊！咦，大嫂，
3: 三号理发师原来是你呀、啊！
0: 哎，老贾，
3: 大嫂不搞教育工作了，改行了。
0: 这个，
3: 好啊，
4: 嘿，真有你的啊！到底还是你的思想进步，支持爱人学理发，干服务性工作。不像我，看不起服务性行业，思想搞不通，结果还是自讨苦吃，啊！
5: 喂，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
0: 啊
5: 啊！啊，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你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强太多了。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
7: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2: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3: 我这是啊，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1: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4: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1: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今天我看到我那个同学偷偷拍了婚纱照。
1: 哪个同学？
0: 等会问了一下价格。
1: 多少钱？
0: 3999。
1: 那就是4000块啊。
0: 对啊，哇，就那么老，好便宜哦。
1: 便宜吗？
0: 不便宜吗？
1: 24000块。我也不知道便宜不便宜，那我姐拍的时候是6000块，放在家里都是一地灰啊，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那还是要有吧，至少有个纪念的意义嘛。
1: 那你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手机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啊。
0: 手机和照片能一样吗？
1: 差不多的。
0: 你那是各种旅游照，而结婚照那是两个意义。
2: 我叫阿英，这位十分想和我拍婚纱照的是黄先生，没错啦，他是我的男朋友。
1: 我喜欢那种小星星的、纯纯的那种颜色的。
0: 不知道，那传统的不是那种要那种喜庆的，一身红的。
1: 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不耐看的。我跟你说，
0: 耐看啊，
1: 就是当下会好看，后面不会好看。
0: 那可能背景不常见。
1: 所以你意思是你想去拍婚纱照？
0: 想啊。
1: 那你看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又不去看，你又在那里说。我不喜欢你这一点，就是你就光顾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嘛？黄先生，这块留给你啊。
0: 我不想吃。
1: 因为我吃不下了。

0: 我们跟沙鲁去看，哪个？我看这个野兽驾到，3000块，十足十照，还有内外景。真的假的？那么便宜？
1: 还有扫地机器人。
0: 在哪里啊？
1: 给个电话让他。
0: 跑到龙岗就那么的多远。
1: 哦，白虎驾到就那么一回，你跑都不想跑。人家
0: 要去2小时呢。
1: 人家还跑到海南去拍了，你怎么不说？你看后面还不是我来看，你都不看。我告诉你啊，我看了那个攻略了，一会儿要是有什么该问的你要问啊，我再发给你。然后等下如果我看到好看的，太冲动你拉我啊，你知道没有？我要是立马要是说要决定啊，就这家了，那种你要拦的。上车，你别把我手机弄掉。哎呦，你看他这个也是哦，3000块，还能走。

0: 还能走点，行了，这个这边宽了，到了，快碰到了。
1: 啊，那个也是行了，算了，算了，这边洞还挖住了没有？
0: 哪里？
1: 那咋子啊？你要不把保险，下次赔钱，那都得那个事。
0: 啊，这里就是侧一点。我这坐车，它车摇，你知道吧？突然动了一下，我操！
2: 因为停在那个停车场的，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别人的车了。
0: 哦，好，那请您帮我下对方车牌号。你看到吗？这一点。
2: 就这。
1: 有啊。
0: <笑>一点点，我这样看就明显一点我。
2: 嗯，都是我的问题。
0: 对啊，都是你的问题，不，什么？
2: 不行，我能说是我的问题，你不能说是我的问题。
0: 我给你发一个那个，黄先生，让你记得。
2: 我做了攻略啊，要问什么问题？我确认什么精修多少钱一张啊？门票要不要我们掏钱啊？花絮什么鲜花费用要不要给钱？如果修的不满意，能重修不？
0: 我喜欢那种，就现在那个。哎，我来找一下那个。哎，你好。你好。一般我们大店拍照的时候的一些相机设备啊，包括化妆品这些都提供哦。服装的话是活动期间全场任选，5天之内全程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拍摄不满意，至少在我们家还可以保障到礼物发放的成本。你们大概是想什么时候拍？因为档期需要提前预约。
2: 我是我们不太着急，不是说立马想拍。
0: 那种，我们是说先来看，当晚你出钱，你说。<笑>老板决定。<笑>啊，你决定，我不，我要你决定。
2: 我决定啊。嗯。真的要我决定吗？啊，
0: 好纠结啊，王先生啊。
2: 我觉得不要要求那么多，就这家算拉倒了。加片120块钱一张，到时候你死都要拦着我，王先生，我告诉你。
0: 了解一下。
2: 就大概了解它的路数了。
0: 我觉得要一款棕色的挺好看的，
2: 我其实我觉得太繁琐了，那肯定要再对比了，那就货比三家。
0: 走，回去。
2: 好，
0: 今天是12月1号。
2: 哦。
0: 我都忘了，
2: 那咱去干啥？好，你决定了，这种事情都是你决定的。你
0: 进过去吗？
2: 去哪里？现在里面？
0: 里面啊，
2: 没有啊，
3: 我去了，很多年很多年。你跟谁去的？你跟谁去的？跟那个同学去啊。这个1周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确定什么时候在一起，我们都给忘了。然后说随便定的，反正11月就是12月，结婚的时候就要记，结婚
2: 比较重大，
3: 嗯，一辈子。
2: 对，
3: 我和阿英都是广西人在深圳。
2: 我找过了32例的年纪，没有女朋友，好着急的。后来朋友介绍，让我和阿英认识了。哈哈哈，
0: 当然是朋友介绍的。你说的？
2: 啊，
0: 是朋友介绍的吗？大家相亲认识的，那个真的是。
3: 相当于朋友嘛，好听一点。
0: 你管他怎么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是好事啊。 对，我要发微博相亲啦。我说啊，我要找个对象，我需要姐妹给我介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联系我，我知道他们这种是要收费的嘛，我就问他我要不要钱啊？他说我们可以有免费的。我说好呀好呀。<笑>然后那天下午见了4、5个男的，
2: 啊，这么多，
0: 累死我了。这天<笑>
2: 我就见他一个，我就回来了。<笑>
0: 我话多吗？他话少吗？反正就是还像他说的般配咯。 多么合，是不是？啊！这里还有你，我真的老是讨厌你这种表情。好看吗？好看。这个光好不好？好。呀，那我的刘海，你又不提醒我，不行，真的不开心。
2: 啊，女人呐！
0: 你看都乱成这样了，不。我们俩问对方缺点的时候。 我说他太磨叽，他说我太着急。
2: 哼，说我性子急，不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在深圳立足嘞？我20岁就来深圳了。

0: 别人都说这里的机会多，好搞钱。来了就是深圳人。
1: 2014年我就到深圳找工作了，做深圳人的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的。
2: 没熟，
3: 我去公司微波炉叮一下吧。
4: 昨天那个股民的那个免单券你怎么又没有抽？
2: 好了，昨天我看了还差一个。
4: 我中了一个买一送一的，你这都没有经常抽会有免单的机会。
3: 可以走那个
2: 啊，拜拜。
0: 时间好快呀，已经在这里11年了，钱还是没有搞到，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习惯做一个深圳人了。

0: 样子。
1: 每天都买，除非就是要去买比较新鲜的排骨什么的，我就会让黄先生早上的时候去买，因为比较新鲜。来了，开始了没有？
2: 开始了。
1: Hello 耶，我是 N， 今天我们做什么呢？做花菜跟番茄炒鸡蛋。黄先生他前两天都发烧了，所以不能吃辣的了，就买了四分之一的花菜吧，这是。把它先切好，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坚持好久了，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快来啊快来啊，先把我的番茄、啊、
3: 我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哪怕它很平凡也很普通。
1: 又买了一条五花肉，24块，黄先生。
3: 视频很短，认真生活的印记很长。
1: 2018年底的时候我就想拍了，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摸索很久，后来回家了有段时间我也挺想放弃的。
4: 今天是2020年，
1: 反正就是坚持到现在。
4: 今天又来接他下班啦，
1: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会更长久一点。
4: 今天我生日呢，
1: 我30岁了。换个人，他们有时候是看影子一样，看自己一样的感觉。
4: 那你抱着叔叔说叫他不要走了，我们前两个都抱着他。
1: 我谢谢你，真的让我推他。平常的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5: 谢谢。
1: 可能现在的人看那些网上精彩的生活看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很精彩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哎，
6: 那反正我没有钱。
1: 我回过头再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很好，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因为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了。回过头看，我觉得很值得。
4: 这个男人他嘲笑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等你失业就等着吧。
2: 前端开发岗位少，比如说我现在要找3D 的嘛，可能还要先看他有没有需要用这个技术。比如人家这个要求 React 的，那我就不会，那就不看了，不能看了，一般就不投这个了。2个月、2个半月了，那今年好像行情不好，不确定了，现在已经不确定了。一招差不多1个吧，人均1个。

0: 这个不好说，
1: 没回答很好，烦躁。因为你这个年纪很难的，跨行的话可能哇压力很大的，从头学，还是找稳定的比较好一点。
2: 技能不会，学历不够，年龄太大，糟了，全是冲我来的。可是备婚计划不等人嘞。
1: 哎呀，你看
2: 异常，
1: 现在是出现了，但是地图都不对，
2: 报错。
1: 解决了报错，但是还是没有出现
2: 调试。
1: 至少如果你不做上，你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
2: 崩溃。
1: 案例就那么几样，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搞出来还是没搞出来。
2: 哎，复制粘贴，

0: 不能组外，那就暂时组内吧。
1: 感觉今天做菜都舒服一点，吃过阿英煮的已经习惯了，不记得我吃什么了。
2: 今天我们做了香菇焖鸡，黄先生说他很久没有吃
3: 莲藕排骨汤，黄先生说我从来没有给他煲过汤，但是你那个锅我用不好，你来煮汤。
4: 你紧不紧张？
1: 紧张的，
4: 准备要看英语成绩了。他
5: 41分。
4: 怎么啦？41分就是不过是吗？
1: 我
4: 操！那明年又考啊？
1: 再次考试英语没过嘛？选这个联考呢，那感觉比英语好一点。那像英语的那都要，我之前记单词要记3000个，那记一遍估计都没记住多少个。这个我现在是刷按章节刷嘛，一天至少要刷个1.5吧。1月份考2门，4月份考2门，就看一些公司嘛，他们都是要求统招的嘛，也想提升自己学历嘛。阿叔，你们要吃了？
6: 我什么吃啊？我弄不到。
1: 1月份考试的复习资料，啊，全都是啊，好多页，我觉得问题不大。哇，那现在我们去是不是都没货了？
4: 抢了半空的状态了，已经。没事，去看一下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吧。哦，那个是轿车是吗？
1: 今天更好看啊。
4: 嗯，什么时候你挣钱了？给我买一辆。买几样就包一起。
1: 30块啊。
4: 批发的那种买，我觉得会更那个。买一点这个算了嘛。好，买6个。买锅锅，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没什么道理。
1: 好贵哦！
4: 贵哦，我们买不起。
1: 怎么没有100块的？
4: 咱俩买不起这只锅，哇，这个500多。
1: 今天没有面。
7: 你要去看
4: 这42啊？嗯。贵呀、啊！付了啊。
7: 30块钱。
4: 215块，31。今天买超市买的，然后刚刚麻辣烫38块。这个月我快花3500了。哇，我买了什么啊？那个猪肚就花了我70块。哦，还有那个面包。哇，这衣服又好好看哦。
1: 衣柜都放不下了，来看衣服。
4: 那我忍不住啊，一打开他就推送给我，97.99，不能开源，只能节流。哦，黄先生，我给你发一个那个，可以去练这个表情的，就是什么笑啊，怎么的拍婚纱照，对你有帮助。

0: 的，我老拍你笑，你就是假笑，这个你得看我，这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
1: 文律师约好了，因为那个中劳动仲裁嘛，三个月开的，等出结果嘛。上家公司不是欠了六个月没发工资嘛，也不同意给赔偿嘛，协商不了，那只能走这一步了。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可能也会拖着你一审二审。着急啊，准备要结婚了嘛，现在要没有工作，都已经到现在了，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0: 那你决定了这个事情就去做了，我觉得那我不动的话天天就还有个事情没办，不是我的性格，还没计划领证时间呢。其实
1: 是不是有拍好证件照了吗？
0: 对啊，就是先看什么时候那个婚纱照什么时候拍啊，拍完就看时间啊。我还说要拍找一个拍照的呢，我还想找一个拍照的。
1: 啊！
0: 哎呦，我觉得这个钱要花，我一辈子就一回花它。如果你想两回，
2: 现在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3: 我老公他想淘了一个车，比较自由舒服。
4: 现在失业了嘛，34岁了。
5: 想做日结工的朋友。
6: 我现在失业。
5: 现在也太难了吧，我找工作。
6: 35岁别失业，不跑网约车，不送外卖，怎么才能挣点钱？
7: 好像没有谁在家闲着躺平。
1: 这是一度不黑的，不好意思拿出来。阿姨，
0: 嗯，
1: 最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0: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吃软饭？
0: 好像我也没怎么调侃，都是你自己说的啊，我觉得没有。那平时都是你在掏其他的钱来出去玩，大部分有时候也是你掏啊，还有房租啊、煤气啊，这些都是你交的啊。
1: 嗯，一个月就要30块。
0: 一个月30块，那还好了，不过用天然气更便宜。
1: 三个月要花了，用了170度电，啊，我们每个月水费好像都是40块，这两个月用的比较多。
0: 为什么？你在家天天洗衣服，计划之中肯定还会留一点，就是多余的那个钱，去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对吧？牛马的爱情，这就是这个电影。
1: 这个是男主。
0: 黎明你都不知道，你个二货，那么帅，以前你来打工，你是不是拿一个这样的包？
1: 怎么可能？
0: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啊，
1: 顶多带个书包。
0: 哇，这样看来挺浪漫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轮胎都瘪了，扁完了。

0: 走了。
1: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顺风车。那有时候在家里待久了，想出去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吧。因为跑滴滴要那个营业执照嘛，我没有嘛，只能跑顺风车。人家确认了。哦，那个乘客，那他想让我快点过去，然后等到后面就取消了。15分钟吧。
2: 行行行，你最后一号。
1: 好。
3: 行驶到广深公路。
1: 哇，这么远！这个3点的也是东莞的，你看这个。好好，那我现在过去吧。
3: 准备出发，前方900米掉头。
1: 哎，我看一下那个单，那一会儿见。接2、3个。
3: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1: 哎，你们是去看鱼还是看海鸥啊？

0: 几路在？
1: 向右行。

0: 怎么样啊？冷吗？
1: 冷啊。
0: 哪里冷？上来，我们去喝奶茶不？
1: 54块减掉53块，剩40块。
0: 可以啦，哎呦，并没有那么顺利的。那个券的可以喝吗？还是，哎，我在线上应该是可以点的。累不？今天？
1: 累啊，哎，不累的。
0: 为什么那么多人取消啊？现在？
1: 订好时间是5:40的，
0: 嗯，
1: 我还提前半个小时过去，还嫌我磨叽，
0: 感觉没有之前多啊、哦，那个就是
1: 那个当然是独享的，就那么一个，
0: 就那一个回来。
1: 哦，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想到结婚这件事情，你害怕吗？你有恐惧吗？我有一点哎，就是我，回家啦，那你好好学习啦。

0: 这种天晒太阳最爽了。
1: 昨天忘充电了，哎，我也不想走路啊。
0: 不是刷更刷。
1: 哇塞，真的好多灰。我们现在出发了，可能要一点半左右嘞。
0: 来，你出来看一下，是被撞的。
1: 哎，我真的好烦你！别人撞你的时候问你要钱，你做白人家把你撞了，你不问人家要钱？这么大一块，你以为我看不见？
0: 那是撞了多均匀？
1: 一点点就算了，这是一大块都是，这一大块都是。
0: 是啊。
1: 那这里也裂了。
0: 裂了也没关系。
1: 天哪，你个二货！我真的无语你了。
0: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1: 不行，我不能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啊，我约了今天来看的。
2: 黄岩狼汉服也分很多种的，
3: 对，比较隆重一点的，不管茶皮，这种就比较正式一点，对对对，
0: 对，多好，多喜庆。
2: 哎，有没有那种红底的喜嫁装那种？我想看一下那个。
3: 对呀，然后这种的话就极简系列的，
2: 这个也很好看，
3: 对，
2: 好看吗？啊。
3: 都可以，
2: 所以我觉得这种好看，
3: 用好看吧就可以加一点，胖一点，价格越高，进修数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的话，每个套餐它匹配的框框这些不一样，
2: 都好多东西，但是都1000块钱而已。
1: 哎，下一家，下一家。放普通是这样子的，
4: 都是夜市的话也都是一样，
5: 台式的、法式的、降头公主训练的都能拍。除了一个大海沙滩，还会有这种礁石，这种夕阳。那你们二位慢走。
1: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5: 好，
1: 拜
2: 拜。OK。不能什么都，算了，这种知道没有？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操心的，搞得我还要去烦这些事。你爱拍不拍，不拍算拉倒。
6: 这话应该我说。
2: 好啊，那我们不拍了，好的，我很想拍一样。
7: 哎，
2: 弄到了，怎么那么倒霉？我又，
7: 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说，
8: 你看我不杀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到吗？你不给我开门，我在下面等半天，不然别人不开门，你是不是让我等一下，等一辈子啊？
7: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有气。他父亲说了2-3次，说去我家，走，老
9: 弟。
7: 就是去我家，你今天又说叫你老爸寄户口本，是不是？
0: 啊，
7: 你问过我了吗？你跟我求婚了吗？哦，你就寄户口本，你又叫我寄户口本，我就不乐意。又说，说顺便初二去我家，那为什么要去？
9: 什么都不问你就说去我家，我怎么不开心？
7: 中，你要问一下我嘛，我们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边好多事，你就蒙叉叉就去。哦，你只问我你什么时候寄户口本啊？
9: 到时候再说，你怎么能到时候再说？
7: 你看你又紧张了，我看他的嘴巴。

0: 我就是紧张，反正我也不着急结婚，反正着急结婚的人又不是我，是你，
1: 是我吗？嗯，啊，哎。
0: 今天呢，我和黄先生来找房子，因为我们决定说一起住嘛，虽然也不算特别大哦。你看他做饭的地方挺干净的。吃饭吃饭，我们俩一身汗了已经，就此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你一来，满满当当的了，连着有几天有点闹别扭哦，我还没有原谅你哦。
1: 独享的，这个是西乡的，6点。

0: 的吗？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反正还没确定呢。
2: 还要一个头都得，姐姐。
0: 还要一个头啊？
1: 又便宜又亮的老黑。
2: 是我今天上班的，有时候周末我想来，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会来。
3: 你看他想吃的，我都给他安排上了。
1: 哎，我喜欢我姐姐家，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2: 喜欢。
0: 你和姐夫结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姐姐？害怕什么吗？
2: 我不怕，我就会想很多，真的。
0: 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是自己过得不好。
2: 有时候烦恼就是给自己的找来的，是这意思不？
0: 是啊，哪有十全十美的？嗯，
2: 本来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哦。他爱吃这个玩意儿，给他搞两餐回去吃。
0: 他就是有点磨而已。
2: 我也觉得他有点磨，我跟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他就是。
0: 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
2: 他肯定有不开心的，
0: 人就是世事无常。自己的事情积极一点。奶奶妈妈啊，
4: 阿姨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你们那边习俗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0: 就你们按你们那边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那个。
4: 这么近。
1: 哎，冲上了，都有点粉粉的，还美，好看。明天拍婚纱照啊，我有点紧张，就最近站走吧，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稳定，可能也有要结婚啦，我就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老是，他有做什么事情摸一点，我就想骂他，反正就好多小事。他有时候也会说啊，就要拍婚纱照啦，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什么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是有，但他也不是那么爱说嘛，你也知道。对，你旁边看。
5: 六点多的深圳，你看，哦，真冷啊，宝宝。
4: 应该快完了吧？
1: 你想多了。因为也变帅了很多，好不好？
4: 我变白了，好白。
1: 我死三天都没露。

0: 后来
1: 真的不像我穿的这么正式。
2: 那我好像
1: 我看
2: 我的身材不要我的眼睛。
3: 三个词哈，转头哈，倒头就是滚你的两边。
1: 可以啊，来说说你的身
3: 材。一换的感觉，
2: 哪边？
3: 左边，左边，一换。
2: 好的，
3: 记住了。
1: 好像还往左边那边来
4: 着。这个好看，我觉得磨合自然，是不是？
1: 好吧，来，开始。
4: 好，
1: 来，
3: 再点。
2: 哎，对，
5: 光就行。看，来，不是空调，不是空调。
2: 对，享受阳光的人。好，站起来，站起来，对，往前方一点。
1: 又开心
4: 又完整
1: 又累
4: 的一天。我以前觉得拍婚纱照挺神圣的，其实就也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过去了。哦，是不是啊？
1: 啊，对啊。

0: 买了个菜篮子，给你的纯考证，有信心不？
1: 有
0: 信心满满，
1: 考个60分，妥妥的。

0: 多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那你看有人布那个景啊。哇，这啥时候弄的？
1: 他们连进去
2: 了。
1: 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3: 仪式感满满的。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4: 不好意思啊，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5: 喂，就是在这边有个码头，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打算是在5点左右到这里吧。啊，那好，那你们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来这里面啊。啊，
0: 哦，可以吗？开心。
1: 准备了好多天的草稿。
0: 哇，你真的写了很多、
1: 哦。无以为咯。
6: 大声一点，来这里。
0: 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5: 阿云，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5: 我知道你找。
0: 你可以的。
5: 我喜欢每天和你在一起做饭的时，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做饭，一起躺在床上追剧，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地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表现
0: 好，
5: 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了。

0: 哎呀，这样，
1: 你要笑死我！
2: 抓几张？
3: 我愿意，
0: 愿意吗？
3: 愿意。谢谢。
4: 听啊！
2: 好紧张，
3: 没关系的，
2: 得把它干完了。
3: 你已经很棒了。
5: 我们要结婚了，现在出发，男生民政局买了这个手粉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了，就买了这个白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1: 这两个也按是吗？
2: 这也按了。
1: 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一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也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很庄重。
6: 责任和义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吗？
2: 对。
3: 那个结果是啥？赔偿，就是赔偿。然后律师费。马上领了啊。

0: 因为我手发抖啊，这只手啊。
1: 你当他们不存在，
0: 就像在家里那样啊。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再来。行，我有不能放弃。

0: 你觉得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幸福了，
2: 就很幸福的感觉。
3: 平时吃饭的时候，有人帮忙夹菜啊，
4: 就是真心，就是很真心。比如，
1: 可能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们已经渗透到平时的点点滴滴里。
5: 对，我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6: 因为我们感觉对方是永远非常支持着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敢于做任何看似非常出格的举动，就是我们很坚定，很有勇气。
7: 他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呵护在他的翅膀底下。
8: 不要太在意那么多，只要想顺他来嘛，
6: 就是好像是在享受这个事
4: 情。是他对我的一个包容。
9: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缺点跟优点，
2: 是尽量的能够多给对方比。

0: 着想的事儿。
1: 您是会经历很多的问题出现的，那一起经历，然后大家一起，如果是经历之后一起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那就是爱的。
0: 你敢于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能真正的去活一把。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我省26万考生意气风发奔赴考场。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严守井下安全防线，多措并举夯实煤矿生产根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太原海关和省司法厅立足职能办实事，实干担当惠民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我省26万2326名考生意气风发奔赴考场。全省117个考区、277个标准化考点、9828个考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2: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第一中学校考点门口，怀揣梦想的学子们意气风发，步履从容，陆续核验证件，通过安检，

0: 稳步迈向考场，
1: 希望可以考出一个无悔的大将。
2: 稳住心态，放平心态就好，肯定会好的。
3: 我希望我的孩子平常心对待这次考试，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路口，以后的路还会很长。希望孩子以后大胆走，我们永远支持孩子。
4: 为确保考生顺利复考，今天临汾、吕梁的中学分别举行了暖心送考活动。在晋中介休室，500多名职中考生乘坐客运大巴，由警车全程护航，跨区域平安抵达榆次区，分赴3个考点参加考试。
5: 接到复考任务，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接学校，组织警力提前排查道路隐患，全力保障复考路途安全平稳，
6: 也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全社会都在为他们加油，希望孩子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7: 我现在是在忻州市第一中学考点，随着高考首日考生陆续抵达，那考点周边的人流车流明显增加，各执勤力量呢提前到岗到位，全力开展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工作。
8: 针对高考首日人流车流集中的特点，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实行定岗定点管控，开辟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应考出行环境。
4: 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各市公安机关推出多样化针对性的举措。晋城公安在全市每个考点均配备10至15名执勤民辅警，其中专门安排了2名交警铁骑执勤，及时为考生及家长解决各类突发问题。
9: 重点加强考点周边的治安巡查和秩序维护，及时消除各类干扰因素，并且开通考生绿色通道，为忘带证件走出考场的考生提供护警加护送一站式紧急服务。
10: 竟然呀，咱们五二送了一个准考证，明年不是考不考？
4: 在太原公安交管指挥中心，一条紧急调度指令响起，交管部门重点强化了考生应急救助的精准调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1: 协调了我们4个大队，将这个准考证送到了我们太原市金融职业学院，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用了大概是10分钟，保障我们考生顺利进场。
4: 保障高考，在长治、运城的各个考点，消防、城管、医护等部门提前就位，加强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全力为考生创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12: 我们主要负责考点及周边的消防安全巡查、应急处置，同时提供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考生安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4: 在大同、朔州各个考点外，不少志愿者团队设置了多个爱心服务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矿泉水、应急文具、防暑降温药品、休憩板凳等物品。
13: 给我们提供了文具，有水，累的话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觉得特别的暖心。
14: 以点滴暖心举措助力高考，真心祝愿学企考生比分如愿，金榜齐名。
6: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西省考务指挥中心，我身后的大屏清晰呈现着全省各考场的实时动态，工作人员紧盯考场秩序、考务流程，对试卷分发、作答、回收等环节进行严格管控，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安全顺利推进。
15: 重点检查智能眼镜等高科技助力设备，严格考生及考务人员随身物品检查，确认所有的运送高考的试题答题卡的质量都配备了北斗的定位系统，还有视频监控系统，全时进行跟踪录像。
4: 今年是我省新高考落地后的第二年，全省共有262326名考生参加统考，其中历史类85194人，物理类177132人。省招考部门提醒，我省阅卷工作将于6月10号至23号进行，考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汽轮发电机转子要扛得住600摄氏度高温和每分钟3000转的考验，是电力装备的核心部件。长期以来，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泰众集团以2年攻坚，连床、冶炼、锻造、热处理3道关，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心脏的全流程自主制造。
16: 那边往那边，再稍微往前，啊，乱。
17: 一大早，泰众萧河产业园区厂房内，工人正平稳起吊一根80多吨的转子，准备发往外省。这根转子是超超临界10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的心脏，长期在高温高压。

0: 高转速环境中运行，任何微小瑕疵都可能导致整个机组停机，直接影响电网稳定。因此，它的制造难度极高，在过去也一直依赖进口。
1: 高温是指在600度左右的工作环境，高压是25到30兆帕的这个压力，高转速是指1分钟达到3000转的这个转速，这个的离心力非常的大。
0: 如此苛刻的要求，第一步就对钢材的纯净度发起了挑战，其中最关键的是钢水的氧含量，必须控制在8/1000以内，相当于100吨钢水中总的氧含量不能超过1克。一旦氧含量超标，内部会产生气泡，转子在高温高压工况下很容易开裂损坏。在冶炼车间，一场关乎钢水脱氧的精准调控正在紧张进行。
2: 内下多少温度？
3: 最低温度1528。
2: 好的，现在要送电升温啊，提到1600啊，开始还原。要在压力调到50到70，你观察好。温度太高会吸入空气中的氧，使钢水质量变差；温度太低，反应变慢，不利于这个脱氧的进行。
0: 炉温控制、还原剂用量、投料时机，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细微偏差。面对毫无经验可循的领域，研发团队只能从零开始。
2: 碳粉加入量多少，温度控制到什么样怎么合适，搅拌的压气搅拌怎么调整，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想到的，也是做不到的。
0: 经过3个月反复试验，团队一点点校准，一点点调整，最终掌握了全套超纯钢水的冶炼工艺。但是炼出好钢也才是个开始。
2: 好了好了，让开吧。
0: 1250摄氏度的热处理炉开启后，通红的钢坯就要经受万吨压力的锻造。这个过程如同揉面，目的是打碎并压实材料内部的疏松结构，消除所有细微孔洞。力度把控必须十分讲究，轻了压不实，重了会撕裂。
2: 里面一些缺陷，把它给打碎，缩小到2毫米以内。如果压箱量大的话，会把它撕裂，就产生更大的缺陷。固定量就保证一定的增宽比和塑形量，这才能保证它的缺陷，就是控制在最小范围。
0: 技术人员借助专业软件模拟仿真，又经过3个月的时间打磨，最终最优方案定型。由此，钢锭芯部所有的缺陷都被严控在2毫米以内，优于3.5毫米的行业通用标准。锻造之后的转子有12个粗细不一的截面，如果冷却速度不均，会导致内外硬度不一，高速旋转时可能崩断。为此，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立式旋转加分区喷淬工艺，为不同截面量身定制冷却方案。
4: 这12个分区在中间冷却过程中，看似只有0.1兆帕的差距，其实是通过上百次反复的去调节，保证不同的截面冷却效果一致，然后从而保证最终工件的性能和硬度是均匀的。
0: 从钢水1/1000的纯净度控制，到芯部2毫米缺陷严控，再到0.1兆帕的冷却压力微调精，层层难关各个击破。历经2年攻坚，泰众集团最终掌握了大型七轮机转子的全流程自主制造技术，并实现了批量生产。这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使企业成为国内外知名电器企业的核心供应商，更以极致的工匠精神推动着中国制造向高端化迈进，彰显了国产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山西台报道。
5: 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连以来，我省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与煤矿企业持续对入井装备、采掘工作面等全流程工序展开拉网式排查，牢牢守住矿井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
6: 我现在是在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元甲煤业有限公司的主井口，在我身后，湘宁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入井人员的定位装备和自救装备进行检查。
7: 山西湘宁焦煤集团元甲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90万吨，属低瓦斯矿井。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共同深入井下采掘面，各作业点和调度指挥中心展开拉网式排查，紧盯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关键风险，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逐项核验，不留盲区，不露死角。
8: 重点检查采掘工作面的支护情况、通风设备的运行状况 况等。同时，我们对井下的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

0: 体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排查出的问题详细记录，明确整改责任人与期限，逐项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当地还成立了3个专项检查组，采取4步2直、明查暗访等形式，对全县的17座煤矿问诊把脉，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217条，已全部整改完成。
2: 我们采取企业自查自纠、监管部门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对全县煤矿是否存在隐蔽工作面、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治理是否达标、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等重点问题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3: 我现在来到了盂县石电煤业有限公司的入井口，我身后的这批即将入井的作业人员呢，从踏出更衣室等候入井的这一刻起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全流程工序的闭环管控，这也是企业守住现场安全、实现长周期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
4: 我们把开关变色，把枪交底，把准定宽，把喉严守，四道工序管宽管厚，牢牢卡在每面圆环，从入井到渗进的安全过程，从源头开始违章违规，咱每一面井下之关按规程操作，按标准作业，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只有规范操作，包括杜绝违章，才能平平安安上班，安安稳稳回家。
1: 企业将安全管控重心下沉到班组，压紧压实班组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创新亲情帮教机制，邀约职工家属共同参与安全教育，同步推行隐患有奖举报、奖罚并举，有效激发全员安全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4: 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严级演练，依托安全生产员系列宣传活动，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素养，以制度落地、监测管控、文化赋能、多措并举，牢牢守住环境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我省深入扎实开展。太原海关、省司法厅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近日，临汾侯马方略保税物流中心内，一辆满载价值2750多万元哈萨克斯坦铜金矿的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到站。临汾海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查验作业。
2: 刚才我们是完成了取样工作，随后进行固废排查。通过运用我们矿产品现场固废排查仪，可以有效提升查验的精确度和准确度。
1: 为了更好适配当地外向型企业发展节奏，临汾海关联动地方政府、园区、企业及保税物流中心多方力量，组建专项服务专班，落地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创新智慧监管，系统梳理各个环节难点堵点，为企业减少资金占用超千万元。
3: 通过一系列优化举措，有效提升了全流程流转效率，实现了监管效能与服务质效的同步升级，保证重点战略性资源供应链稳定通畅。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方略保税物流中心铜金矿进口货值达18.08亿元，同比增长131%，
4: 带动了我们自营进出口，铜金矿和粗铜的业务。特别是今年海关多次协调和优化之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物流和资金成本。
1: 今年1到4月，方略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1.93亿元，同比增长1.4倍；兰花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0.51亿元，同比增长1.5倍；大同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67亿元，同比增长10倍。五粟综保区全国排名稳步攀升，我省一区三中心实现进出口和增速量速齐增的态势。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太原海关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用正确政绩观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为山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6: 非常感谢，非常。

0: 常感谢。
1: 近日，在太原市小甸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田小飞专程送来锦旗，感谢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此前，田小飞与入职的企业发生劳动纠纷，申请了法律援助，办案律师通过梳理劳动关系相关证据，依法帮当事人追回全部拖欠款项近万元。
0: 当场就给我们指派了律师，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一个星期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追回了工资，而且全程没有让我们花一分钱。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司法厅始终把司法为民作为核心落脚点，持续完善构建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和12348热线服务，
2: 让老百姓不管在哪，半个小时内都能找到免费法律服务网点，享受免费法律咨询。我们还推行市域通办，让老百姓在家附近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1: 山西省司法厅通过持续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在全省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级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同时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未成年人、老年人、退役军人等九类特殊群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今年1至4月，已累计提供免费法律咨询12.32万余人次，办结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案件4527件，群众满意度保持在99%以上。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坚持用正确的政绩观定向领航，解决好群众法律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司法行政治理效能，为推进法治山西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山西台报道。
4: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三晋大地锚定新坐标，擘画新蓝图。15/5规划纲要落地细化，紧扣新文化、惠民生、美生态三大主线，系统部署高质量发展路径，回应三晋百姓美好生活新期盼。
5: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纲要提出，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我省将立足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深厚文化底蕴，积极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三晋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纲要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省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山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6: 15/17，我们要按照普惠均等、城乡一体的原则，强化一老一小重点民生服务保障，坚持强基层、优布局、促均衡、提能力的原则，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大特殊群体保障力度，稳步提升兜底保障水平。
5: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山西。我省将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谋划实施重焕山西好风光工程，建设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从转型发展到改革开放，从城乡融合到民生改善，从文化建设到生态保护，每一项部署都将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不断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山西台报道。
7: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我省各地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多重补贴叠加等形式，持续助力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8: 在阳泉市春日山城焕新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现场，主办方将家博会搬到了城市中心广场， 并结合智慧家电日常使用场景，设置沉浸式体验区，让市民实现游玩、体验、购物一站式乐享。
9: 挺好的，你品类挺齐全的，想要的

0: 要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1: 我们这次把音乐派对、文旅互动以及家博会结合起来，就是想用这种体验式的种草方式，把产品的卖点转化成为市民能够看得懂、能够感知到的好处，让选购更省心、更放心。
2: 活动现场还推出限时直降、家电组合套餐等惠民大礼包，让消费者享足实惠。
3: 买了一台洗衣机，然后买完洗衣机，我今天抽奖，抽下来又抽了一台洗衣机，非常开心吧，也是。
2: 在晋中介休，持续的补贴活动催热了数码消费市场。在当地一家数码门店，工作人员正耐心为顾客讲解产品性能与补贴政策。电补、满减、以旧换新等福利叠加，市民换新意愿显著提升。
4: 消费者在享受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叠加我们的电补和起补，单件商品最高补贴将近40%。另外，我们提供送新收旧一体化服务，送货上门，同步回收旧机，真正打通了惠民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2: 在朔州，两新政策持续落地发力，汽车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在当地一家 4S 店内，前来看车、试驾、咨询购车方案的市民络绎不绝。
5: 冲着两新政策来的，现在买小排量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有补贴，整体性价比较高。这么好的促销政策，我们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6: 最高补贴能达到20,000元，再加上我们门店自身推出的限定优惠、购车赠礼等活动，让消费者购车成本大幅下降。
7: 将继续落实惠民政策，引导门店诚信经营、优化服务，持续激励汽车消费潜力，助力消费市场稳定增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一批特制农品，共有148个产品符合特制农品登录技术规范试行要求。我省万恒黄芪、繁荣盛世黄小米、晋裕良田熟米等11个农产品入选。
9: 近日，2026年全国排舞锦标赛在陕西铜川收官，代表我省参赛的山西排舞代表队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表现亮眼，共收获4个1等奖和1项团体第一、1个2等奖、1个3等奖，以突出成绩绽放三晋独特的文化底蕴与体育风采。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8: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太原小雨转晴，26到12度。小甸区晴，28到12度。大同小雨转晴，24到8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3到9度。朔州小雨转晴，26到7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6到10度。忻州小雨转晴，28到9度。五台小雨转晴，14到6度。吕梁晴，27到12度。蛟城晴，30到12度。晋中小雨转晴，25到12度。平遥晴，30到15度。阳泉小雨转晴，28到11度。平定小雨转晴，27到11度。长治多云转晴，25到14度。长子多云转晴，26到11度。晋城多云转晴，27到13度。沁水多云转晴，27到13度。临汾多云转。

晴，29到17度。红铜多云转晴，28到15度。运城多云转晴，28到16度。闻喜多云转晴，28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距离北京2000多公里以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是爱外都阿布都一家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几十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个小木箱子，里面放着一张张旧相片，一本本旧日记。他拿出来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因为这些东西承载了他们整个家族53年来的一个夙愿。
1: 有请。来，请坐。
2: 你们好，大家好。
1: 您好，今天来找什么人？
3: 今天是我们来等着我栏目找我们家的恩人王香莲王阿姨，她是救过我爷爷的命，我爷爷任命为她是她的干女儿，找了53年了。
1: 爷爷当时怎么了？
2: 我父亲60呢，开始有一点病了。
3: 60年，我爷爷突然开始膝盖下面的脚肿，然后肘下面也是肿，然后长了一些红点点。因为当时没有影响生活，没有影响劳动，然后就家里也没有多在意。然后64年的时候加重了，整个长了一些肉瘤，然后疼得特别厉害。我爸打算带爷爷出去看病，家里。我爸已经辞职工作了，也没钱了，然后最后没办法，我爸找生产队申请救助费，然后申请，当时生产队批了30块钱治疗费，然后我爸带着爷爷拿了这30块钱去了离家60公里以外的哈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天，最后得知的结果是哈密的医生说，你们这个病我们看不好，因为以前也没有看过这种病，
1: 没有见过，
3: 对，没见过，最好是拿到大医院看一下。在哈密算是大医院，也在乌鲁木齐有，离哈密有700多公里。
1: 去了吗？
3: 然后当时我爸从哈密医院特别失落出来了，
2: 哈密医院病看不好，以后嘛我们要回家，我回家也没有办法，一个钱没有，第二个路那么远，
1: 钱没有，路这么远。
2: 对，
3: 当时可能是65年学习雷锋的高潮吧，应该谁兼谁帮忙，包括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一见我爷爷躺着呢，然后就跑过来一块抬到火车上帮忙买票，最后把爷爷送到了火车上，因为爷爷只能躺着，有票都坐不住，然后工作人员把他安排了2个车厢的连接处，把褥子铺上，然后在那躺着，来来回回的人都看一眼走，因为我爷爷手上都是肉瘤，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去摸他看他，然后过了10几分钟20分钟的意思，来了一个穿着军大衣戴军帽的一个女姑娘过来，这样看了一下以后就蹲下来摸了一下我爷爷的手，看了一下，反复看了一下之后说，你们从哪来往哪走，然后就简单的给他介绍了去哈密看病，哈密看不好，现在回家想办法怎么去乌鲁木齐治疗，然后这姑娘就说了，哎，这个病能看好呢，最好是拿到医学院啊，你们千万不要耽误这个病啊，你们把你们的通讯地址给我，我到时候给你们写信，你们去乌鲁木齐，我在那等你们。

0: 把通讯地址拿上，大概跟他交流了40分钟的时间，然后40分钟以后我爸他们也到家了，他跟着其他车厢的旅客一起把我爷爷抬到了车下面，然后就挥着手说在乌鲁木齐见，走了。走了之后我爸他们回家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收到了一封信，信里面写着我已经去乌鲁木齐医学院看了，没见到你们，你们怎么没来，还没有准备好吗？一看就是那个姑娘，对对，一看就是他写的。然后我爸当时托人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还在准备当中，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谢谢你的关心。然后吧，那是一月份的事情，然后二月份的时候又收到了一封信，他说我寒假结束了，乌鲁木齐的探亲时间也结束了，我现在回西安上学，要是你们到医学院立即给我写封信，把你们的信地址给我，我会跟你们联系的，但是不要耽误病情，尽快治疗。当时我爸很想回一封信，但是他从乌鲁木齐离开了，他之前给我们留的是他在乌鲁木齐亲戚家的那个地址，所以西安的地址也不知道，然后我爸也不好意思说我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就这样三月份的时候，然后我爸实在是不行，给哈密政府写了一封信，把说明了情况，结果哈密政府还有生产队加起来批了350块钱让他们去乌鲁木齐看病，还有写了一封保证信说在乌鲁木齐所有的治疗费用回来之后哈密政府来承担。因为当时1毛钱能买2个鸡蛋的时候，53年前350块钱也算是特别多的钱。然后3月15号的时候我爸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亲戚朋友赶毛驴车把我爷爷和我爸爸还有奶奶送到了火车站。到准备上火车的时候，因为邮局和火车站是当时是挨着的，
1: 这个日期过到现在是1965年3月15日，我们离开了家，亲戚朋友都送到火车站，已经是在西安站的时候嘛，王湘人写下的一封信收到了。
0: 收到了，北京时间12点，对，第三
1: 封
0: 信。信里面写的是，你们去乌鲁木齐了没有？安顿好了没有？夹着10块钱，
2: 里面还搁了10块钱。
0: 因为他是学生，拿出这10块钱应该不容易吧？当时。然后我爸高兴地把这封信和10块钱拿到了爷爷跟前。爷爷拿着信，拿着10块钱，泪流满面，包括周边的亲戚朋友都特别感动。然后我爸上了火车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去了之后怎么下车，带着行李，带着患病的父亲，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这时候刚好出现2个解放军，一个跑过来接了行李，另一个协助我爸。这个、
2: 把爷爷给抬下去了，
0: 还有一个把行李放好之后，3个人一起把我爷爷抬下了火车，之后让我爸他们在那等，一个跑出去了，一会儿骑了个3轮车过来了，把我爷爷放到车上，行李也放到车上，让奶奶也坐到3轮车上，满头大汗的解放军骑着3轮车把我爷爷和奶奶送到二医院住下了。我爸高兴的第一时间给王阿姨回了一封信，哦，我们在二医院哪个科住下了，请你放心。之后王阿姨又写了一封信，收到的时候信里面夹着20块钱，
2: 第四封信寄了20块钱。
0: 对，然后我爸更感动吧，之后又有人来病房看我爷爷，3个人带了一大堆糖果、水果、饼干之类的，然后我爸他们问又是谁，王阿姨在乌鲁木齐的亲戚。之后我爷爷在乌鲁木齐住院这4个半月期间，这所谓的亲戚来了好几次， 王阿姨那边也收到了好几封信，都价着钱的，而且这四个半月她总共给我们家寄了140块钱。然后而且中间一封信上要求让我爷爷拍一张病灶部位的照片。

0: 他的好时机让别人也知道，之后剪下来还寄给了王阿姨，跟着照片。之后痊愈了，回来了。但是1969年的时候，这个病又复发了。
1: 隔了多长时间？
2: 隔了4年以后。
1: 隔了1969年。
0: 然后1969年的时候，我爷爷病复发了之后，要去内地看病。因为是去西安吧，我爸特别兴奋，因为西安是王阿姨上学的地方，能见到她。然后去了西安，火车站一下车，直接去了陆军医院。陆军医院也是王阿姨当时实习的医院。一进陆军医院，我爸就特别欣慰。我爸他们到陆军医院挂完皮肤科的专家号之后，到皮肤科看病了。
3: 他们一看到我爷爷，立即起身迎接去，而且说了一句：“阿杜拉卡斯木大叔来了。”我爸当时特别惊讶，因为人生地不熟，在西安怎么会有认识他们的人呢？绝对是王香莲，王香莲带着照片在这儿看过，给他问他们咨询过这个病情，立即有人给他们安排病房，有人给他们办理住院手续，我爸什么都不用愁，开始治疗了。
0: 之后我爸安顿好爷爷，特别着急的去了军医大，想的能见着王阿姨。但是不幸的是，王阿姨当时毕业了，去了东北一家医院了，医院也没有留她的新的地址。之后在西安待了15天，我爷爷那个病情需要一种 X 光机要照射才能治好，但是西安只有医学院有，而且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能做一次治疗。然后考虑到我爷爷的病情，西安的医生把我爷爷介绍到了上海华山医院。15天以后，我爸带着我爷爷去了华山医院，还要带着西安医生介绍信。到华山医院之后，华山医院的专家看到介绍信，特别热心的接待了。周边不是说医生护士吧，还有周边的病友、解放军都帮了不少忙。我爸当时说，感觉周边都是雷锋，雷锋的精神无处不在。
1: 因为虽然你们人生地不熟，从西安到上海，
0: 语言
1: 处处都是帮助的。
0: 对，语言不通。
1: 对，那个时候真是语言不通。
0: 对。我爷爷在上海华山医院治疗过程中也拍了几张照片，出院之后也拍了特别开心的一张照片，想的都寄给王阿姨，但是王阿姨的新地址还没有找到，所以这个心愿也没有了，就这样从上海回来了。
4: 父亲曾经双手双脚长满肉瘤，无奈之下只能坐在病榻上，然而火车上短短的一面之缘，王香莲的一句句鼓励，随后的一封封来信，一次次捐助，父亲才能病愈出院，露出久违的灿烂笑容。这份恩情我们铭记于心，一定要找到姐姐，当面说声感谢。
1: 就这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棒，完全都是来自于
0: 王
1: 阿
0: 姨的精神
1: 帮助。一共给你们写了多少封信？
2: 15封信吧，
1: 15封信、
0: 所以我们家几代，包括爷爷吧，然后我爸的兄弟姐妹，包括我们兄弟姐妹5人，都特别感动。我们想的，如果我爸找不到他，就我们来找。我们找不到，年下一代传下去，一定要把这个恩人找回来，一定要把这个恩情要还上。然后因为81年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因为是心脏病，不是这个皮肤病，走之前就说了，说我在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留恋了，因为你们也长大了，我唯一的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是没找到王香莲，没能当面感谢他。然后我爸因为是当时说了，说爸你放心，我给你找，我一定要找到姐姐。当时我爸也打算去找他，但是那个时候

0: 家里面我们太小了，孩子们太小，他离不开。等我们长大了，我妈妈脑出血病倒了，半身不遂，躺了12年。我妈躺了12年，我爸照顾了12年，也没有让我们孩子们去照顾，他亲手一手照顾的。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说，孩子们，我也没有别的希望愿望了，你们也长大了，我现在没有别的希望了，我这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你们爷爷托付给我的找王香莲的事儿，就这么一个事儿没了。当时我在想，2012年那个时候我爸才68岁，但是也算是老，我们放心不下。之后我看了几期等着我栏目，我觉得海外的亲戚也能找到，小时候丢失的孩子能找到，我觉得王阿姨绝对能找到。然后在等着我栏目上面我就填了个表格，我特别期待今天能看到王阿姨。
1: 如果今天找到您这位干姐姐，
2: 如果我见了姐姐的话，姐姐我想你了，找你了，找了50多年。
1: 我看你们还带了一些礼物，这是给王阿姨准备的吗？
0: 这是我爸想送给等着我栏目节目组的，这上面这是16，里面是16字儿。在我们新疆，16代表团结，希望中华民族跟16字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团结起来，希望这个精神通过等着我栏目传给全国各地。
1: 谢谢谢谢，这样的一幅画。
2: 这个是
1: 2个16。
0: 对，
2: 王香莲以前我们，
0: 我爸专门给王阿姨准备的2个16，
2: 两个民族，
1: 两个民族，两个16。
0: 对，
2: 这个是我们民族的
0: 花帽，
1: 花帽，
0: 还有我们维吾尔族人一般对特别尊重给尊重的人送围巾，这是我爸特地自己选的。
1: 真的很漂亮。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礼物，
1: 还有一份礼物，
2: 毛主席的头像。这个我们保存了53年。
1: 53年，这是当年给王阿姨准备的。
2: 王香莲准备的。
1: 希望今天这份礼物能够被她收到。
2: 谢谢。
1: 来，这样，我们走到舞台中央，来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请。有请苏东。
3: 爱外杜阿布杜大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您发来了求助，说要找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帮助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要找的这位王香莲医生，他是曾经在西安陆军医院实习。您提到说，您1969年的时候曾经去西安找过医院和学校，但是得到的结果呢，是说王医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东北的某部队。那么他现在是否还在东北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进行了实地的走访，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王医生呢很有可能是分配到了辽宁锦西的部队医院，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询问。
4: 那王阿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您知道吗？19年前就退休了。那您最后一次跟王阿姨联系是什么时候啊？那她人现在还在辽宁本地吗？
3: 那么通过以上线索，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位王香莲医生呢？我们和您一样，今天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火车上的一面之缘，无数封的来信，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份感谢我们一家人整整记了53年。
1: 姐姐，我想你了，想你了，想了50多年。

0: 找你很久了。
1: 弟弟，你身体好吗？
2: 这简直比是
0: 电话吧。
1: 孩子好吗？
0: 好。
2: 你们这讲就是都好吧？
1: 都好，都好。是我老伴儿。
2: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
2: 好，
3: 谢谢。
1: 我找的好辛苦，但是我
0: 不辛苦。
1: 您把这种事情放到心上，万一那个东西丢了以后，一直丢了，丢了。
4: 来，我们往那边走，我们坐下说。来来来。
0: 王阿姨，这是我爸找人绣的刺绣，一个石榴代表您。
1: 谢谢，
0: 石榴代表团结。谢谢你当时为我们家做的一切，
1: 谢谢
0: 给我爷爷做的。
1: 我仅做了一件小事，没想到你们常挂在心上。
0: 你做的一件小事影响我们一家，影响我爸一生。
1: 谢谢谢谢。
0: 坐下来他，谢谢。
4: 坐下来说。
0: 还有这个，当时我奶奶亲手给你做的，但是当时放到军医大了，没能送到你手上。这是现在我爸今年又托人做的刺绣，
1: 哈密的。谢谢谢谢。
5: 给你准备了一个花帽，
0: 戴上好不好？
1: 好。
4: 来，让阿姨戴。哎呀。

0: 还有这个，
1: 真好看，
2: 哎呀，
1: 特别漂亮。
2: 谢谢谢谢谢谢。
3: 看，
2: 这是
3: 第一年放了53年，
2: 53年。谢谢谢谢，我退休以后爱画画，我也送你们两幅那个我亲手画的画。
0: 这一家人，
1: 谢谢谢谢。这得这么拿着，这是竖着的。哦呦，名花丽影映中华，
2: 映中华。希望弟弟长寿。我有点脑洞没硬化，说话有点不太合适。
0: 说得特别好，
2: 是表示我一点心意啊。
3: 谢谢谢谢。
2: 是我亲手画的那个送给弟弟，你作为留念。
1: 其实说起来当年的这个事情哈，我们也在问王阿姨，那个时候怎么就想到一个陌生的，就在车上认识的一个新疆的大叔？
3: 对对对，
1: 怎么就那么留意，怎么就那么为他上心啊？
2: 因为我是学医的呀，我要关心人民的健康，我还没学到真知本事以前，我只好关心，表示关心。我是，那个上前摸一摸。那个我那个卡布多拉卡申的那个阿布多拉卡申的那个手，我说能治，起码给他一个思想的支持。我回学校以后，我就把这事儿当成事儿了。
1: 照片儿，
0: 还有一张照片，
3: 你也有吗？
2: 我也有，
1: 都带来了当年的照片。
0: 开始从交换礼物到了交换照片的环节。
2: 看这两张照片，
4: 对，
2: 哎，这张照片你还没我保存的好。
0: 姐姐说这张照片没有我保存的好。
3: 你看我保存的，你看你保存的。
2: 那个箱子丢了以后，我这全部家当都丢了。
3: 全部丢了吧，我们的爸爸的项目还没有丢。
2: 哦，对对对对，我是随时带到身上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还得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王阿姨的老伴儿请过来，是因为当年王阿姨跟她老伴儿的相识，也跟你们家有关。哎，为什么让叔叔给讲讲？
3: 对对 对, 对，
5: 这个王祥脸的事迹呢，我们的学校一个广播节目，每天中午都有，基本上广播了一个礼拜他的事迹情况，所以这个人呢很感动，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慢慢发展成夫妻了。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叔您看上了王阿姨了，是吧？你刚才说没说就，然后就主动追求她，是这意思？
0: 没有阿卜杜拉大爷这事儿，还不一定能不能在一起呢。找着了姐姐，姐姐也找着了弟弟，
3: 对，
0: 把这段隔离了50多年的感情连接起来，带着满满的礼物，也带着我们的祝愿。走向我们新的生活。

0: 声姐姐，一句弟弟，三代人的寻找，53年后的重逢，曾经的花样年华，如今的古稀之年，时间无法冲淡的是那份感恩的情谊。当年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关怀，深深影响着一家人。半个世纪的牵挂，让他们现在亲如一家。让我们祝福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行

0: 财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